0: 剑第一封，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话题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唐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0: 在这样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们又准时和大家见面啦。
1: 那
0: 首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还是关注一下天气的这个变化。最近这两天我觉得这个气温我觉得还行啊，今天虽然温度挺高，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阳光特别刺眼了啊。
1: 对，
0: 温度今天确实挺高，但最近这几天这个大风让我着实不解。后来我看了一下，是有这个，因为高温和有一个冷气学员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类似于像沙尘呐、扬尘的那种天气啊。但是咱们这还好。
1: 我看今天最高温数是30度。
0: 31。昨天天气报31、30度左右。
1: 这个你知道今天早上我进这个屋的时候，这屋里多少度吗？
0: 29。
1: 这屋里28度。
0: 28度。我还觉得还行呢。等过两天就36度了。
1: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
0: 闷着你啊。那然后呢，最近这几天呢，这个气温我觉得还行，今天气温稍高。那根据昨天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称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啊，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个小雨的情况，从明天开始可能就要降温了。
1: 对，
0: 这个最近这大风你关注了吗？
1: 我关注了，我朋友在哈尔滨
0: 都被掀翻了，是不是？
1: 他跟我说，他说会展中心棚都刮丢了。
0: 就是那个突然间变天那个视频，你看没看？就一黑云直接压上来，就是沙尘就过来了，就受这个冷气旋啊和这个热气的影响，它形成了这种强对流的天气。
1: 我看到那东北一家保护那个大酱缸的视频。
0: 是吗？
1: 嗯。
0: 其实化天的风也真的是非常大啊，周日那天吧，是吧？风非常大。周日那天我最逗的是，我回婆婆家，我婆婆家在2楼，她有外面，她就是。后来重装，它后面有一个就大的阳台，就是从门改装了之后可以走出去吧，然后外面是一个什么带着，就是比如说这个没有台阶，很平缓那个大阳台，然后上面还有木质地板，那感觉是不错，还有栏杆什么的啊。然后最逗的是我婆婆那个看周日那天，她看天气挺好，她把所有的三角梅，她养的那个特别，那三角梅长得开始很细的，然后就开始开花，她养的挺好的，全都搬到这个户外阳台了。然后那天那大风，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咱妈怎么想的，这个花儿这今天一吹估计不剩啥了，这么大风天把它搬出去。然后屋里啊，我就记得它还有门窗纱和这个门的纱帘嘛，到处都是那个柳树毛，然后我就开始拖，我就觉得特别累，因为那个有柳树那个东西不太好弄啊。然后后来回来了说，哎呀，也没说刮这么大风啊，这简直了啊，这把我花。然后我就想着说，这个明天昨天周一去给他那个找人收拾收拾卫生，擦玻璃，因为他刚好把花盆都搬走了，从窗台上啊。然后昨天我下午一去，哎，他又把花盆都搬回来，可能把风太大把他花都刮坏了啊。然后就是清扫了一下整体啊，擦了一下玻璃，就觉得啊，整个世界都清明了，觉得好亮啊。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然后一问我说你干啥呢？干家政的。干个三产就是家政啊。然后这个上次单位来擦玻璃的这个人，然后我看他擦玻璃的手法和那个技巧，
1: 你学了一下呗？
0: 我还学了，我还设备我还问了呢。我现在用的也挺好的，就是总是为自己找一条那什么，但是手腕有点受伤。我家是靠机器人用，手动也用，其实刮的那个很快的，先打泡，然后咵一刮很快的。但是外面有的时候就是很高，
1: 玻璃太大的情况之下就不太好够。
0: 那不是不好够，而是外面站我们不敢，楼层太高的话，这2楼我都不带干。我就机器人就他去吧，他去工作，然后也挺好的。那我们所以说今天昨天佳伟说咱今天唠了啥呢？哎，我说其实这个家务啊，看起来事儿很小，但事关每个人，
1: 可不好干了。
0: 其实事关每个人。你没发现吗？说一个人有生活能力，
1: 我觉得事关每一个人应该不是很准确，应该是事关每一个干家务的人，因为在这一家当中总有一些不干家务的人。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是自己的，日子是自己的，不管你跟谁生活在一起，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住，但这个生活最终是你自己的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就是现在自己一个人住的就是最好的，就你干不干你都得干。
0: 其实也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增长经验，实践出真知嘛啊。我小的时候就是也是不会干的，就比如上高中衣服从来都没洗过，因为高中时间多紧张啊，所有的衣服都是我爸我妈给洗。 啊，你别管冬天的夏天的，就从来没自己洗过。
1: 我那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有洗衣机什么的比较方便了，就天天放学回家
0: 啊，
1: 然后洗衣机里就开始。
0: 洗衣机你知道孩子的衣服如果是油啊什么的，我儿子那个我都觉得洗不净，而且夏天那半袖拿那个搓衣板简单两下就出来了，我放不着放一周啊。我就觉得在洗衣机里堆着衣服，我就强迫症犯了。
1: 就是每天都要洗嘛，因为我当时校服都是两套。
0: 啊，对呀、啊，每天都得洗啊、
1: 嗯。就是每天都洗，然后那时候就一回家就放洗衣机里。
0: 啊，让他自己先把它洗了、嗯、啊。然后
1: 我觉得其实每天穿不至于造的那么埋汰。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洗干净一些啊，
1: 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我就觉得手搓，我很喜欢肥皂的那个味道，洗衣粉和洗衣液我也喜欢，但洗衣液我总觉得。有点智商税的感觉啊！
1: 我最近淘到了很多这个味道特别好的柔顺剂，然后包括洗衣液。
0: 嗯
1: 嗯，这还挺好，它都是浓缩的，就还比较省。
0: 嗯，你那个柔顺剂不得洗完了再用，还是一起倒进去就可以？
1: 我习惯是洗完拿出来用柔顺剂泡，然后再甩。
0: 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家务有不同的干法，我们也可以从生活当中，从这些专业的，比如说做家政的这些专业人士身上吸取一些力量啊，也可以说自己开发一些独特的小窍门。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与家政有关啊。那说到天气，这个我们又说到了这个家政啊，因为风很大，这屋里的尘土
1: 嗯
0: 就变得大了多了起来，所以每天呢至少得拖两次吧。
1: 对，就现在灰特大，只要你开窗户，那整个屋。
0: 我想知道是我自己家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所有的？
1: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些共有的问题。
0: 那咱们去，比如说海绵城市，就是因为它湿度比较大，所以它不会出现这样的困扰呗，是吧？
1: 它扬不起来呀，它那个灰、啊。
0: 对，要刮就刮台风，下大雨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家务啊，就还是要有一些小窍门的，得怎么干，是吧？然后呢，最近这两天啊一直有大风，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先关好窗，
1: 嗯，
0: 以免回家徒增不少不必要的家务。嗯，因为什么，昨天斌哥特别逗啊，昨天他就是半夜很晚了发布一个预警，然后他说、
1: 嗯、
0: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我说怎么呢？他说今天啊，说那个有可能局部会有那个大风，还会有龙卷风，这个咱不开窗的，不关窗的话很有风险。然后他把所有的窗户都检查了一遍，都锁死了昨天。然后今天早上说好像没刮。
1: 今早起来一看这阳光，就觉得哎还是不错的，阳光明媚的，比较和煦。
0: 对，那今天昨天晚上其实就发布了这个雷暴大风的预警信号。其实，在6月1号23:28呢、
1: 嗯、
0: 就是预计是未来6个小时，但是这6小时已经过去了，我市的部分乡镇将会出现雷暴大风，瞬间风力可达8级以上，可能会伴有强降雨啊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啊。那所以说可能是我们市区没有那么大的风，可能是在乡镇刮了啊，或者是不刮跑了是更好的啊，以免大家造成这个财产伤亡。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说围绕着如何让自己劳动啊，整理自己的内在秩序。那最近呢，高考要一年一度的最重要的这个考试就要来了啊。
1: 对，马上了，在下周周一嘛，就第一科就正式开考了。
0: 周日还周一啊？
1: 我感觉好像应该是周一吧，
0: 我
1: 七
0: 怎么就
1: 号
0: 是周日呢？
1: 啊，
0: 六月
1: 周
0: 七
1: 日，
0: 号。
1: 周日，周日。
0: 啊，我觉得这个虽然我距离高考，我04年高考，现在已经20多年了，但是好像历历在目，那种严谨庄重的感觉，虽然跟现在啊，就什么什么都电子的比不了，我们那时候连
1: 明
0: 监
1: 年
0: 控都
1: 就
0: 没
1: 是
0: 有。
1: 我高考10周年。
0: 都10年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回想起来，这是一生难忘的回忆啊。那根据我们这个高考呢，时间是6月7号到6月9号，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啊，发出了一个公告啊。划电的考区考点的设置，一个是划电1中、划电4中，一共2个考点。考试期间呢，临近考点的道路交通啊是实行管制的。
1: 没错，在1中考点啊，这东起渤海大街和人民路交汇啊，西至渤海大街与金城路交汇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北起渤海大街与莲花路交汇，南至莲花路与林胜胡同交汇，考试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这是1中考点啊。然后呢，在4中考点呢，我们要注意是在常胜街西段，也就是新源小区至加油站路段啊，考试期间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
0: 还有就6月7号到6月8日，站前接早市停止营业。还有市区内6月7日到8日上午8点到12点，下午13点到17点，9日上午的8点到12点15，下午的13点到18点15，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礼炮。一中考点、四中考点附近所有的建筑施工单位和个人在此期间是停止施工的。
1: 没错，而且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休息环境啊，从6月6号晚上的9点，一直到6月7号的早上6点，然后6月7号晚上9点到6月8号早上6点，6月8号晚9点到6月9号早6点，清水绿地广场、市中心广场等场所禁止一切的文化娱乐活动。
0: 对，而且市区内呢，6月6日晚21时到6月7日早6时，6月7日晚21时到6月8日早6时，6月8日晚21时至6月9日早6时，凡有考生集中住宿的场所附近都停止机械化施工，商场啊、超市、宾馆、饭店等一切营业性场所禁止使用广播或其他播放设备对外进行广告宣传活动，市内所有的网吧在此期间停止营业。
1: 没错，而且在高考期间啊，从6月7号到6月9号，早上8点到晚上6点，以1中、4中考点为中心点的半径500米上空的区域，是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的飞行活动。啊，这时候你就别飞了，这航拍在这段时间是禁止使用的。
0: 就这3天啊，也是为了我们整个考生考试的这个考务环境啊，所以希望大家遵照执行。
1: 对。
0: 那这个我觉得一年一度的高考，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这个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考务啊，法规也都非常完善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希望大家考生呢，在这个同等公平的条件下，都能够好好发挥啊。最大限度程度的把这个12年的这个教育成果展现出来，
1: 这学了3年，到了最后一哆嗦的时候了，也都提前预祝大家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回家多，然后考完试呢，回家多帮爸爸妈妈干点家务，掌握点家务的小窍门。那今天我们来说说家务有哪些清洁的小技巧啊？啊，有的时候挺邪修的，我觉得啊，挺逗的。
1: 维修真的是现在越来越这个方便和快捷，我觉得走进人们的生活。像昨天我跟大琪姐，我俩聊聊这个吃饭的时候，还说到这个协修的这个叫什么奶油蘑菇意大利面，
0: 什么玩意儿？
1: 奶油蘑菇意大利面，
0: 我没吃过，但我
1: 用电饭锅做的。
0: 啊，焖出来的，就意大利面给它啪一卷，然后放里头，放
1: 然
0: 牛
1: 后
0: 奶。
1: 不放牛奶，它放的是这个蜜雪冰城的草莓圣代。
0: 啊，那怎么样？好吃吗？
1: 就是吃的人、拍视频的人都说好吃，但是我没有实测过。
0: 我也没有实测，我觉得这个圣代也太甜了吧。
1: 那用圣代，然后里面放什么黑胡椒、海盐各种去调味儿，然后最后说整出来味道其实还可以接受，就是邪修的做法。
0: 大琪姐其实要做吃的还是比较擅长的啊。那首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柴米油盐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的小技巧可以实践一下啊。 就是第一个，怎么拖地更干净，这是我家每天必干的一个家务。
1: 嗯，
0: 洗修方法是拖地加一勺盐啊，这样可以顽固污渍呢擦得很干净，还能减少水痕的残留。我的洗修方法是家里头不爱用的洗，家里头的洗衣液，
1: 嗯，
0: 还有家里头的洗发水、沐浴露，
1: 嗯，
0: 你不喜欢用的你都可以用来拖地。是因为我觉得地板清洁剂啊也是一样的，挺贵，但是其实呢，你像洗头发的，比如洗发水是可以用来洗羊绒衫，你知道吗？
1: 嗯，
0: 啊，洗羊绒衫一定要用洗发水来洗，不要用洗衣粉或洗衣液，就是拖出来自带清香，然后很干净，啊，看起来还不容易招灰尘。
1: 我觉得那玩意儿就是，我觉得是啊，就是用那东西清洁力不够。
0: 啊？用什么清洁力不够？
1: 就是用什么洗发水、沐浴露什么的那种，它清洁力不够。
0: 啊。
1: 然后所以就是我都买这个地板清洁液，我上周回家还跟我妈说，我说我没有地板清洁液了，我最近都用那个衣物柔顺剂，我说再用它去擦地。
0: 嗯，
1: 我妈就说，她说你那个衣物柔顺剂其实也没比你那个地板清洁剂便宜多少。
0: 嗯，
1: 她说你不是还是再买一瓶地板清洁剂再去用吧。
0: 我是觉得还是洗发水啊、沐浴露挺紧，你用点洗衣液就可以，真的挺好用的。我真的说，就是地板清洁液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大效，你觉得它是有去污的能力？
1: 对，而且我觉得它擦完之后是比较亮的
0: 啊，
1: 而且它也没有那个水痕什么的。
0: 这个你多挤三泵，
1: 嗯，
0: 洗发水也可以达到同等效果，也很柔顺。啊，然后这个就如果说家里有不用的，你去出去宾馆啊带回来的那个小状的那个你不喜欢用的洗发水啊、沐浴露，都可以用来拖地，还挺干净的啊，还可以。啊，这个算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实用的一个啊小方法吧。还有呢，就是水龙头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水渍，
1: 嗯，
0: 啊，我们就要用酸性一点的东西去擦它。除了五节粉，还有什么呢？就是柠檬片儿，酸性的。
1: 那看来我这都是买的固定的工具，我买的那个小白膏。
0: 啊，小白膏也挺好用的。
1: 对，
0: 它其实就是摩擦把那个水垢磨掉了嘛。还有呢，就是比如杯子啊，这个茶渍啊，就是咖啡渍，我觉得用得着吗？拿一张 A4 纸，放点小苏打，咔咔一顿擦，就干净了。
1: 就我真的是，就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有，
0: 嗯，
1: 我都买了。
0: 是吗？
1: 嗯。
0: 然后你买的都专用的。
1: 对。
0: 那你看你不会过日子吧？
1: 就是买了一些专用的，因为我觉得太方便，它很好用。
0: 嗯。
1: 就那茶渍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我只要烧点水扔里泡上就行
0: 啊，泡一下它就好了。那就是爆炸盐呗。对不对？杯子的爆炸盐。
1: 但是我觉得爆炸盐这东西，我觉得它有点智商税。
0: 没有吧，
1: 它不太好用。
0: 哦，我也有，但是我没大量的用过。
1: 就是我觉得那玩意儿它不太好用，就是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复合型的清洁的东西会好用一些。
0: 我上周嘛就跟孙老师录节目，就在录播间不知道怎么弄，是这个裙子上面上衣上面这块沾了一大块油墨，我开始以为是水，我就慢了一下，然后整个手就是黑的，我就赶紧拿这个纸去按压，我发现全是黑油墨，后来又开始上酒精，也没洗掉。那一上午心情不太好，干完活我赶紧回家就开始清洗，又拿那个什么牙膏去，哎呀，后来反正我觉得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吧，不知道怎么蹭上的这个油墨，超级难清洗啊。
1: 弄点有机的溶剂呢，比如酒精或者是那个汽油什么的。
0: 他们说可以用卸妆油，但是我觉得这个
1: 灵通吗？
0: 不知道能不能洗得掉了，因为已经按压到这个纹理里面去了，当时不知道的情况下，所以很让人觉得很懊恼啊。但我们生活中都应该多掌握一些技巧，当时如果及时处理的话，我觉得马上水洗的
1: 会好一些，
0: 会好一些。当时没有发现，不知道，以为是水。
1: 我们那年这吃石榴，结果建明穿了个白色衣服，他那石榴一捏
0: 爆，
1: 捏得满身都是。然后回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用白醋，去擦去点，然后最后他真的把那些东西都给弄掉了，红色的石榴仁在白色的衣服
0: 上。那主要是我这个紫色的衣服上黑色的这个物体还是油墨状的，不知道是什么。
1: 你可以把这衣服改色，都改成黑色。
0: 我不要，我就觉得挺好的，这有一点点就能看出来，还可以，算了吧。然后还不该使劲，因为莫大尔棉，咱还不能使劲的去搓揉它啊。哎呀，给我洗的好纠结呀。 然后换了个衬衫，还好单位有件衬衫就回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窍门还是很有用的啊。
1: 嗯，
0: 当你家里的毛巾你都是怎么洗的呢？又硬又臭的时候，他就是家里常用的做法，就是放小苏打煮十分钟。我们发现家里的抹布用小苏打去煮十分钟，它那个水就变黏了，然后一洗这个抹布就很干净了。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歇修的办法，而且小苏打是天然没有害处的，非常干净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家里会有这个浴室嘛，浴室有的时候会崩上这个水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喷上这个白醋稀释，然后用我说的这个手动刮板去刮一刮，它也就会洁净如新了。
1: 就我看了好多这个歇修的擦东西的方法，
0: 嗯，
1: 就像咱们说那个水龙头有水渍什么的，
0: 嗯，
1: 他就用这个可乐，
0: 对，酸性的，
1: 然后加那个牙膏，
0: 啊，
1: 然后在里面再倒点酒精，然后用它的溶液去擦，说特别特别好使。
0: 其实各种方法都挺适用的，因为它是出现的这个碱性的这个水垢嘛，
1: 嗯，
0: 然后用酸性的物质肯定是能把它洗掉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里头经常会擦地板、擦窗户、擦这个浴室的这个玻璃，还有就是擦厨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常用的到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那稍后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聊家务的那些事儿。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见王芳，夏登野生通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败，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2: 那今天啊，相信大家都已经坐在办公桌前了啊。那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斜修的小窍门，那你生活中有哪些你认为挺好用的小方法，也可以和我们分享。

0: 我建议大家平时可以那个雇佣保洁的时候，家政公司的时候，咱们可以看看人家那个工作的效率和手法。我觉得他们真的好有窍门啊，是吧？然后这个经常会买一些五节粉，我今天都差点下单了。
1: 嗯，
0: 这个五节粉是挺好用的，我觉得。比如说擦地板呐、擦一些比较顽固的部分。
1: 这五节粉我好像好些年都没有用过了。
0: 嗯，但是这个家政公司会经常用。嗯，用地板清洁啊，它一擦它摩擦力还刚刚好。
1: 那玩意儿就是我记得还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会买那个东西去用。
0: 那时候擦什么呢？
1: 那时候也是擦这个，比如说大理石台面呀、或者什么的，就还挺好用的。但可能因为也是现在这个各种各式各样的这清洁用品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真的
1: 五花八门的现在。
0: 嗯，我觉得这个学修的方法咱们可以好好学一学啊。那刚才呢我们也和家伟研究了一些，说这个比如说就是常用的，我觉得这个刮板是很好的。你比如擦窗你需要这个刮板。
1: 我看他们现在都用那个就刮板，然后顶上套个抹布去擦地。
0: 那抹布还有专用的呢，我看见了。
1: 对，就得带眼儿，带窟窿眼儿。
0: 带窟窿眼儿是吧？
1: 那个擦地真的超级好用。
0: 那么软，那杆那么软，它不会晃动吗？
1: 不会，就你一走一过，它会把所有灰啊、头发什么全都带过来。
0: 那关键是我家有的时候没有灰和头发，就是有一些会有一些小碎的，我就觉得还是地拖是能更使上力气吧。
1: 就你最开始我也觉得那玩意儿不好使，但是用了一次发现那玩意儿
0: 还行是吧？挺好用的。我
1: 可
0: 昨天也看了，因为有的时候睡前就习惯买一点这个生活当中的常用的，比如地拖，我用了平板拖，包括大卫的那个拖布，是不是啊？我不太喜欢就是专门有个桶的那种，我觉得比较占地方嘛。然后你有的时候还要清洗这个桶啊，但是如果你用的很习惯，而且瓷砖和瓷砖不一样，有的有水液，有的就没有。
1: 对。
0: 你看妙姐有一个夹的托啊，就是蓝紫色和黄色相间那个，我家地就用不了，但是二楼我婆婆家那个地瓷砖就没问题啊，于是我就都拿到她家给她用。然后还有呢，就是平板托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好用的，但是得手洗这个
1: 抹布。
0: 平板托它可以把所有脏东西聚在一起嘛，也挺好用的啊。不是说它不好用，挺好用的。
1: 我还挺喜欢用海绵的那个拖。
0: 哎，我现在也是用海绵那个拖布，海绵拖布我也尝试很多种。妙姐的呢，它固定好用，但是我觉得它稍微宽了一点，我买了一个妙姐的，稍微宽一点点。这宽一点点就加重了它自身的重量。还有一个牌子，我也觉得稍微宽了一点点，我买的那个拖布呢还不贵，稍微短一点点，轻便、灵活、好控制。
1: 对。
0: 然后我经常会换那个拖布头。
1: 嗯。
0: 我这次在网上买了五个拖布头，就是可以替换嘛。然后最逗的是什么呢？原来我总买那个夹板拖的，他那个拖布头，我这次不是在他家下的单，然后他问我说出水印吗？他说不出，昨天到了我就拿回来用了。我觉得2块钱一个太划算了，因为之前买是大概5块一个。
1: 线下差不多是5块钱一个。
0: 我在线上买也是那个价格。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2块钱一个太划算了，2-3个月扔一次，我就觉得啊，好干净啊，因为新的拖布还是拖起来很干净的啊。然后这个我就下单了，下单昨天今天试了试，昨天晚上回来我就试了，还真的是不错，挺好的啊。
1: 我在家用那个拖布，还要给它分类。就是最少会有2把，一把是厨房专用。
0: 有油是吗？
1: 其他地方专用。
0: 而且拖布我觉得用久了是要洗的，我经常会把它放在那个叫搓衣板吧，拿刷子。蘸上肥皂刷这个它这个纹理，就可以刷出很多脏东西。因为拖布很脏的话，拖地也是脏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养成定期清洗它的这个好习惯。而且偶尔会用84泡一泡，
1: 我是每次用完之后都会用那个清水
0: 泡一
1: 泡去冲，然后就把那个沟沟坎坎啊就都冲干净了。
0: 冲干净了，但是里头有的时候它因为吸水嘛，海绵它会吸水，所以还是要刷一下。
1: 晾吗？我会给它晾干。
0: 那每天我都用，根本晾不干。如果说2天不在家，它干了。但是天天都每天随时随地都在用。但我家厨房拖把并没有和平时的分开。厨房呢，你经常如果做饭的话，希望有一块专用的抹布，这崩上油了抓紧擦。因为它有的时候一拖这个油就形成一层油膜，就特别难搞定啊。所以呢，这个家务呢一定要怎么说是很琐碎很小的一个事儿。
1: 我每次喷那个，每次擦这个厨房的地，就都是先喷一层这个
0: 绿伞
1: 油镜。绿伞从来不用，我觉得绿伞太 low 了，味道太呛了。
0: 那你还有
1: 我找这个无味的。
0: 还有无味的呢。
1: 超好用 然后这个都用它。
0: 嗯，
1: 然后当时后来我搬家的时候不是找这个保洁帮我来收拾卫生吗？
0: 嗯，
1: 那保洁都说，他说你这个油性真的超级好用，这是什么牌子，叫什么名儿？
0: 嗯，
1: 他说连味道都没有，而且还挺快的，
0: 啊，
1: 还就瓦解油渍什么，还挺快的。他还问我叫什么名字，
0: 嗯，
1: 然后后来推给了他，他说真的是，他说以后我们也买这个来用。
0: 他们保洁都是用咱自己家的这个油性啊，一般我都会。

0: 买绿伞呢，或者
1: 手榴弹。但是你要是雇主家没有的情况之下，他们不就是可以
0: 也用自己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手榴弹和那个味道太大了。
1: 我都不用，我都淘汰了，我都说那个东西。
0: 是吗？那你可以发给我，嗯、我家还有两瓶手榴弹是之前从卡给的、嗯，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如何去消耗。但我家平时不怎么用这个油污镜。
1: 那很呛，那个
0: 特别呛，
1: 对对对，
0: 但是真去污能力超级强、
1: 嗯。然后我就换了那个东西，我就每次用之前都先喷在地板上，就喷在这个厨房瓷砖上。
0: 擦的挺好的。
1: 然后直接就拿我跟你说擦地的那个刮板，
0: 一刮就干净。
1: 你直接先刮一遍，它就所有的那个东西都刮收在一起了嘛。
0: 嗯、
1: 你这时候拿个拖布，然后上去再来一遍，
0: 嗯，
1: 就
0: 非常亮了哈、
1: 嗯。
0: 我就喜欢拖的很亮的，我喜欢窗户是亮的，地板是亮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0: 虽然家里有小朋友，
1: 窗户是亮的，地板是亮的，你是累的呀？
0: 还行吧，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昨天上李月家。上那个同事家啊，我们去那个什么，然后这个聊天，然后顺便他给我美美，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当地的香瓜，
1: 嗯
0: 嗯，买了两个，还买了那个新西兰的樱桃小苹果，然后他说，桃姐，我先回家先拖个地，然后你就来哦。我说我那个先去洗个澡，冲个澡，我说我赶紧上去下，五点钟去那个下班去冲个澡，然后去他家，
1: 嗯、
0: 去他家我就说，我说你快尝尝这当地的吧，9.5一斤，
1: 嗯。
0: 当地香瓜这么贵吗？我真的不知道能这么贵。
1: 我那天在早市买8块。
0: 啊。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有一天，头几天我妈妈上长春啊，跟我老姨一起回桃南看我二舅，那个时候我就看那个有那个三轮车大的那个突突突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半截车卖当地香瓜，我当时还后悔，说没给我老姨买一点，他怎么会这么早就下来呀、啊？他大棚里的吗？
1: 大棚扣的呀。
0: 啊，但是我昨天尝了尝，还行。但是呢，我就觉得没有想象的那么惊艳，还行啊，味道是可以的。
1: 我每年都在这个就是化电收费站，就是出化电方向，它到左边就是有卖香瓜的，他家，他家卖的一款瓜就是确绿确绿的，连皮带上都是，不是，他那瓜还细长的，它叫什么丑瓜？那瓜特别特别甜，而且很有香瓜味，就每年我都买。
0: 嗯，我不怎么喜欢吃香瓜，我喜欢闻香瓜，甜度太高了。然后还跟里边聊过这个话题呢，里边说那个就是说的就是干家务嘛。我说其实你看你们现在觉得就是收拾个卫生挺累的，就是分类摆放挺累的。但是我说对于我来说哈，有了小孩之后你就觉得生活是非常不可控的。
1: 嗯，
0: 他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怎么样？你是不可控的，所以你想抓住一些可控的东西，就喜欢那种秩序感。建立我们在心理学上讲叫建立内在秩序，首先就是从你外在秩序开始的。那物品你就得摆一摆，放一放，然后分门别类的给它规制一下。
1: 但是你架不住，就是有孩子之后呢，孩子就他随手拿完，他给你随手乱放。
0: 他习惯就好了，就是
1: 跟着后边收拾。
0: 开始我也很不能理解，就是我开始的时候一干家务也是很暴躁的。就是因为生活中你就觉得哎呀每天都重复同样的事情，
1: 嗯，
0: 但后来你慢慢发现生活就是重复着一直重复简单的事情。
1: 对，
0: 我很享受那一刻的
1: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嘛。
0: 对，那种简就是做完了之后那种放空的感觉我是很喜欢的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挺喜欢的，就包括在任何地方随手就能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这个事儿其实也行。
1: 嗯，
0: 而且我就是觉得我妈妈总是原来说我这个手不好使，我也觉得是有点感同身受啊，因为拿东西总是拿不住，总是掉。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练习出来的。
1: 嗯，
0: 就像我家小朋友跟我说啊，
1: 就你要多拿是吗？
0: 就勤练，多摔几次就好了。
1: 嗯，
0: 我家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刚刚去学校的时候，他们是自己负责自己的那个地板要扫，然后要拖，
1: 嗯，
0: 然后老师就反映说他不收拾自己的卫生。完了这学期特别逗的，头两天跟我说。你说妈妈，你说那个地怎么有的地方那么难拖？我说你把那个拖地拖立起来擦一擦，然后再拖一拖。
1: 嗯，
0: 然后前几天上周还大声跟我说，我终于把我们那擦干净了，啊，我就怎么怎么擦，他可能是找的方法，然后用力了呗。然后昨天晚上还今天早上还跟我说，我再跟老师借个拖，把我那再好好擦一擦。我说行，你下课你就去干点这种事儿，嗯，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建立起来的这种。开心，那收拾干净了，其实心情是很愉悦的。比如说你在家周六周日把衣服都洗干净，晾在架子上那种，清新愉悦的感觉，
1: 嗯，
0: 是吧？你把家务都干完了，可以静静躺着听会儿歌，看会儿电视，也是很不错的啊。
1: 这好像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上小学开始，就是要求你每周周五要刷地，你要弄小桶，
0: 啊，
1: 然后弄洗衣粉，弄刷子。嗯。
0: 啊。哎呀，对，那时候我们都是也上洗衣粉。我怎么记得我小的时候 班级打扫卫生，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鱼鳞抹布，没有现在的鹿皮绒抹布，也没有刮板的时候，都是让家长来擦玻璃。
1: 我们擦玻璃一般都是走班费，就是找人来擦。
0: 我们小的时候都家长义务去的，我妈从来没去过，因为没有时间。
1: 然后但是就是那个地都是你需要自己去拿这个桶去刷的。
0: 但是过去那个地你不觉得很像四小那个，我四小你进去过没有？
1: 没有。
0: 老四小的那个楼梯就是都那种地，叫水磨石地面，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弄出来的，就是好像上面铺了沙子粒儿又磨的水泥磨上去的啊那种。
1: 但是也很光滑嘛那种。
0: 啊。嗯，表面是光滑的，但实际上可能有细小的地方也是不太一样，叫水磨石。
1: 那不是，那我们那个就是很光滑的那种。
0: 哦，其实现在其中那就是非常好，就跟咱地砖一样了啊，非常好。
1: 那时候都没有地砖，就是也是那种
0: 水。
1: 我觉得
0: 你说的是啥呢？就我家我平房的时候住平房，那地板砖是那种大块的，然后是绿色或者灰色，上面有那个小白色的那个叫像小石
1: 头那种，
0: 对对对，
1: 石头似的，
0: 对，其实就是石头，
1: 嗯，
0: 啊，那种地砖，我家原来就是那种绿色的。
1: 就那我们那时候就是
0: 那个刷
1: 每周都刷嘛，
0: 嗯，
1: 就是刷完之后你会觉得就是有星星点点绿色的那石头那个位置都很亮，
0: 白色的那种都刷出来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还是勤打扫，而且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做家务是一个基本的。实操经验的，
1: 嗯，
0: 没有人这辈子能躲过家务，就是说你经济条件也好啊，还是说你工作再忙也好，你也得料理好自己，随手叠衣服啊，怎么去清洗各种样的服装呀，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打扫卫生的流程啊，
1: 嗯，
0: 从高到低呀，啊，这都是我们统筹的一个概念吧。
1: 我们最开始就是小的时候是刷地，
0: 嗯，
1: 然后后来
0: 我们还潜血呢，一下血就带翘。
1: 后来我们就是发现了一些好，就是比较用的好用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就是拿这个笤帚去刷地。
0: 啊，因为它硬啊，它有那个劲儿啊，
1: 嗯，
0: 面积还大是吧？
1: 就是按住了，撒上洗衣粉和水，你就蹭出来，
0: 哗哗一刷就干净了。
1: 然后完事之后，你就拿着笤帚把那个水多余的水一扫一倒，然后剩下就上拖布吧，一擦干就。
0: 这个家伟说，小的时候他的干活也是很原始的，
1: 嗯，
0: 那时候没有刷地那个刷子。
1: 嗯。
0: 就是我教你一个方法啊，每缝一般有的时候它不是比地砖矮一点吗？它有的时候就会脏，
1: 嗯，
0: 脏就会变黑，它就没有那么亮了。然后我开始拿抹布。然后就擦，就觉得特别累手。后来我买了一个刷子，大卫的刷子，它这边有一个胶条，反正是刷子，但我胶条很少用啊。
1: 嗯。
0: 我都是那个刷子，蘸上你的清洁剂，咔咔咔立着刷这个缝，它非常硬。
1: 嗯。
0: 而且浴室还也挺适用的，无论是墙啊，除了棚我觉得不能刷，就是墙啊地面都刷一下硬刷，然后刷完了你再一拖，哎，光洁入心了。我定期就会刷一次，
1: 嗯，
0: 而且我发现刷一遍地拖起来之后就。很好拖，
1: 对
0: 啊，就可能把所有的脏东西啊，定期的家里是要料理，是要清理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掌握一些这样的小窍门啊。
1: 就是我说拿笤帚刷地那个，
0: 嗯，
1: 就是因为后来我高中班主任就把我们带完毕业之后，他每年都会回高一接新生嘛，
0: 嗯，交给了新的。
1: 每次开学的时候，他喊我们去帮忙，
0: 嗯
1: 啊，然后这个那新生干活啊就很费劲啊，
0: 嗯，
1: 也不太会干，说实话，现在这小孩。
0: 啊，
1: 那我们就浇呗，就咋整？你就所有桌子全都清到一个角，
0: 嗯，
1: 然后就擦呗。
0: 嗯，
1: 你就教他们干。
0: 其实教就会了，
1: 嗯，
0: 这孩子都是这个手都是越锻炼越好使。其实我原来是个特别特别笨、特别特别懒、不爱做家务的人，但现在我眼里能有活儿，我觉得哎，这也是我巨大的进步啊。当然干家务肯定是辛苦的啊，比如说昨天我不是说干家政吗？今天开始腰酸腿疼了，而且我是经常运动的一个人啊，现在也开始腰酸腿疼了。不过没关系啊，这种你看到家里光洁如新的感觉是最好的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要保证一个好的心态。
1: 对，
0: 就是当你家里乱的时候，你心情也不会特别好，也会让你的秩序感丢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定要把自己的秩序感建立起来。
1: 你可以在家配点酒精皂液，真的很好用。
0: 我家有酒精啊，
1: 酒精皂液。
0: 还有这种东西，
1: 就得你自己配，就是你需要弄点那个肥皂，你把它刮成碎屑，
0: 嗯，
1: 然后往里倒开水，
0: 嗯，
1: 等那肥皂都化了之后，你把酒精倒进去，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它类似于就是很粘稠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拿它去清洗衣服啊，或者是那个鞋边脏的什么的，
0: 嗯，
1: 拿它去刷特别特别好用。
0: 哦，还有这样的鞋修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介绍几个鞋修的方法啊，就是说怎么能快速清理这个窗纱呀，啊，清理边角的垃圾呀，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嗯，那首先是清理这个窗户滑道。 这个是我在网上看的啊，就是你要把那个海绵的那个擦啊对准滑道，把它分割好，拿刀给它拉开，
1: 嗯，
0: 然后咔咔咔一擦到底就可以擦得很干净了。
1: 你试过这个办法吗？
0: 这个我家的滑道不是这样的，我家手就可以上去，它适应的是过去铝合金，铝合金的那种，你就先把那个抹布那个海绵放上去，然后给它割开，割开之后那个应该是效果还不错的啊，一次性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清理旮旯的垃圾，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吸尘器，我家是有手持吸尘器的，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就是老式的吹风筒。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是吹，那边就吸，是吗？它风是流动的吗？
1: 它那边是，它后边是个风扇。
0: 哦，是这样的。
1: 然后风往外吹，它这边不就是相当于会往里抽吗？
0: 然后用一个纸巾，一个半截塑料瓶，自制一个小型的吸尘器，快速的吸附角落里的这个垃圾。
1: 对。
0: 嗯。还有，如果你家里头养宠物，毛发或者是你掉头发，毛发特别多，你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到一个经常会用到的学习工具。
1: 嗯。
0: 胶带。
1: 就粘那个拖把上，
0: 粘咱那个调灶上，可以扫一扫，适当粘一粘。啊，现在呢出现了个更高级，我婆婆买的，就你记不记得滚床的那个，滚刷，它有个长把的，
1: 对，
0: 我婆婆天天拿个长，床上滚一滚什么？但是我推荐，
1: 那不是原来衣服上粘毛用的吗？
0: 对对对，就是，哎呀，也如果养猫猫的话，你就知道那个东西有多重要了。
1: 对，
0: 那个最逗的是，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不是智商税的家用小电器，
1: 除螨仪，
0: 对，它真的不是智商税，我一直以为是智商税。
1: 它能拍出很多东西，在
0: 它老脏了，就是你刚洗完的床单，你铺好了之后，你就用它吸一遍，它顶都是那种细细的那种。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个跟吸尘器一个原理，但它那个帕力啊，它有一个可能有就是像你说拍打这个过程，然后就把它吸出来。啊，这个床如果说你两天吸一吸啊，可以吸出很多脏东西，真的不是。
1: 你用吸尘器其实不一定能吸得出来。
0: 它只是吸表层的这个这个灰尘啊，吸尘器吸的是表层叫。

0: 然后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买了
0: 啊、
1: 哦，
0: 你买的什么牌子？
1: 康佳
0: 啊、哦，我买的是摩飞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还很好用啊、
1: 嗯，
0: 而且手持吸尘器呢，我们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我婆婆家买了好几个，都她说坏了不好使了，其实是它的电池到使用寿命了啊，到寿命会换块电池。我家的叫什么牌子来着？美国的那个叫惠而浦，是不是这牌子？我好像是，然后我也换了块电池，因为电池它就是、
1: 嗯、
0: 我说不好使的什么原因，他说可能你这个电池怎么怎么样，花了100块换了一块崭新的电池，
1: 嗯
0: 啊，就跟我们开车电车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用一些携修的小方法，还有我们推荐。但是我对有一个电器非常好奇，就那个蒸汽机，
1: 挂烫的吗？
0: 不是那个，就是洗东西的那个，
1: 嗯，
0: 可以洗沙发。
1: 啊，
0: 就那个东西好不好用，我很好奇。
1: 就什么清洁车内的那个东西都可以，坐垫儿什么的。
0: 那我不清楚，我就记得说什么洗、嗯、他洗的是那个就是咱们吸烟机。
1: 他那个嘴是扁的，然后一吸就你感觉那个很多脏东西。
0: 他不是，他都有，他都有好几个头、嗯、然后是热的，说可以用它洗那个油烟机，还可以用它洗什么沙发、
1: 嗯、
0: 床垫儿，我不知道好不好用。如果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推荐推荐，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有广告宣传的。
1: 它是也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型吸尘器。
0: 那我但是我感觉它有热水嘛，
1: 蒸汽加热嘛，
0: 蒸汽加热然后把它吸出来嘛、
1: 嗯、对
0: 哦，我挺好奇想买的，但是我后来发现
1: 你买一个试试好不好用告诉我，我也买一个。
0: 关键是家里头你要放在哪里、嗯、你说你一年用几次的东西啊、
1: 嗯，
0: 那不像手持的吸尘器，啊，不像我们那个就是除螨仪，你要每天都有。那一年清洗几次的东西、
1: 嗯，
0: 我家那个沙发都能拆卸下来的，我就觉得是否有必要买呢？
1: 其实没啥太大必要。
0: 对。
1: 就那东西，我觉得是针对于什么门店呀，或者是工厂啊，才会用得着。
0: 我是觉得几家买一个刚刚好，而还有地方闲置可以放它。
1: 轮转是吗？在你家放仨月？
0: 有，就像我家那个擦窗神器科沃斯啊。
1: 嗯，
0: 我然后那个昨天阿姨，我婆婆他们是带阿姨来上我们家玩嘛，说啊这个，我婆婆说不知道你在家呀，还是干这个活呢，一会儿他们就来，我说来就来，没有所谓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机器人一直在工作，外面我不敢站呀，其实人正经的擦窗户咔站在外面擦，我不敢，我只敢擦屋里面。然后我说那个让机器人去干吧，然后他说啊，一个阿姨说是这个东西，问我多少钱，我说我忘了，但是不是很贵。科沃斯我没买的大的，我买的科沃斯 One，
1: 嗯，
0: 好用，真的挺好，挺小巧的。然后我说，其实那个擦一次还挺方便。阿姨说你用2年换一个都很划算了。
1: 嗯，
0: 哦，为啥呢？她说你擦一次得100多吧，一个屋子。
1: 按平米收费吗？
0: 啊，擦玻璃是按平米收吗？
1: 对呀、
0: 啊。一平米多少钱呀？我能问一下市场价格吗？3块吗？没有
1: 收
0: 费吧？
1: 反正如我知道按平米收费，比如说你要是找保洁的情况之下，他给你收拾屋子加擦玻璃。
0: 啊，那个是按平米，4块钱一平。
1: 嗯，对。
0: 嗯。
1: 但如果要是正常擦的话，你那一个玻璃怎么的，他得要你20块钱。
0: 那家里那么大一扇玻璃，那阳台的玻璃他怎么收？
1: 卧室的那种，不是说那个阳台大的。
0: 啊啊，10块、10块、30、40，那怎么也得180吧？
1: 对、
0: 啊。然后那个，然后他说你用几年？用2年就合适，因为你一年擦2次。而且我觉得我家我特别爱擦玻璃，
1: 赶过年之前擦一擦。
0: 过年之前吧，就得用那个磁吸，用那个防冻的玻璃水了。
1: 对，
0: 因为科沃斯那个它没有防冻那功能，它不防冻。
1: 往里加不行吗？
0: 我跟你说，我买这个科沃斯 One 的时候，我还觉得大家买啊可以去买这种工具，但一定要注意，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坑在里面啊。那个科沃斯它需要专用机器人的那个清洗机，科沃斯机器人不贵，但清洗机超级贵。
1: 嗯，
0: 但我不建议你买，你可以直接倒酒精、
1: 嗯、
0: 啊。因为后来我那个是怎么回事，我买了清洗机倒里面去，但是我好几天没用，它那个就把它那个喷水口堵了。
1: 嗯，
0: 我没有办法，我就翻厂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你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翻厂。我说那翻厂就是旧机器了呗。他说对。我说那也反吧，要不然它不喷水啊。其实它喷水，有时候风一刮它也会有一些浮动，它喷不太多，但你让它喷呢，有的时候还是有用处的呀。然后我就喷一些玻璃水在上面。
1: 嗯
0: 啊，玻璃水我也推荐个品牌啊，挺好用的。然后啊，喷在上面，然后那个它堵了之后，它是要求每次什么必须擦完了所有的玻璃，把这个水倒出来控干。也就是说你这个水是挺贵的吧， 但如果你擦玻璃没消耗完它。

0: 你要把它全部倒出来，或者是你用它之前用开水倒一下，通一下它这个管子，要么它真的很容易堵。啊，这就是我当时买这个机器人的时候觉得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管太容易堵塞了。啊，但是还挺好用的，我还拿过单位来擦过一次呢，因为它那个怕力很大，我开始很恐惧啊，就是会不会掉下来砸着人，但是它真的挺靠谱的。而且现在的机器人挺智能的，就是多大玻璃它都能慢慢的给你做完，挺好的，我觉得啊，就是可以提升你的生活的这个幸福感。如果一次擦不干净，咱们把那个它那个小抹布洗干净，可以多擦几次嘛，毕竟是窗外，咱们做家务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分享了这些做家务的小窍门。可能很多人对做家务不感兴趣，觉得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是生活当中料理好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1: 是的，
0: 也希望每个人吧，在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得法的小窍门，然后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

0: 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第一种可能是属于正常的波动变化，因为即使是更换相同型号的机油哈，新机油的粘度通常也比旧机油要高一点。咱之前就聊过，换下来的这个旧机油啊，相比新机油来说呢，平均粘度要低33.3%吧。就是换句话说，就算换的新机油跟之前用的一模一样，你刚换进去这个粘度还是要比之前高不少。但是这个新机油的粘度啊，很快降下来。开段时间啊，正常啊就 OK 了。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啥呢？机油的换的型号不对，不一样啊，不一样。特别是粘度等级，如果说换了粘度更大的机油呢，车确实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油耗增加这个情况。因为你看润滑油这个粘度过大的时候，那发动机那肯定是克服润滑油里面的摩擦，消耗的功率就得增大呀。颜色。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拿根筷子啊，你在水里来回搅动啊，是感觉挺轻松的。但是你要是在什么糖浆啊、蜂蜜里面搅呢，是不是感觉费劲了？啊，道理都一样。

然后就是在冷机的状态下，5W30的机油呢，相比0W20的机油，就是机械损失全转速会增加3到5牛米。你发现一下是啥意思？就你在全转速范围内都会存在机械损失。那你说动力损失增加了，那想要达到之前一样的速度，那是不是得费更多的油啊？就是你以前用的是那种低粘度的机油，然后突然换成高粘度的了，那油肯定是增加了。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啥呢？机油加多了啊，机油过多也会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啊。然后最后讲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加到了可能是假的机油啊，因为车呢使用假机油，车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沉淀物，会造成发动机磨损，出现比如噪音大呀、动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啊。

你像除了正常波动的情况嘛，其他问题呢，你得需要自己有再咱排除解决。最容易判断就是机油粘度和机油的液位。哎，机油的粘度你可以问你当时保养的这个师傅哈。如果说。

这个你知道机油桶上面标了多少，那你去看就可以了。要是更换的机油粘度等级啊，这个真的和之前不一样，你可以先看一下车主手册啊。一般来说呢，大一个粘度的等级的机油是允许使用的。你像本田雅阁啊，推荐使用的超低粘度机油或者0W20的机油，但是0W30、5W30基本也是可以用。但是咱话说回来，那如果说啊这个车主手册明确规定了，那我就是不可以用的话，你马上换回来啊。

般呢，这个机油加注量在机油尺那个刻度上面1/4左右啊。如果说超出了这个机油尺刻度上限，代表机油加多了啊，超出了点。

按照保养手册去买机油，然后自己去店里换啊，感觉比店里随便推荐的好多了。你要是自己懂的话啊，可以花更少的钱啊，换更好的机油呗。

甭说我就是日系车主啊，实际体验也是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本来应该加0W20，但之前去店里给加的5W30，开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再后来呢，换了一家店给换回来0W20的，换完了之后感觉明显就很有劲儿，跟之前对比太明显了。

0: 那去年加了机油，到现在我只跑了5000公里，那我今年还换不换呢？首先来说啊，就咱们常听到的机油的换油周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啊。一般可能厂家的这个车主手册上或者四 S 店推荐的，大多数四 S 店推荐的换周期一般全合成是10000公里或者6个月换一次。有些车呢可能用的矿物油5000公里啊，或者3月可能就有人就换一次啊。这人家这个推荐的啊，可能这个店里面推荐的，但是有一些车主的手册呢会延长一点换油的周期。啊，全合成机油可以到1年1换啊，比如这个沃尔沃和宝马。然后如果说你是质保期内的新车啊，即使你跑的少，甚至完全你都没跑，最好也是按照手册规定时间进行去保养。
1: 微凉的等月光，我独木横照，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
0: 然后你自上次更换机油，比如12个月，或者是行驶里程超过10000的，即使你说没有出现保养的提醒，也得去更换机油机滤啥的。你万一质保内发动机出问题了，厂家一看你保养记录，哎呦，你这车没按时保养啊，那你这个不能走理赔呀，啊，等等等等，反正比较麻烦了这个啊。

然后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没啥事儿啊。如果说你这个车已经过保了，然后就比较忙，平时理论上换油周期可以稍微延长一点啊，不会有啥大问题。因为市面上这种咱们常见的一些机油哈，实际寿命跟更换周期有一定预留的。

然后咱们现在常用的换油周期的方法是啥？厂家或者四 S 店推荐的。但是你像好像通用那个时候，通用1988年那个时候申请的专利就讲到了，说通用汽车换油周期一般是在12000公里，然后欧洲在96年那时候吧，已经可以做到15000公里换油周期了啊，这个是超过咱们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范围啊，因为它这个性能参数已经满足甚至超越了美国石油协会制定的 SN 级，仅次于2020年发布的 SP 级别啊，这个但是目前呢，咱现行的这个国标啊，还是没有涉及到 SM、SN 或者 SP 机油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寿命处于一个目前相对不太有依据的一个状态。

但是话说回来啊，也别因为你车跑的少，然后就延长，就是大幅度延长换油的周期啊。因为你看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那机油是不断被发动机磨损产生那些金属碎屑呀，或者外界落入的杂质所污染的，啊，受热氧化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或者胶状的沉淀物。然后有朋友说，那你是不是车开的少，然后相对磨损就更少啊，保养时间也可以延长了呗。其实还真不是啊，因为影响发动机磨损的因素挺多。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每天开的里程很短啊，一年确实没开到10000公里，但是每天都会启动啊，频率还是一样的呗。就是发动机磨损这个事儿，很大一部分就是冷，就是车刚启动就那一下，这一下的磨损就占了75%啊，也就是冷启动那个热车阶段。至于你启动之后了，你是开500米还是开5公里的，还是开500公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吧，你如果说你每天都是这个点火开车啊，你别觉得公里数不高，其实发动机的磨损一点都不轻啊。

说，哎，这个我一直脱肉没换，怎么办？有会不会有问题？你这发动机这个机油的品质的这种咋说呢？就是劣质化啊，就是氧化变质和污染变质。它那个机油添加剂里面的抗氧剂呢，会随着时间增长，它会降解失效的，朋友们。

所以说你就是你车啥事都没干，往那一放，那机油的性能也是会下降的。我的家大变天南了地北，日晒我是风吹，然后一直拖着不换，等机油性能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加速发动机零件之间的磨损啊，严重的时候可能是造成发动机机械故障，比如说这个土话讲什么拉这个拉缸啊烧瓦的是吧，这个大修啊。

朋友说了，说他一年开三四千公里，然后每年春节换一次。哎，你这个你开的确实少啊，一年才开三四千公里啊，没咋开啊。

0: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9: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什么呢？
1: 我们来聊一聊啊，人生的三观。
0: 哦，这个
1: 三观是吧？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所有人都应该好好的去探讨的。一般都说你三观尚未形成，你怎么能独立做什么什么决定呢？
1: 对呀、
0: 啊，人生观、世界观哈。然后这个价值观啊、这个三观啊，这个我觉得只有好好的经营自己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三观，才是怎么样的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啊。
1: 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啊，他说人生观决定你干什么，价值观决定你选择什么，就是世界观决定你看到什么，这三者必须是逻辑自洽的，才能形成人的啊内在力量。但在我们平常的认知，觉得三观你都有就行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世界观啊放在这里，人生观放在那里，价值观放在另一个地方啊，三观都有了，你就是有三观了，是吧？啊，其实这个理解啊，可能是错误的。三观不是三个并列的融合，而是有一个严格的成果关系的推导系统。
0: 它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
1: 对，世界观是前提，人生观是从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价值观是从结论推导出来的行动准则。
0: 所以他这个三观的建立人，他是一个逻辑运行的结果。
1: 对，但我们生活当中说的三观，好像它就是并列的啊，就是一个容器啊。你这个人，比如说是个大的容器，你三观都有了就可以了。其实改变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就必然是结构改变了，否则系统内部就出现了矛盾啊。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必须更新，是吧？否则行动准则就失去了它的根基。这真就是认知系统运作的内在，就是一个系统包。

0: 现很多人活得特别矛盾，
1: 他可能三观不一致，
0: 对，
1: 没有得到自洽。
0: 是的，你会发现很多人就跟自己较劲啊。你看一个系统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它就有稳定的内在力量，在压力下依然能够产生自己的判断。那如果一个系统它内在的逻辑是矛盾的，它就是脆弱的，在压力下它就会崩溃，在关键时刻就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研究心理学大概到了30年，真的感觉很多人，很多孩子一开始很好，但在关键时刻他们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也是在选择的时候会非常的迷茫。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的三观在内部的逻辑系统混乱？
1: 就是他很纠结，就不知道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
0: 对，所以大多数人的三观啊是后者，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三个模块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绪状态、不同的外部影响下分别形成的，从来没有放在同一个逻辑框架里检验过。大家能明白吧？他的世界观是这样的，但他的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是相悖的。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你就觉得你也看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就像我们说有的人说感觉道貌岸然，是吧？表面是这样的，但在价值观的取向当中他做了一个让你感觉
1: 大跌眼镜的这种。
0: 对啊，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他的三观不一致的时候，他内在的矛盾就会愈演愈烈。所以他们之间是存在大量的隐形矛盾这些矛盾平时你看不到的，
1: 但是他们就是会困惑
0: 对，
1: 比如判断就混乱的真实的这个来源，然后让你形成一种很混乱的这种体系。
0: 尤其特别精神内耗的人经常是三观内在打仗我们先来看世界观决定你看到了什么，这比你以为的更重要。那么很多人以为看东西这件事儿是客观的，世界在那里，我看到的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呀。这是一个关于感是最大的幻觉，你看到的世界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是你从你的认知框架允许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不同世界观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现实。就像我每次做的欧卡牌的投射的这样一个测试，会发现同样的一张卡牌，所有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比如一家公司裁员了，一个世界观认为商业是零和博弈，资本在剥削劳动力的人看到的是不公平，员工被牺牲，这就是什么资本的本质。一个世界观呢认为商业是动态的价值创造和过程，企业需要持续化适应变化的人看到的是这家公司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它的战略调整是否合理，它的核心业务是否有竞争力。那么还有一个世界观认为危机里总是会有机会的人看到的是这些被裁员的人里有没有我可以合作的这个行业是否在重组，哪里是新的机会节点。你看这是三种世界观，三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提取的结果，他们不是在解读同一个现实的不同层面，他们实际上是在看三个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世界观对你看到什么决定的影响。它不只影响你对信息的解读，它在更底层的地方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进入你的系统处理，哪些被直觉过滤了变成了背景的噪音。你看不到的对你来说是什么？它不存在，对吧？你看不到的某些机会，那些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你看不到的某些风险，那种风险在击中你之前对你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其实世界观呢就是我们认知视野的边界，扩展世界观就是在扩展你能看到的世界的范围那说完世界观，我就想起了一个我经常讲的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说这个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大家记住同样的衣服，然后同样到这一个商场里去买东西，这个服务员的态度是极度不好想一想两个人的反应， 猜那个穷人会怎么想啊？可能你马上会说，说穷人会说，你就看我没钱，你瞧不起我。那富人会怎么想？富人会想，哎，就你这种素质的人，我呀啊，绝对不会用你这样的员工啊。我们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看到的就是，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人生观，决定你在意什么，是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有了世界观呢，才能建立有根源的人生观。人生观回答的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这个存在应该在意什么，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的生命最终指向的是什么。他注意的是推导关系啊，人生观是从世界观推导出来的，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你的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按照缺席性的分配价值复利在时间里运作，认知深度是核心的竞争力，那么这个世界观推导出来的人生观应该包括深度比广度更重要，长期比短期更值得在意，认知的积累是真正的财富积累。哦，那我在这一点啊，我觉得真是有些时候我们认知学习，为什么说要终身学习？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会积累财富啊，就像我说的，你挣不了认知以外的财富，只有你不断的积累你的认知啊，你的内在越来越强大啊，你的容器越来越大，你的财富积累也会啊越来越多。那我们再来看，如果啊你的世界观认为人与人之间链接是最重要的现实，关系质量决定了生命的质量，那么从这个世界观推导出来的人生观应该是啥呢？花在关系上的时间是值得比较的投资，不应该被效率优化啊优化掉的成本啊。那很多人就更注重什么关系的处理，很多人在关系里卷啊，觉得我只要处好关系啊，那我的这个生活就会特别好，而不注重我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知识力量。那我想啊，这一部分人可能有些时候当跳脱出关系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无力啊或者挫败感。好，那我们就发现啊，人生观决定你在意什么，就直接决定你的注意力、时间、精力的分配方式。你发现你注意什么，你在意什么，你的时间和精力就花在那个上面。那比如说我很在意啊，上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充实啊，或者我会更在意长期效益而不是短期效益啊，那我的专注力就会用在学习上啊，比如说读书，我会坚持将近10年，我看了我现在有声读书3280多天了，马上就满10年了啊，那就是我的专注力啊，专注力啊，但你的注意力流向哪里，你积累就发生在哪里。那人生观对了，你的资源就会持续的流向那个在你的世界观框架下真正重要的地方啊，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好像有点绕嘴是吧。当你的人生观错了，你的资源就被消耗在那里，你的世界观告诉你啊其实不那么重要的地方，然后你就感到有一种什么啊弥漫的无意义感，一种我忙了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空洞感啊。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哎呀，我觉得啥都没意思，啥也不想动啊。这种空洞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啊，是什么啊？这种矛盾就在你的情绪层面的反射啊。大家想一想啊，你是不是也会感觉这种很迷茫啊，很无力啊，没劲，啥也不想干？这时候你就要看看啊，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矛盾和冲突。比如说你的世界观告诉你说认知积累是最重要的，但你的人生观却在于财富的积累速度，两者之间的张力就会持续产生内耗，因为它俩指向了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向，而你在两个方向上都用力，这两个方向啊都不够啊。大家能明白了吗？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很多人啊会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过不去啊，特别内耗啊，就是你的世界观和你的人生观它是有悖的。我们再来看那个价值观啊，更重要啊，决定你选择什么是行动最终的
1: 输出端
0: 啊。经常我说你不光输入，你要输出啊。有了世界观提供的认知视野，有了人生观提供的在意方向，最终的行动是由价值观来决定的。价值观回答的是，当必须在两个和多个方面上做出取舍时，你当时选什么，你放弃什么，你在什么条件下选 A， 什么条件下选 B。 注意价值观绝对不是道德宣言，不是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自我描述，而是不是心灵鸡汤啊。价值观是人生观推导出来的，在真实取舍情境里能够被执行的选择原则啊。真的，因为我最近读相关这样的一个文章之后啊，感触是非常的深，它也颠覆了我对三观的原有的认知啊。因为它的核心特征呢是可操作的，你的价值观是可操作的，当你面对真实的取舍，价值观能够给一个清晰的指向，而不是让你在两个选项之间无限的摇摆。如果你的人生观认为长期积累比短期获益更重要，那你的价值观应该是，当短期诱惑和长期积累发生冲突时，你坚决的选择长期积累。我们很多人不是的啊，他说老师我长期学习很重要，然后突然短期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啊，他说老师那不行，我现在还得忙活我这个事儿。我说错过的永远都不是重要的，因为我经常在带所有学员的学习成长，我会发现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随时拐弯啊，他就忘了他最终的目标。所以很多人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跟着我可能都会反复学个10年8年，但仍然做不了咨询，而仍然讲不了课。为什么？因为他总在拐弯他并没有真正的按照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三个逻辑的导向，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的人生，而是尤其到价值观这一层的时候经常会把行动就改了。所以价值观的清晰度是内在力量的直接来源。一个价值观模糊的人在面对取舍时会反复权衡，反复摇摆，就像我说的反复内耗，消耗大量的认知能量，然后做出一个他自己都不确定的决定然后事后呢就是持续的自我怀疑因为我在做这个成长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一个价值观清晰的人面对同样的取舍会有清晰的判断，不是没有权衡，而是权衡的方向是明确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做出决定之后他可以把认知资源投入到执行上，而不是继续纠结是否选错了。清晰的价值观是决策能量的守护，它能让你把认知资源在真正需要分析的新问题上，而不是反复消耗那些其实已经有原则可以处理的旧问题上我觉得在价值观上，有些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一旦决定的事情我会有取舍比如最近有好多人找我合作，或者是给我一些很大的人心动的这样一些项目但是我会认为如果它不是我想要的，它影响我的长期规划，那短期的获利我是不要的，我会坚决拒绝那也正是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才得以让我现在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认同和信任就是你一直在坚持走你的路，没有人能够阻挡你的脚步，你跟随我就跟随我不跟随我那我继续往前走，我不会让别人去内耗我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自洽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自洽的人那么生活当中想一想，我们说的是自洽，我们自己是不是自洽呢？那自洽呢就是三观之间逻辑一致才能形成真正的内在力量。我们说清楚了三观的各自功能，说清楚了他们必须逻辑自洽。什么叫逻辑自洽？三观逻辑自洽意味着你的人生观可以从你的世界观推导出来，你的价值观可以从你的人生观推导出来，整个系统没有内部矛盾只没有相互否定的层级。那不自洽的呢？那我举个例子你的世界观认为说这个世界是高度竞争的 稀缺性决定一切，别人的得到意味着你的失去。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我经常说损人不利己，是吧？但你的人生观声称你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和与人的真实链接，但你的价值观在实际选择里总是优先考虑我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可以占便宜的地方都占便宜。我们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啊？这三层彼此之间都有矛盾，世界观是零和的，人生观是连接导向的，这两者之间就有什么张力。价值观是实际表现，和声称的人生观又是矛盾的。这套三观就是什么？完全不自洽。它产生的问题是什么？是三个层面的内耗同时发生。你的世界观让你看到竞争和威胁，这让你持续处于警觉状态，但你的人生观声称追求平静，这两者是不是就已经造成了持续的这样一个张力？你的价值观呢，在实际里选择是优先利益最大化，这和你声称的追求真实链接是矛盾的，这制造了自我认知和实际行为之间的裂缝，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羞耻感和分裂感这三层内耗叠加在一起就会耗掉大量的认知和能量，让你在面对外部的真实挑战，你就感觉身心俱疲呀。那为什么三观不自洽的人会感到持续的内耗和疲惫感？不是他们懒不是他们弱，而是他们的内部系统在持续消耗资源来维系一个逻辑不成立的自我叙事大家能明白吧？就活得特别不真实那我们怎样能够真的让我们三观达到自洽呢？第一个变化是决策能量要被释放。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在每次取舍时从头重新判断标准价值观就是从人生观推导的，人生观就是世界观推导的呀。面对新的取舍，我们只要把它放到这个框架里，它自然会指导你的方向，你给它写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就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了第二个呢，就需要在压力下保持稳定在外部冲击面前你要有韧性因为它的稳定性不依赖于外部的认可，不依赖于情境的顺利，而是依赖于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只要这个逻辑链条没有被打断，系统是完整的第三个就是真实的行动的一致性那么自洽的那种三观就必须要求你的日常行为，你的核心价值观是对齐的，你的核心价值观和你的人生观是对齐的，你人生观和你对世界的理解是对齐的，这种一致性绝对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系统内部逻辑一致性的自然输出你不需要提醒自己我要按照我的价值观行动，因为你的价值观就是你从世界理解出发推导出来的行动准则，它已经内化到你决策默认的模式里了所以这种内化的一致性是真正内在力量的支撑那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栏目来想一想，你来检查一下你自己的三观是不是自洽你可以把三观各自显性化给它写下来，假设一下然后看一看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有一些不自洽矛盾的地方，那我们来做一下自我的修复。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想让自己特别有内在的力量，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三观进行一个逻辑的推导我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不要再像以前把三观变成一个容器让它并排，而是把我们的三观做一个逻辑的推理，让自己呢活得真正的自洽快乐和幸福。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

0: 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8: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生活。
3: 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市人民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说说朝鲜族才是美食界的顶流。今天我们介绍十样啊，一口封神，事实是不果真如此呢？其实我们朝鲜族的美食可以说在东北地区啊，我觉得大家都尝过吧，黑吉辽三省朝鲜族聚集地啊，人都这个朝鲜族人都比较多，但有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韩国，但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口味啊。如果您去过韩国的话，你可以了解到韩国的美食荒漠其实跟朝鲜族的这个美食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啊。秋季腌粤东泡菜是朝鲜族酱缸文化的根，辣椒面、蒜泥、苹果梨丝层层抹匀，埋进地缸大窖，靠乳酸菌在地下温暖的这个温度里慢慢发酵。这不是简单的贮存，而是把药食同源的理念腌透了。碎手呢和年糕片汤增碎，上元节吃五谷饭配葱耳酒，秋夕呢用当年的新米蒸松饼祭祖，冷面的荞麦清香里往往还飘着上山采来的松茸。所有的节庆最终都调和日子的苦，那比较见功夫的呢就是大米糕。

蒸熟的糯米倒进石臼啊汉子轮翻轮锤呀、啊、直到看不见完整的米粒儿能拉出一尺长的白丝，这是邻里协作的最后仪式。街头的米肠八珍菜贯彻着辛辣爽凉的准则，花甲宴上儿女端起的酱汤。

带着千禧千里的回忆坐在那张矮脚桌前。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么代代相传下来。我们首先来说大酱汤，这东西在朝鲜半岛流传过来的，距今已经1300多年，三国时期就有了。最初就是穷苦人家拿黄豆发酵存粮，后来呢成了命根子。朝鲜王朝时定型，宫里民间都离不开它。大长今里就写过，大酱变味儿，整个皇宫慌了神儿，宫女往酱里塞木炭、槐树花蕊，就是为了提那口香。延边冬天是-40度左右啊，酱缸排满院子，黄豆在缸里发酵360天，整条街都是酱味儿。老人讲半夜不能搅酱，搅了山神怪罪，当年酱就废，不是迷信，而是对发酵的敬畏。现在呢，韩国超70%的家庭每周至少喝一次。它的做法不复杂，淘米水烧开，大酱化进去，土豆、豆腐、西葫芦按耐煮程度依次下锅，最后把蛤蜊啊咕嘟10来分钟啊，那盛汤呢是深棕红色，酱香冲鼻子，入口咸香打底，微辣收尾，豆腐嫩，土豆绵，豆芽脆，层次很分明。那它的客单价是多少呢？普通的馆子啊是30-40块，家里做是几块钱的事儿。一碗汤其实喝的是千年发酵的耐心，不是矫情，是真的离不开呀。

再来说说朝鲜族烤肉这事儿，得从公元前300年前说起。那时候朝鲜半岛还是游牧部落，牛羊烤了就吃，图个方便。那到个高丽王朝，佛教一来，杀生不行，烤肉就断了几百年。13世纪蒙古人打过来，游牧那套又回来了，贵族们开始研究怎么把肉烤得更香，这就有了雪见蜜烤肉的老祖宗。1925年，海东竹枝记了做法。1933年3月25日，《朝日新闻》又提了一嘴。到40年代，烤肉才真正落了地。后来，朝鲜族人跨越了图们江，到了延边，这手艺啊，就在白山黑水间扎了根儿。在延边烤牛肉讲究延边黄牛，中国五大地方两种牛之一，肉色是樱桃红，脂肪是雪花白。腌肉呢，用朝鲜族的秘制调料青霉酵素打底，泡够12个小时，炭火选果木或者核桃木，温度顶到250摄氏度，肉片往石板上一贴，滋啦一声油就冒出来了。蘸料分粗料、细料、板筋料、酱油料4种，那各家有各家的秘方，吃法也是一绝。生菜叶一包，搁蒜片、辣白菜，再抹酱，我的妈呀，这味儿太绝了，是吧？

来说说朝鲜族的炒米肠。过去东北很冷啊，杀一头猪冬天吃不完的话，朝鲜族就把猪血呀、糯米啊、粉丝啊灌进肠衣里蒸，变废为宝，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有学者考证，这法子或许跟蒙古兵把米灌到风干肠带着走有关，后来传到了延边扎了根儿。朝鲜王朝时期就有记载，2009年列入吉林省非遗，那2024年又升为延边州级非遗。在延边，米肠不光是菜，过年中秋婚丧嫁娶都得有它。水上市场一天得卖几万根吧，游客挤破头。因为水上市场我真的去过啊，真的是人非常多啊。延边人讲，没有吃米肠白来延吉，而且它的米肠真的不腥，特别好吃。哎，说的我要流口水啊。那做法很讲究，糯米泡12个小时，猪肠盐搓三遍去腥啊。那肠呢要灌到8分满，蒸90分钟。炒的时候蒜片爆香，洋葱丝儿跟上，辣椒面小火别炒糊了，米肠切片下去淋点水，白胡椒粉一撒，香菜一扔就可以出锅了。咬一口肠衣是弹牙的，糯米是绵密的，猪血是醇厚的，咸鲜微辛带点甜，后调山椒清香啊。延吉一份夜市炒米肠卖到15到30块，配碗冷面，这日子算过得有滋有味了啊。其实我更喜欢直接蒸出来吃那个米肠，我觉得就已经很好吃了，没有任何腥骚味，特别香啊。过年的时候去延吉点了那个参鸡汤，我没有想到那个参鸡汤孩子会喜欢喝啊，它是一份套餐的嘛，那小鸡儿挺小的，汤挺鲜的，然后点了份米肠，什么什么苏子叶的那个炸过的，裹上糊炸的那个小菜儿啊，套餐里面都带的，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那个米肠我特别喜欢啊，要不是因为说这个热量有点高啊，我宁可天天三顿都能吃米肠。还有就是朝鲜族的米酒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北方水稻之乡，米酒啊，俗称马格利，在这扎个了根。街边小碗3块5块的啊，瓶装10几20几块，不贵但很上头，喝起来没有什么酒的那种浓厚的酒精味，有一点点啊，但是带着糯米的清甜啊。那这酒历史比较沉淀的，夏商时期就有记载，古称李啊，先秦世本纪夷狄始作酒礼，算米酒的祖师爷了。那我们都听过一句俗语，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礼。那么这个礼可能就是甜酒啊，就是我们就用米酒来代替它，跟孩子解释起来是不是更容易理解呢？公元3至7世纪，酿酒技术连同酒曲传到了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也就918到1392年发展出本土的酿法，朝鲜时代改用糯米为主料，品质上更上一层。19世纪中叶，大批朝鲜族迁东北，这口酒也就过了鸭绿江。延边大米2006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2011年马格利酒酿造技艺列入省级非遗，2024年呢入州级非遗。传承人安真金、吴春日、今日两代人还传承着、守着这门手艺啊。朝鲜族老人喝酒是有讲究的，小辈儿得侧过头喝，正对长辈举杯，那是大不敬。那做法呢，糯米酒不复杂，糯米蒸熟晾到30多度，拌酒曲麦芽粉，26至28度发酵到60到72小时。过滤的乳白色的这个浊酒，酒精度达到3度到8度，入口呢微甜带酸，粮食清香打底，后劲儿却很足啊。老人讲这酒啊，喝着甜，后劲儿大，跟过日子似的。如果配上烤肉和打糕，真是一绝呀。

再来说说延边的明太鱼，这可真是延边朝鲜族的命根子，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据《临夏笔记》记载，朝鲜咸庆道明川郡有个姓太的渔夫，捕了条鱼献给观察使大人一吃，说就叫明太吧。那另说更狠啊，饥荒年间，朴明泰带人出海，一网下去救了全村，鱼便冠了他的姓。当年这鱼又柴又腥，贵族瞧不上，穷人拿它续命。当地吃法少说有36种，那我们常见的吃法呢，就是拌明泰鱼，比如干水啊，干鱼放到冷水里泡，一定不能用这个热水啊。木锤锤松，撕成细丝，拌上辣椒面、糖、醋、蒜泥、芝麻油，再撒上碎芹菜和葱丝。那入口是酸辣的啊，肉软而有嚼劲，越嚼越香，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停不下来。那烤明太鱼也很好吃啊，鱼干垂软之后抹上辣椒酱炭烤，外皮是焦脆的，里面是蒜瓣状的啊，配上啤酒可真是好吃呀。延边人讲，冷不过珲春冬天，暖不过明太鱼汤。那朝鲜族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菜，就是紫菜包饭。这东西是扎根在朝鲜半岛的。公元1281年，僧人依然写《三国遗事》里头就提到新罗人吃海苔。到1425年，庆尚道地理志记载，庆尚道那片的人呢，已经拿下海苔当日常吃食了。1486年，东国余地盛览更说，全罗南道光阳郡太仁岛的海苔是最有名的特产。可海苔真正变成包饭的材料，得等日本占着半岛那阵子啊，南边海岸上紫菜养殖场一片一片的建起来，朝鲜人才学会了用海苔裹饭。1935年、1938年的《东亚日报》上就有紫菜包饭的报道了。打完仗日子苦，个人呢得找个方便携带、顶饱还有点营养的东西，紫菜包饭就这么火了。1950年正式登堂入室，70年代中期才不用醋，改用麻油拌饭。80年代冰箱普及了之后，调味彻底定了型，香油、芝麻、盐就这三样。90年代火腿肠便宜了，满街都是小铺子。2011年起，正月十五成了海苔节。在中国延边朝鲜族做这个单价是10到20块啊，因为我吃过那个。

0: 导演组延边的延吉的最好吃那个紫菜包饭啊，确实味道很好吃，叫什么拿来着我怎么忘记了啊，他只家只做外送，咱们可以到那儿尝一尝啊。那方法挺简单的，米饭趁着热把香油盐芝麻紫菜拌到里面啊，然后呢把紫菜平铺，把饭别铺满，留条边，配上黄瓜条、胡萝卜条、蛋皮、火腿、腌萝卜、植物帘一卷，使劲攥一攥，包呢蘸凉水切段，它的这个咸香味儿、麻油味儿很冲，米饭还很软，配菜还很脆，一口下去可以说是层次分明。那再来说说朝鲜族的特色美食石锅拌饭吧。那可能在桦甸人都吃过我们朝鲜族的石锅拌饭吧，它是发源于韩国全罗北道泉州，朝鲜王朝时期就有了，少说得有四五百年了，传入延边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算下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关于起源，最靠谱的说法叫饮服，祭祖完了深山野地不方便带碗，把贡品全搁在一个食碗里搅和搅和分着吃。延边老人就讲啊，过日子就跟拌饭似的，有啥搁啥，别嫌弃。还有一说，就十九世纪末朝鲜李氏王朝修宫殿，工匠和姑娘逃进深山，没有铁锅，只能拿石头早晚煮饭，后来开了小饭馆，石锅拌饭就这么传开了。2021年12月，这手艺进了吉林省省级非遗名录。它的做法不复杂，但是可以去每一个朝鲜族馆子吃，味道都不一样。那其实延边朝鲜族打糕啊，我觉得特别好吃啊。那它的历史啊，少说得三百年往上了。早在18世纪朝鲜族文献里就记着，当时叫饮爵饼，朝鲜半岛出土的古壁画里打糕场面画得清清楚楚。到了朝鲜王朝，米糕文化鼎盛到了头，延边人过日子离不开它，孩子高考啊，凌晨摸黑往校园门口上扔打糕，扔越高越有戏，图的是蒸蒸日上，金榜题名。那最有名的还有属朝鲜族的冷面，我们大家都吃过是吧啊，它的用荞麦做的冷面啊，特别啊鲜甜好吃。那其实一个地方流行的一段美食啊，这个我觉得咱们如果去延边的话，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朝鲜族美食，体验一下我们这朝鲜族美食的这个魅力。作为东北人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尝过这个味道吧，也希望大家都能每天吃好喝好玩好，有个好心情。
1: 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 桦甸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京东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的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六月的第一周是孩子们的节日啊，我们说每个人长大呀都是必修课，童心呢是选修课。在这里呢，文心也祝福大家永远都能保留一颗童心，快乐简单的生活每一天。那本周与大家分享的书呢，书名叫做《八堂自然课》。这本书真的是很神奇，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人与自然与这个地球上很多的一些常识。那前几天呢，与大家分享了是前四堂课今天我们从第六堂课开始学起敲黑板开始听课了。今天呢，第六课呢叫效率至上。这个太神奇了是让我感到大为意外的一个章节。我们总觉得说人是最讲究效率的，但是大自然可比我们效率高多了。我们说呢，太阳每1.5小时照在地球上的能量，相当于人类其他能量来源的总和。就是说，石油、煤炭、风能这些所有的能量加在一起，相当于太阳1.5小时照射的能量听上去是不是不可想象那大自然一直是这种强调效率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这听起来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有那么多充足的能量，为什么还要去讲究效率呢？照射1.5小时已经有这么多能量了，干嘛去讲究这个效率呢？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会精细到亚原子的一个水平以便呢使每一个气

能够尽可能地吸收阳光。每一种生物的身体功能都在高效地运转，那么这种效率呢，一直是让这个物理学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工程师哈、是望尘莫及。事实上呢，尖端的科技也正在模仿啊生物的一种效率，比如说像我们的高铁啊，比如说疫苗、滤水器和风力发电站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功能。那我们知道这个蜂窝啊，它是六边形的，它这种设计呢，就是一种节能减耗的一种方法。它所用的这个材料最少，而它内部的空间呢是最大的。那蜜蜂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儿呢？啊，可能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哈、大自然就是这么的神奇，它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效率更高。那在这里面呢，核心的词汇哈、有三个，和谐、平衡和节奏啊，这三个词语。那大自然关注的呢，其实就是这三件事儿，而且呢是渐渐关乎能量的。比如说呢，可以把和谐看成是什么呢？顺其自然啊，不排斥，不抗拒。那么一只迁徙的野鸭呢，它不会顶着狂风去飞啊，把自己累个半死。

吸收和付出。同样是那只野鸭，它在吃饱喝足之后呢，将调动每一个细胞开始下一次消耗体力的飞行。最后这个词呢就是节奏，它包括每一天每一个季节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周期，那么在激烈活动和休养生息之间呢，去转换的这种规律。熊呢，为了减少新陈代谢，会在大雪纷飞、食物难寻的寒冷天气蜷缩在窝里，一直睡到开春。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生物我们大家在看这个动漫片《疯狂动物城》的时候里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办事员树懒他做什么动作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慢镜头，特别特别的慢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树懒在自然界当中它其实就是那么慢，但是你要知道树懒的这个设计有多么的精妙给大家念一下书中的内容。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二指树懒和三指树懒早在几百万年前就精确地掌握了树叶和运动量的比例关系。因为它们特别懒，不愿意捕猎，所以呢只能吃这个树叶。但是这个树叶子的能量是非常有限的，根本没有办法帮助它们那么大的体型获得足够的能量。它们的周围呢全是树叶，食物充足，可是呢缺乏营养，这是个问题。那怎么办呢？首先呢，它们用这个两只脚呢就倒挂在树枝上，把自己呢埋在食物堆里。这种进化结果节省了能量。挂在树上总比每天头朝上在树枝间找平衡省力气。其次呢，它们完美的窄尖长臂可以让它们长时间的悬挂在一个食物唾手可得的地方。就是说树懒能这个懒到那儿哪儿都不去我就只是在这个树上待着，它就能够够到东西吃。那么树懒降低自己的体温，大幅度减少对卡路里的需求，包括人类在内，大部分哺乳动物的体温呢保持在37摄氏度左右，除非生病，否则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呢，树懒可以根据需要在23到34摄氏度的范围内调节体温这个大家肯定想到了23摄氏度太冷了，所以呢树懒生活在热带丛林里，而且经常在树顶晒太阳取暖。准备睡觉的时候，它会缩成一个球窝在树杈分支的地方，以此保证身体的热量循环这就是另一种保存热量的方法。最后我们看看它们的著名慢动作。的确，树懒干什么都慢悠悠的，也是为了节省能量。它们需要整整一个月才能消化一顿大餐，简直慢得出奇。但是每次肠蠕动之后的排便，一周只有一次，可以使它减掉至少30%的体重。这个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很好笑树懒的那个慢悠悠的动作它是为了节能，因为它不想干活它就想吃点树叶就足够了。你看它这跟这个，如果说跟这个猴子相比较来说的这个猴子就每天翻上翻下的就比较忙忙多了，所以这个猴子它就是杂食，什么都吃还要抢人类这些东西吃在这个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但是树懒呢它根本就不需要树懒就是慢悠悠的动作，一个月消化一次，然后一周排便一次，体重的30%呢都是粪便这就是树懒的生活方式。那除了我们说动物其实我们人类也是一样也是要学会节省能量的。那我们怎么来节省能量呢？作者呢有个建议他说沉思有利于健康。如果呢你能够经常在森林当中去沉思这个呢它是有利于健康的。但是愤怒、失落、纠结呢则会让人变得脆弱。如果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痛苦，花了很大的力气跟别人生气，然后不断的反刍不断的纠结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回归自然的重要方法之一呢，就是放下执念。
不无中生有，不暗自。

揣摩。与其屈服于干扰我们真正追求的内在狂热，不如从容地应对，让本来属于自然的心境呢变得平和自在。自然呢给予了我们的最显著的帮助呢，就是让我们摆脱了内心的纠结，超越自我，感受更宽广的世界。大自然呢会让人产生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为软愉悦的东西，减少因为长期关注日常生活而产生的那种懈怠感，重新启动我们的感官和意识，摆脱疲劳感，聚精会神的去工作。大家如果啊体会过这个森林浴哈、啊，如果说你走到一片大森林里边去待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感觉的神清气爽。人类社会的效率呢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的，人们在不断的追求更高的效率，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你要想真的获得这种效率的提升，能够跟他人合作啊是很重要的。中国古人就经常讲啊，说要舍得啊，你有舍才有得，有失去有交换，你才能够获得新的能量回来。那么舍得的核心原动力呢，是来自感激，就是说你要能够感激这个社会，感激周围的人，感激跟你相互依存的自然界，你才更愿意去做一些舍得的行为。对别人友善的人呢，会更加的善待自己。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对别人好啊，他也才能够对自己好。所以呢，人要对别人和善，才能够更好的啊对待自己。那对我们人类来讲哈，提升效率的关键词和大自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和谐、平衡和节奏。当你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其实大自然呢是讲究效率至上的，而且大自然提高效率的方法呢比我们厉害得多。所以大自然给我们的东西啊，我们根本没有研究清楚，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我们应该向大自然学习，提升自己的能量，减少能耗。提升能量，减少能耗，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善良，愿意分享，愿意对别人好。

以上呢是为大家分享的第六课的内容哈，叫效率之上。接下来我们来学第七堂课哈，叫浴火重生。作者说呢，在1988年的时候呢，黄石森林公园发生过一场特别大的大火。当时呢，是当时哈最大的一场森林大火。那么在这之后呢，这个黑森林里边呢，就是一副恐怖颓废的景象，因为全部都烧黑了嘛哈。森林能够在遭遇野火后起死回生，部分归功于它应对灾难的技巧。美国黄松在生长期，低处的树枝呢会不断的脱落，避免火焰呢像爬梯子一样顺着树枝烧到树冠。同时呢，经过数千年来对火灾的适应，它们的树皮呢是越来越厚，能为珍贵的形成层抵挡过度的热。成年的黄松林的树间巨大，既方便储存水分，又不利于火势的蔓延。早年间呢，北美西部的探险者，对被大火改造过的黄松林是一见钟情。林地开阔，阳光可以照进来，马车也可以穿行其中。就是说这个为什么那个森林里边没有长满树，而且林地很宽阔，人能进去，因为大火烧过以后呢，它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间隔。当巨变发生，比如说野火烧过大地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植物的残余部分判断这个系统的承受力和恢复力，孕育新生命的种子呢是否被保护起来了。比如说美国黑松的种子只有遇到火才能够从爆裂的松果当中出来，成为最早进入灰烬开始生长的树种。大家是不是想不到就是不着火的话，黑松的种子还出不来，只有着了火以后呢，这个种子呢才能够生根发芽。土壤是否坚实肥沃，蜜蜂和苍蝇是否还在这里飞来飞去为幼苗授粉，地下含水层是否完好如初？大自然如果做好了这些绝处逢生的准备，就将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元气，重获繁荣。生命体系呢，不仅要死里逃生，还要欣欣向荣。数千年来，植物、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在大火中练就了因祸得福的技巧。树木和大地储存的营养，随着灰烬进入泥土，沤出异常肥沃的土壤。这个听上去可比人类的复原度高多了。我们有些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遭受一次打击，然后就一蹶不振。那中国古人经常讲说这个人失意忘形了，遭受一次打击之后就会觉得完了，彻底的颓废了，彻底躺平了，被可能打击的一蹶不振。但是大自然它没有这样的痛苦，大自然经过大火焚烧以后呢，树更高，蘑菇更大，苔藓更厚，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那从中呢，我们可以参悟到什么样的人生呢？作者说，我在野火中参悟人生，因为成年之前，我的家庭生活动荡不安，我习惯把所有的紧张迹象当作危险的信号，即使是正常的意见不合，也被我看成必须扼杀的火星，尽可能的去解决它们。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却不料冒失的扑灭了有益的火种，日久天长，积少成多，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也没有人尊重我。这些深植内心的潜意识限制了我日后的交往，长时间压制小火终酿成大火。不过这只是我最初的感悟，我开始努力体会自己的内心，挖掘本性中那些勇往直前的核心品质。我搜集健康的种子，在麻烦过后迅速播种，让它成长。我知道大自然的火后重生是集体行为，是相互依存关系的充分展示，所以我也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在灾难来临之时和他人相互照应。我们每天都小心谨慎地希望我们的生活波澜不惊，希望我们的生活呢不要出现一点点火星，即使出现也要赶紧扑灭它，让生活安全地往前走。但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些东西爆发一下有一点小的挑战，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大的反脆弱性，让我们的人生呢能够产生更多的弹性，更多的可能。而且我们要知道同伴很重要，
大自然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而是因为它足够的丰富。所以我们的社会体系啊，也应该构建得更加的丰富，而且呢，要善待你周围的人。作者呢，在这里还谈到了 PTSD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症。那遭受了重大创伤的人呢，会产生一种大脑的现象，叫底部沉重，这是大脑的一种病症，表现是总是容易紧张啊，看到什么东西都容易反应过度。那李安呢拍过一个电影哈，叫《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其中呢就讲到了这种病患啊，说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人哈，他去勒一个人的脖子，竟然差点把人勒死，因为他停不住，他反应过激啊，这都是大脑底部沉重的表现。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向大自然学习，大自然的恢复呢是层层递进的。就是种子、水、泥土、阳光一点点来，所以一个人的恢复呢，也应该是层层递进的。比如说，首先要在自然当中学会安抚恐惧，找到社会支持的人啊，比如说是治疗师啊，来安抚我们的恐惧，通过运动来调节我们的体内的神经递质，然后呢，要吃更有营养、更健康的东西。最后呢，我们要学会用正念的方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自然的节奏。这些过程啊，就是在向大自然学习。以上呢就是第七课哈，我们要跟大自然学会浴火重生。

最后一堂课哈，是第八堂课，我们要学会长者的价值。长者的价值怎么体现呢？作者说，你知道海豚怎么教自己的孩子吗？海豚抓沙鲈鱼啊，有专门的一招。沙鲈鱼呢，是海里边的一种鱼，是海豚的食物。但是呢，沙鲈鱼很难抓，为什么呢？因为沙鲈鱼藏在沙子里不出来，所以你根本看不见那个沙鲈鱼在哪儿。母海豚呢，会花很大的力气教小海豚怎么捕沙鲈鱼。它的办法是呢，先游过去，在海里边呢找到海绵啊，扯一块，然后呢把那一大块海绵呢顶在嘴上啊，潜到沙子里边，用海绵造一个推土机啊，把这个沙子推起来。推一段沙子以后呢，就会冒出几只沙鲈鱼。那沙鲈鱼呢就到处逃，然后海豚呢到海面上呼吸一口空气，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哈，然后再扎进去啊，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海鲈鱼了啊。这就是自然界当中一天一天在上课啊。这个海豚呢就教会自己的孩子怎样去抓这个沙鲈鱼。大家知道狐獴吗？啊，很可爱的一种小动物哈，我们在动物世界上能够看到。狐獴最喜欢吃的食物里边呢，有一个东西是蝎子。我们知道蝎子是有毒的哈，但是狐獴不会被这个蝎子扎到，这靠的就是技巧。大的狐獴呢，会非常耐心地教小狐獴怎么吃蝎子，怎么能够在吃蝎子的同时不被扎。所以呢，每一个族群里哈，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都是非常有智慧、有价值的。曾经有一个很惨痛的案例哈，有一群大象没有长者。就是那群大象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年纪的全部都死掉了，只有那么些小象呢生活在一起。这些小象呢就在草原上到处跑，他们十年的时间之内呢，杀死了100多头的犀牛，这就是一群被我们叫做古惑仔的大象。大象一般呢不会主动去攻击犀牛，虽然大象能够打过犀牛，但是它一般不会去主动攻击它。那么这群大象呢，就是在虐杀，在故意捣乱。十年之内杀死了100多头犀牛，就是因为这群大象成了叛逆的少年，整个没人管，没有父母，没有爷爷奶奶，也没有长辈。所以在自然界当中，上了年纪的动植物啊，都是有智慧的，不只是动物，连树都一样。比如说老树是通过真菌网来视察小树的，看看这些小树需要什么样的营养，是否需要阳光水分，它会通过真菌网给它们传递。那么近年来呢，这些老树啊开始和人类对话了。气候学家呢利用新技术提取了红杉的这个木芯的一个样本，从里边取了一个木芯，能够推测过去某一年夏天的云雾量。那么终有一天啊，我们或许可以搜集到足够的数据，推测出1000年前的气候。有意思的是啊，他们发现雾的出现和海洋的表面的温度息息相关。我们如果能够计算出夏天雾的发生量，便可以更好地分析洋流的长期走势，从而进一步了解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些粗大的上千年的杉树给我们保留了大自然的大量密码，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杉树呢，了解1000年前的气候状况。作者呢有一个老邻居很有钱，90多岁的时候呢，作者呢去博尔家看望他。博尔呢给他装了大量的食物，因为作者是跟他一块长大的小孩子，关系特别的好。这个作者啊就感慨说什么呢，他说生活的压力、贫穷和虐待迫使博尔密切关注周围的世界，关注是求生的技巧。他还把这种关注呢转向了大自然，用在自然界发现的平静和美好的时间啊，来充实自己，激励自己一路前行。我在那个夏日坐在他家的走廊里，总结出另外一点，大自然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他的感恩之心。他每年春天在自己家的后院的菜地里，看着郁郁葱葱的嫩芽破土而出。我去的那年，他已经是第90个年头了。博尔呢在102岁的时候呢安详的去世，但是他在我心中留下了一盏明灯，他帮助我抵制诱惑，告诉我不要沉迷在自己的剧本里，要通过观察来

哎，内省啊，这些都是长者哈、带给我们的价值。那这些上了年纪的长者，就是人类经验、文化、文明的一个积淀。大自然很尊重长者，知道从长者身上啊吸取经验。我们人类哈、也应该学会这一课啊，这是第八课，我们讲完了。那最后呢，我们用作者的话呢作为这本书的结尾，他说：“美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夏日的午后，站在老枫树下，当你微微一惊，意识到什么都不用做，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需要制定的计划，只有阳光、树荫和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时，你就能感受到美。这是一场轻松又不同寻常的交流。”你呼出大树的养料，大树回敬你需要的氧气，世界在回报你，你也在回报世界。希望大家能够多到大自然里边去走一走。听完这本书以后呢，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冲动，是我希望能够跟大自然有更多的链接，那我们与大家分享这本书的目的呢，就达到了。同时呢，如果你能够再想得多一点，学会大自然教我们的这八堂自然课，接纳未知，相互依存，生物多样性，性别平等，尊重动物，效率至上，浴火重生，以及长者的价值，那这本书对你来说就更加的有意义了。那六月的第一周呢，我们说是孩子们的节日哈，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孩子哈越来越多的比过去更难管教了。父母呢只有爱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加入理性和逻辑。养育孩子不仅仅要帮助他们做好规划，还要建立起双向奔赴的爱，这样呢就可以期待双赢，爱孩子也被孩子爱。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与大家分享一本叫做如何做到爱孩子也被孩子爱这本书，希望能够帮助到当下正在被困扰和迷茫的家长们。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

0: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倾听《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诵读完了《吉祥经》，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讲解环节。听众朋友，您还记得上期节目我们学习的内容吗？我们上期节目学到的是忍耐与顺从是为最吉祥。李老师，我们已经连讲了两期这个节目了，但是好像觉得还没有把这个话说透。
0: 嗯，
1: 尤其是顺从这两个字。
0: 嗯，
1: 很多人呢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的糟粕就源于我们提倡了一种愚忠愚孝。比如说《弟子规》中说的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现在很多的人都已经不太喜欢听这句话了。
0: 嗯，
1: 那它到底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大家的心态？我们面对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内容又该怎么样取舍？
0: 嗯，首先呢，我们去观察这个我们人类社会哈，
1: 嗯，
0: 人类社会它的特点就是有长幼，有尊卑的。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地方呢，它是跟民族文化无关，那就是说中华民族讲长幼尊卑，是不是其他民族就不讲了？那不是啊，你在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长幼尊卑，对吧？尊卑长幼就是说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家里总是有父亲和母亲，你不可能反过来说让父母去听孩子的，这个是很难想象。
1: 嗯，
0: 是吧？哪有任何一个家庭不可能嘛？也不可能，父母也不会傻到去听孩子的。那孩子他毕竟不懂啊。
1: 嗯。
0: 当然，孩子长大了以后，他成年人了，那可能有一些意见的话，提供给父母参考，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他小幼小的时候，是吧？你怎么可能听孩子的意见？那很难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这就是长幼，是吧？那尊卑呢？你看团队都有领导，对吧？
1: 对。
0: 国外有总统，中国也有领导，是吧？各个单位里头有老总，还有各级部门领导，那听谁的？这不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吗？这个是一个人类社会的特点。说在中国，我们作为部下是吧，要听上级的；学生呢，要听老师的，是吧？孩子要听父母的。那到了西方国家，到了英国、法国、德国是吧？到了美国，他这些就可以不听了吗？那不是啊。
1: 嗯，
0: 对吧？那是他另外一项。你比如说，可能他说什么选举制度的时候，选举制度你按自己的这个心愿去选。那中国现在村庄里头现在也都搞自由选举啊，也是选举制度，对吧？但是面对在我们团队里头，你比如我到一个公司里工作，说那不行，我看着老总不喜欢，我要选你，我选你当老总，你就是老总，不选你你就下来，他不是这么回事吧？
1: 不是，
0: 是不是这意思？我说这个，那在 即便是选的时候我有权利去选的，一旦被选上了以后，我是不是还有？

0: 个要听领导的意思，
1: 嗯，
0: 要听领导的这个下级要听上级的，所以这个听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个顺从的过程，就是个服从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这个服从不是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具有的，
1: 不分民族，
0: 不分
1: 国籍，
0: 不分国内外，不分古代和现代。那古代人是这样的话，现代人也需要啊。说我们这未来的子孙后代不需要了，想干啥干啥，无政府主义怎么可能呢？是吧？那说我们中国人需要，说我们中国人很顺从。
1: 嗯、
0: 你到国外去看看，是吧？真正到国外生活一下，试一试，是吧？我们很多在国内闹民主的人，到了国外去闹民主，那是针对中国政府闹民主。你有本事对当地的政府你也这么闹一闹试一试，马上灭掉你，对吧？那我们都是，我也在国外待过，这个雅青老师你也在美国待过嘛，
1: 嗯，
0: 那人家那个制度是很分明的呀，
1: 嗯，
0: 你要说是不遵守的话，你入海关都入不进去，那为啥人家给你护照上不给你的签证你就爬不过去啊，对吧？
1: 嗯，
0: 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方法钻来钻去的是吧，那你这不都是秩序在这里头吗？你不顺从不服从，不服从就逮你，就给你塞到监狱里去。哪个国家都有监狱，现在在人间人类地球上说是哪个国家没监狱的这样的国家咱还没发现，
1: 没有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顺从这个东西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它是人类的一个现象，是各个民族都有的，这是一个。而且这个顺从本身呢，我们也知道这属于佛经了，它是从印度呢传过来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中华民族我们讲孝顺，讲究这个将顺其美，是吧？我们讲究这个顺嘛，这个从印度那边啊，尼泊尔那边传来的佛教的文化里头也讲顺从，实际上它讲的是一种仁德，我觉得是讲的是仁德，
1: 仁德就是仁爱的人吗？还是
0: 作为人啊，作为人应有
1: 的
0: 品德，对，作为人应有的一种品德。
1: 哦，作为一个人我们就应该具有这个
0: 品德，具有这种品德，具有这种美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我到了任何一个地方，我在一个村庄也好，是吧，一个社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学校也好，一个医院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机关也好，是吧，我哪怕我不归属于任何人管，我就是个普通的办小摊的，可以吧，我是个体户，可以吧，
1: 做小买卖的，
0: 我不顺从你试一试对不对？人家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不可以发广告，我现在把个广告牌子立得大大的，然后影响大家，马上就有这个工商部门来查我，对不对？
1: 嗯，
0: 这不很现实的吗？然后我现在开了一个小店，我说我不参加任何机构，我现在就是想当老板，我当老大，是吧？我现在开小店，我想卖什么卖什么，想做什么时候做什么，我就随便卖吃的东西，你马上就有卫生部门来查你吧。
1: 嗯，
0: 有食品卫生管理，对不对？
1: 对，
0: 这时候你不服从不行啊，人要求你必须具备把碗上刷干净，是吧，要消毒，是吧，然后这个等等等等，再配备好相应的设施，是吧，然后呢属于干净卫生，保证人的生命健康，然后才允许我们开这个馆。我不服，我就不干，你不干你不让你开啊，我说再开被你逮起来啊所以这个顺从，所以我说这个意思，顺从服从这包含着遵纪守法的含义在里面，
1: 还有遵纪守法的含义，
0: 当然了，遵纪守法是仁德，
1: 嗯，
0: 就是说还有你比如说我们讲顺从的话，交通规则，对吧，
1: 嗯，
0: 汽车道上要走汽车，
1: 嗯，
0: 那人行道上走人，对不对，我汽车就要放人行道上走，那你说你汽车是不是犯规？
1: 嗯，
0: 就算不犯规，不可能不犯规，他首先你走在人行道上不合适吧，你停在人行道上就可以给你贴单子吧，然后可以罚款吧，实在不行可以把车给你没收吧，你看，所以你汽车是不能往人行道上随便停放的，那我在人行道上再这么一开，会不会把人给撞到啊？撞到之后呢，严重的交通事故，我可能就会承担法律责任进监狱哦。所以你看，我要遵守交通规则，是吧？那我人说好，我凭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走？我为什么不能在汽车道上走？我们都是人，要人人平等，对不对？你开车的人也是人，我不开车的肉身子也是人，我就要非跟你开车的人一起在汽车道上走。现在我看还没有这样的人，对吧？他是不是也要遵纪守法？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顺从，它是顺从的是一种什么？我们去观察它，它实际上是一种规律。
1: 哦，公共的准则。
0: 公共的准则，或者说我们共同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1: 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规则。
0: 那这个规则里头其实就包含着道。
1: 嗯，包含着道。
0: 包含着道是吧？包含着这种自然的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事物的它运行的一些规律。
1: 内在的规律，
0: 我们不要遵守它，你要不遵守它呢，它就自己就乱了，然后秩序也乱了，这是一方面，这是叫做顺从。

0: 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浸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浸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浸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浸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浸河，网址www.51cjh.com。
1: 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说认为呢，中国的这个教育啊，是吧，讲愚忠愚孝啦，让人失去自我人格啦，
0: 嗯，
1: 甚至是说我们这个教育是奴化教育啊，
0: 嗯，失去了，培养出来的孩子都没有主张，
1: 都没有主张，
0: 缺乏
1: 创新力等等等等啊，这种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说的好听一点叫误解，说的不好听一点叫侮辱诽谤。
0: 还是说得很严重啊，
1: 侮辱诽谤就是说那啥呢，这个说这些话的人呢，我觉得他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说呢，可能也是这个对中国的真正并不了解，
0: 真正对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了解。
1: 那么对国，往往他拿一个对比，就是和国外和中国进行对比，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说这话的人，很多人他没有在国外生活过，往往都是在国内想象着国外的生活是国外的人格会怎么样的美好，是吧？就是被好莱坞的电影给骗了。
0: 电影不是美国的真实生活。
1: 所以有时候那个电影也蛮欺骗人的了。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也被骗过啊。小的时候就是说，你看着那个西方的生活呀，一辆跑车是敞篷的，啊，一个帅哥在那开着车，旁边站着一位飘着长发的女子，然后站在那个跑车上，然后那个长头发有一米多长。啊，风一吹啊，那长头发都竖起来了啊，然后这样站在车上，沿着高速公路，沿着山道刷，哎，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生活多么的爽啊！我就想象我自己或者成为那个帅哥，实在不行成为那辆跑车也行啊，是吧？年轻时候想象的，到了一定年龄，等你会开车了以后，才发现那绝对是好莱坞的制造，瞎扯，对吧？因为我们在高大卡车上，比如说我们坐在大卡车上，上面没棚的，60多公里的那个1小时60多迈的那个速度，那人的脸的肉都快被吹掉了，
0: 不可能那么开车。
1: 对呀，你像那么高速的时候是200公里的速度，然后我们坐在车上，然后那样这个风吹过来，那人到下来之后呢都变形了，所以那完全是好莱坞的片子。他那是想象的，就跟我们那个武打的人在天上飞来飞去一样，
0: 有轻功一样。
1: 他是制造了一个西方的文化文明的一种假象欺骗，或者是又诱哄了我们当时呢所谓第三世界的一些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我们误解了这样的一个，这不是他，其实不是他真正的这个现实生活啊，他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西方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呢，你要去居住一下你就明白了，他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呢，就是讲这个中国的这个是奴化教育、愚忠教育，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又是巨大的误解，巨大的误解。你像我们在《弟子规》里头也专门讲过这个“亲有过，见
0: 始
1: 更”，是吧？那这个父母亲人呢，如果有了错误的话，你还要去劝谏他。见始更，怡无色，柔
0: 无声。
1: 哎，你劝谏的时候，因为是向父母劝谏嘛，那你说话的时候要怡无色，是吧？这个表情
0: 面色要非常的好看，
1: 和颜悦
0: 色
1: 啊，柔无声嘛，和颜悦色嘛，
0: 柔声下气，
1: 哎，是吧？然后呢，这个谏不入，岳父谏，豪气随，踏无厌啊，这意思就是说，他不接受你的建议了，那你觉得这个父母做出这个决定太错误了，是吧？那你还得找个机会，等他高兴的时候再次去劝他。如果他犯的错误太严重了，那你为了劝谏他，他甚至给你进行惩罚，鞭挞你，你要去劝谏。这个历史上都有这样的故事的，是吧？这个孩子为了劝谏父母啊，就舍生忘死啊，他不是说讲的愚忠愚孝啊。还有你看那个《孝经》上讲，他说作为一个这个好的臣下，是吧？

0: 他是试金的时候，这是这个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狂就其恶，是吧？那我这个顺其美，哎，你上级领导做的对的，公司做的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呢就顺啊，我就积极的去支持，全力的去参与，是吧？啊，勇敢的去承担。但是如果做的是错事，那怎么样呢？要匡救其恶啊！我回来之后，我要思考一下，我今天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决定做的，我参与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是吧？有没有些漏洞？有没有些错误的这个行为？会不会造成哪些不好的后果？我要去进行补救。
1: 那有的人说，我就是个普通员工，我怎么来补救公司的这个错误呢？
0: 那你在你自己职责范围之内啊，也可以至少可以减轻它的损害呀、啊。
1: 是。
0: 说比如说这个公司卖这个产品，它就是个害人的产品，咱说的比方了是吧？就不是物美价廉了是吧？可能就是不说伤天害理的，反正差不多也是连蒙带骗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有骗人的成本。
0: 那咱卖的时候就别那么积极不就完了？
1: 消极工作。
0: 消极工作，你卖的产品害人家。我们还拼命的推销，对不对？我们考虑管它好啊坏，只要我能赚到钱，是吧？那我就拼命卖，那你这不是助纣为虐啊，是吧？那将来那个就断头台上可少不了咱这一刀啊，是吧？
1: 来算账的时候，
0: 算账的时候，对，算账你不能说那是因为单位让我做的呀，因为张三因为生产部门生产出来了，单位已经采购了，我不卖那不行啊，你那是给自己找理由，你明知道不好，你让自己家里人都不吃，你自己都不吃都不穿都不用，卖给别人的时候吹得天花乱坠的是吧？把别人钱骗过来了，让人家用了这个之后，伤害身心，破坏家庭，造成人家危害，你这边数钱数得快乐，让人家那边痛苦万端的，那你这个是吧？你这不是顺其美呀，这是顺其恶呀。
1: 对，
0: 是吧？那他，但是如果是好的东西，那我当然我积极推销啊，好东西啊。所以一个好的产品，它也能调动起员工的这个服务的干劲和热情。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产品它老推不出去，你作为单位领导要反思啊。
1: 哦，要反思。
0: 对不对？为什么大家卖起来都老卖不出去？对不对？
1: 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产品
0: 有
1: 问题。有
0: 的时候是产品有问题，是决策有问题了。我们这卖东西的时候缺良心呢、啊，光想着赚钱去了。是吧？当然，我们用钱，有时候用钱的方法调动大家积极性，会说你们多赚点，是吧？单位赚9块，你拿十拿拿你拿一块；单位赚8块，你拿2块。我们用奖励的方法鼓励员工，是吧？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能把员工的欲望给调动出来。
1: 对。
0: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得有好产品，大家就不仅仅是欲望了，他热情会出来，对吧？
1: 是。
0: 啊，他而且他为服务他人的这个热情会出来呀。那如果这个产品它不好，拿那个奖金去调动他，是吧？我给你提成多少啊？提的越这个很高的这个提成，调动他的积极性。实际上，你这个产品不好还是不好，而且把这个积极性调动出来呢，大家一起能往下调。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多方位的来看这些东西，这个顺从不顺从的这个问题，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有你看中国古代讲法呀、啊，这个领导是吧？他是要有谏臣的。啊，那个你过去讲啥？你这一个好的天子，他下边有7位谏臣、正臣，是吧？就可以给他这个劝谏的这样的这个，我们以前讲叫谏臣嘛，是吧？劝谏的这样的大臣有7个人，即使这个天子是无道，这个国家都是安全的。
1: 哦，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要有这样的心量，去包容一些敢于给我们提意见的人。
0: 这是这个，就是说，说白了就是我这个领导，我是个窝囊废，我是个阿斗，是吧？但是我下边有一个3、5个。
1: 类似像诸葛亮这样的人，
0: 像诸葛亮、像魏征这样的人是吧？那就算我是一个阿斗式的领导人，我也可以这个做，就是叫做什么，就是
1: 坐稳江山了，
0: 对吧？
1: 因为有魏征来可以把关。
0: 那这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味的顺从啊。那因为这时候一味顺从的话，可能这个团队就毁掉了。团队就毁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顺从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吧？我们并不是培养的这个愚忠愚孝的人。另外，从创新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对于创新，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创新呢，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创新精神，中国人没有创新精神，我们上万年的传承，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这么多优秀的精神财富，是吧？这种文化的成果，那都是谁创造出来的呀？
1: 那还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
0: 对吧？创新也是这样，你比如说，祖先已经创新出来了， 那我们还有必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创吗？
1: 那祖先那个时代和现在的时代不同啊，听众朋友可能会这样想。
0: 那倒也是了，你比如说有些可能技术方面的东西是吧？但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祖先就没有这种智慧啊。中国祖先其实这种智慧，我们中国人很多智慧也很高的。但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啊，我们祖先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啊，更多的还考虑一个就是有没有留弊。或者说对子孙后代永久是不是有好处，是吧？你看，我就曾经认识有两家公司，啊，一家公司做电器的，一家公司是做卖酱油的。咱们这个外卖酱油的企业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
1: 哦，
0: 啊，然后他们的老祖宗就讲，他说你们只要把这个酱油一直坚持下去啊，子孙后代一定都会过好日子，虽然不会发大财呢，一定会饿不死。但是那个不停的搞电器创新的那个企业，他说不见得能持久。然后后来大家评判嘛，因为这是兄弟办的，两家兄弟一起办的，各办一家嘛，一家是继承，一位是继承了祖先的东西，一位呢就是去创新办了一家世界著名的电器公司。结果电器公司不停的搞开发，不停的研发，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研发里面。刚刚研发出产品来，没卖多久就被淘汰，要不停的研发。就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世界的电器市场就是这种现象。
1: 是。
0: 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研发。不断的用新的产品调动年轻人的欲望，形成时尚，然后卖一批产品就被新的产品淘汰，他们进入了极其恶劣的循环，累死了。但是那边呢，卖一瓶酱油卖了400年，一个配方400年，我觉得这也是两种生活方式，对不对？
1: 是，这就好比一个我们有这么多年几千年传承的中华文明和一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一个外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观察他，就是说一般他是这个富有的人啊，是吧？富有的人他就不去那么创新了，很贫穷的他才不停的创新的。
1: 那应该说我们中国还是欠发的，还不是发达国家，我们是不是贫穷的国家？
0: 实际上我们中国应该是，我们中国我个人觉得中国都属于是富家子弟，中国人属于富家子弟了。
1: 您是说文化上的吧？
0: 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啊。
1: 经济上呢？经济上不是。
0: 经济上那也中国经济几千年了都是做得不错的。
1: 哦。
0: 其他国家的很多的中世纪都是很黑暗的，很贫穷的。所以你要相对来说的话，中华民族应该是一个精神和物质总体来说是比较均衡的一个富有家族。所以作为一个富有家族的话，他首先面对的是把这个财富如何继承下去，如何保存发扬光大。所以他的传承，他的继承是第一位的。那对于一个贫穷的人，那当然他就要去开拓了，要去创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现在首先面对的是把祖宗传给我们这些优良的宝贵的一些财富，家里这些宝贵的财富先把它发掘出来。那仓库里头埋的底下全是钻石，对不对？
1: 全是钻石，我们不能把钻石，
0: 对呀，
1: 卖钻石的钱，
0: 人家外面搞创新在那做石雕，我们家里头全是钻石，是吧？你非得跑到外面跟人去做石雕，把家里钻石埋在那里头几百年不用，这不是就比较没有智慧嘛？
1: 对，
0: 比较没有智慧，或者说比较愚蠢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要想创新的话，至少首先先把家里的宝贝先挖出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如果
1: 我们可能不识宝怎么办？看不出来。
0: 那这个就去到外边去叼石头吧。
1: 大家就得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讲的全是几千年传承的经典，都是宝贝。
0: 实际上是发现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贝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我们的节目里的这些经典可以说是我们文化的钻石，那也是我们文化的瑰宝。听众朋友，通过这期节目的学习，但愿您能够正确的看待创新这个词，以及呢，作为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富有的民族，他所应当承担起来的继承的责任。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忍耐与顺从视为最吉祥。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居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惊，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目前，我市天然气瓶改管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施工人员规范开展管线铺设、支架安装、入户打孔等各项作业，抢抓有利天气，稳步提速施工进度。该项目于2025年9月启动建设，经冬季停工休整后，于今年3月17号通过复工安全核验，全面恢复施工。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900万元，整体工程量完成65%，取得阶段性成果。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施工方采用分区、分层、多点并行的施工模式，统筹推进高低层住宅改造、小区地埋管线铺设、入户配套等全方位施工。全市808栋多层住宅完成外墙支架与横管铺设，596栋完成竖向管道安装、外立面基础管线工程基本成型。高层建筑施工难度较大，79栋设改高层楼栋中，已有61栋完成外墙支架安装，另有43栋交叉完成横管铺设。同时，7个小区启动地埋管线施工，600户住宅完成打孔作业，为后续工作做好前置准备。
3: 天然气瓶改管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工程节点，统筹推进剩余施工任务，在保质量、保安全的前提下，持续加快施工进度。待项目全面完工后，将有效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隐患，全面提升城市燃气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广大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深入东盛燃气有限公司、青岩石化加气站及各类餐饮商铺，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在东盛燃气有限公司，检查人员详细查看企业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安全管理制度执行、应急预案制定及演练和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细致核验生产工艺流程、安全警示标识设置、隐患排查台账等关键内容。针对检查情况，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标准，强化日常管控与风险防范，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守住燃气安全生产底线。在青岩石化加气站，检查人员全面检查加气设备设施完好有效性、消防设施设备及正常使用情况，现场督导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车辆进出登记、应急处置流程执行情况，要求站点负责人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加强设备日常检修维护，强化值班值守与巡查管控，确保燃气充装供应环节安全有序。
4: 我们每天都会对站内的设备设施、管线、阀门、消防器材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排查漏气儿、设备是否老化这些隐患，把各项安全举措落实到实处，保障站内安全运营。
2: 随后，检查人员走访多家餐饮商铺，对燃气管道、阀门、燃气报警器等设施设备进行细致检查，同时现场普及燃气安全使用知识、燃气泄漏应急处置办法，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
5: 下一步，我们加大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严厉查处各类违规违法经营行为，从源头守住燃气安全底线。
2: 本台消息，5月30号恰逢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金沙镇在江畔露营航模场地开展文明实践心向未来江畔航模飞行科普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6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科技科普体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空域条件良好，专业航模飞手轮番上演编队飞行、花式特技等精彩展演，不少小朋友在现场动手组装航模，体验试飞项目，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在玩乐中学习航空知识，涵养科学思维。
6: 这次活动我很开心，既可以亲手组装自己的飞机，还可以学到很多航空知识，在看航空表演时感觉特别震撼。
2: 此次活动吸引了多名外地专业航模飞手、航空爱好者慕名参与，大家以机会友，互相交流，共同提升飞行技艺。优美的

0: 江畔生态环境、开阔的活动场地和完善的配套保障，让外地参与者切身感受到我市优良的文旅资源与浓厚的科普氛围。
1: 咱们华建这个金沙镇呢、这个风景秀丽啊，有山有水，我们大家来了都感到非常非常开心啊。这个地方空域宽阔，绿草如茵啊，我们呢以后要不定期的经常在这里举办咱们航空模型的比赛和表演啊，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的比赛和表演，能够把咱们金沙镇的这个风景变得更美好，人越来越多，希望这个地方能变成我们的航空模型运动的基地。
0: 本次活动是我市环松花湖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推动乡村文旅从打卡观光向多元沉浸式乐享的转变实践。活动创新科技加文明实践模式，涵盖航模特技飞行演示、亲子科普实践、湖畔文明露营、公益市集等特色环节，有效点燃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助力环湖文旅融合提质与乡村文化振兴。同时，活动还将红色航空文化、绿色环保、文明出游理念相融合，以特色文明实践活动“绿同心、树新风、促发展”。本台消息，6月1号，新华街道幸福社区联合吉林银行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辖区少年开展金融知识启蒙活动。活动中，吉林银行工作人员通过仿真人民币展示、讲述金融安全小故事以及开展互动大抢答等，向孩子们普及人民币票面知识、爱护人民币的重要性以及防范金融诈骗的安全常识，并使他们牢记不泄露密码、不乱扫二维码安全准则，引导其理性消费、安全消费。
2: 6一儿童节过得特别有意义，以前我不知道银行卡密码有多重要，今天听了大朋友的讲解，我知道了绝对不能把密码告诉同学，也不能随便扫陌生人的二维码，我要在家当个小小监督员，保护好爸爸妈妈的钱包。
0: 夏季气温持续升高，车辆驾驶人员容易感到疲劳，安全事故隐患增加，再次提醒大家安全文明出行。一、切勿疲劳驾驶。夏日温度高，体力消耗大，尤其是中午容易疲劳打瞌睡，因此要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保证精力充沛。行车中如感到困倦，应及时停车，适当休息，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确保行车安全。二、注意轮胎检查。高温环境下，车辆轮胎变得脆弱，容易形成鼓包或破裂，高温高速下行驶易发生爆胎，因此应时刻关注车胎状况是否正常，如车胎出现破损或者胎压不足的情况下，要及时加气或者换胎。行驶中如发现胎温、胎压过高时，应立刻寻找阴凉处休息，等胎压恢复正常后再继续行车。三、不长时间开空调。一般装有空调器的车辆密封性能较好，大多数人长时间处于空调车中会产生头晕、倦怠，记忆力也容易发生减退，同时车内人员呼出大量二氧化碳，使车内氧气急剧减少，建议行驶中适当调节空调状态，适当通风换气。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

0: 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大奶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0: 陪您一同走过。
1: 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10: 娱乐。
1: 把
10: 你
1: 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定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正说到才子祖君彦，在这大隋朝得不到重用啊，两任皇帝对老祖家都有偏见，所以祖君彦呢，在隋炀帝这里也只是得了那么一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啊。祖君彦一看老杨家当政，没我们老祖家的好，早就想君不正则臣投外国了，但投奔谁呀？放眼天下，没有一家反王他是心悦诚服的。原来瓦岗他也是不愿投奔呢，程咬金、秦琼等人根本看不到眼里。哎，突然间呢，瓦岗改天了，西魏王李密登基了。哎呦，李密辽东李氏啊，大家族啊，贵族一份啊，那我现在不投奔李密更待何时啊？于是祖君彦就挂印封金投奔了李密呀。其实啊，也挂不什么印，九品芝麻官有什么印可挂的，就这个意思，就把大隋朝给的官那么一扔，带着家眷老小投奔巩县李密来了。到李密这里，李密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率领文武百官迎接呀，这是个大才子啊。李密牵着祖君彦的手，给这个介绍给那个介绍，满嘴的玉美之词啊，哎呦，把这祖君彦给激动坏了，感动坏了，趴伏于地呀，发誓从此残躯供西魏王差使，我发誓效忠西魏王。李密双手把他搀扶起来，君臣大喜呀，从此祖君彦就被李密留在身边做了文胆了，有什么文稿起草这样的事儿，全交给祖君彦呢。祖君彦呢，也真是为了报答李密兢兢业业呀，那写的文章华美之极呀。说这里啊，有朋友给我留言，就问这祖君彦跟过去那个闻鸡起舞的祖逖，还有那个数学家祖冲之有没有关系？还真有关系，他们呢都是一个老祖家，都是范阳祖氏啊，他们通宗，所以你别看老祖家这个姓不大，哎，名人辈出啊。到这一代，祖君彦大笔杆子，所以现在李密把祖君彦给叫来了，让祖君彦呢给自己写一篇檄文，这篇檄文呢要昭告天下，批判昏君杨广，要说现在这个大隋朝廷是个反动的，是个黑暗的，号召百姓起来将其推翻。要说咱们是正义事业，咱们是革命事业，让老百姓踊跃来投，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呐。你这篇檄文给我写出来，就得为咱们证明，把咱们呢说成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你这一篇檄文传令天下，要让天下百姓纷纷来投，人心所归。好了，这篇檄文的中心思想告诉你了，要达成的目的也告诉你了，那接下来就得看祖爱卿你的笔杆子了，希望祖爱卿能妙笔生花。接到了这个任务，祖君彦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就写下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叫檄洛州文，什么意思呀？主要是为打洛州用的，我们要出兵了，打洛州，打洛阳，所以叫檄洛州文。那么后世又称之为檄隋炀帝文。这篇檄文呢总共2910字，洋洋洒洒把隋炀帝杨广骂了个狗血喷头啊，因为这篇檄文太长了，

2910字，咱从头说到尾啊，这一回书不用说别的了，所以咱们就粗略的介绍一下这篇檄文。这篇檄文呢，祖君彦帮李密列举了隋炀帝杨广10大罪状啊，主要论证杨广不配身为人君，不配做天子，他已然失去民心了。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就老天爷呀没有亲戚，谁有德谁才能够统治天下。那么我家西魏王李密呢，号召天下共同推翻这个无道昏君隋炀帝杨广，扩清宇宙，再造太平啊。那这个昏君杨广都有什么罪过呢？最大的罪状那就是德位不正，他这个皇帝位啊是篡夺的，别说他的皇帝位是篡夺的了，就连他们大隋江山那都是篡夺的。他爹那隋文帝杨坚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窃取了北周天下，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就不是民心所归，众望所至。这个政权呢，对天下百姓毫无恩德可言，也不是老百姓自主选择的结果，就是玩阴谋诡计给玩来的。老祖隋文帝杨坚那就是个窃国大盗啊，结果呢一代传一代，这毛病又让杨广继承了。杨广不但杀害长兄，还镇杀乃父，罪恶滔天呢，由打杨坚手里窃夺皇位啊。所以祖君彦在这檄文当中就写，先皇大建，事急尽忠，遂为萧敬变行鸩毒啊。那杨广所犯罪行的第二大项就是淫乱后宫，败坏人伦呐！ 你这个家伙欺娘奸妹呀，大家都知道啊。我今天呢再给你抖了抖了吧。所以祖君彦在檄文当中就写呀，禽兽之行在于具优，人伦之体别于内外呀。这杨广的第三大罪状那就是沉湎酒色，大权独揽，神隐深宫，是罕见天言呐。这个皇帝呀，不跟百官在一起，也不跟朝臣商量政事，这就是一个毒夫啊，一人独断，在暗处发号施令，要求任何人呢都得无条件服从他，把百官视为家奴，把神器看作私产，群臣除了诏令执行之外如处虚位。而且这个人呢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杨广第四大罪状那就是好大喜功，不惜民利，胡作非为呀。杨广啊，你在位13年呢，几乎每年都有大工程出现啊。大业元年发男女百万开通通济渠，大业3年令百万男丁修筑长城，大业4年又发动百万男女开凿永济渠，同年发男丁20余万再筑长城，8年出动百万大军去远征辽东高句丽，其中光运输粮草的人口都多达数百万呢。大业9年再征高句丽，同年出兵征讨杨玄感呢。大业11年大宴百僚，为营造万邦来朝的景象，不惜耗尽国库以招待各国使者。大业13年第3次发动征讨高句丽，于是天下之人是忍无可忍的，尽皆起兵抗命。杨广的第五大罪那就是治国无能，导致民生凋敝呀。你看看吧，你刚继位的时候，那隋书识货志上记载了，说户口一多，府库盈溢，但是等到他营建东都的时候，每月1丁200万人呢。你要知道当时全国人口也只有几千万人，
让这。

些人都要废弃农耕，从事官府徭役，使得私田荒废，公田那是野蛮增长啊。最后坐拥公田的权贵日益富雄，而失去土地的百姓死者十之八九啊。但是你杨广对人口锐减的现象不屑一顾，甚至啊还对市内说呀，说选改一呼而从者如是，以致天下人不欲多，多则为贼，不尽诛后无以事劝。他说你看看为什么杨选改一呼而天下应啊，那么多的人去跟随他造反呢，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天下人呢别那么多，只要人一多，那肯定全当刁民呐，继而当反贼。对这些贼呀，如果不杀光诛绝，没办法给后人做警示。所以啊，在这杨广的统治下，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被消灭的情况啊。杨广第六大罪状，那是无岁不外出寻衅，折腾的举国上下不得安宁啊。就看看你杨广吧，你统治时期，山东河南屡发大水洪灾呀，但是你作为皇帝从来不抚慰百姓啊，仍然是年年历览，处处登临，你所到之处百里无人呐。可是你那百官呢，现实封办者加官爵，缺乏者遣致死，你少给你供应点，人家就有罪了。这么一来，加剧了地方官对老百姓的层层盘剥呀。第七大罪状，那就是你好大喜功，劳师远征，结果是惨败受辱啊。你这杨广啊，倾天下之力三次讨伐东夷小国，不仅师出无名啊，而且惨败于辽东。你说你吸取教训也行啊，不，你是恼羞成怒啊，接二连三的用兵，结果接二连三的自取其辱。这第八大罪状，那就是你这个人呢，刚愎自用，愚而拒谏呢。开国功臣高炯、平臣大将贺若弼，那都是因为忠谏而死于非命啊。为什么你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时候，明明事关国家存亡，可是百僚之中无一人敢当庭抗争啊，皆是唯唯诺诺之徒，那都是被你的刚愎自用给吓的。第九大罪状，那就是你呀、啊、腐败治国呀。你这个杨广啊，宠信奸佞，遂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你看你任用那宇文化及那什么人呢、啊、到现在你还用他。那越王杨素，那曾经帮助你隋炀帝夺嫡取位，但是当着杨素重病缠身之时，你呀、啊、还时时派人去打听他的病情，唯恐这个杨素不死。这叫什么呀？国之兴亡在于人才呀。可你隋炀帝对人才是不屑一顾，致使政治生态极其恶化，官以才德，政以禄刑。所以你看看吧，现在呀，一大批人杰都站在了你大隋的对立面，是什么一个原因呢？这就是你腐败治国的必然结果。第十大罪状，那就是你杨广啊，权谋诡诈，不讲信义啊。你身为皇帝，居九五之尊，却不为民表率，反倒是挟诈欺下，有功不赏，无罪一罚，牵制百官，愚弄百姓，弄得上下离心，大厦将倾啊。所以你杨广的罪太多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这篇檄文当中啊，有那么一句名言，说庆南山之主，恕罪未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呐、啊。就说你杨广的罪行，我们就是把南山的那竹子全都砍尽了，做成竹简进行书写，也写不清你的罪恶呀。

0: 我们把东海海岸给掘开了，把东海之水放进内陆，也洗不尽你的恶行啊。哎呦，就这一句话写的文采飞扬，可以是淋漓尽致啊，把隋炀帝一下子就树成了人民公敌。这一句话给后世啊创造了两个成语，一个叫罄竹难书，一个叫流波未尽呢。这篇檄文呢，跟咱们后文书咱说到武则天的时候，那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一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难以超越的檄文巅峰之作呀。檄文一经李密当众宣布之后，大家是群情激愤，一个个对天明誓，是誓杀杨广，戮力同心，共灭大隋，重整乾坤，救百姓于倒悬之中啊。那这篇檄文起到了它的政治宣传作用，鼓舞的大家一个个的摩拳擦掌，纷纷向西魏王李密请战呐、请陛下吩咐，我等愿效犬马之劳，共灭大隋。陛下您吩咐吧，陛下您出兵吧，陛下您说下一步打哪个地方去吧。呵，李密一看大家气势调动起来了，李密能不高兴吗？各位，我已经想好了，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攻打东都洛阳，拿下洛阳，中原可定，臣等谨遵陛下圣旨，陛下不可呀。这李密一看怎么回事，大家异口同词都要攻打洛阳，这谁呀给我喊了一嗓子不可呀。李密呀、把自己的冕旒冠的冕旒往旁边呢一挑，往下一看，哦，是你呀、谁呀？刚刚投降的隋朝的巩义县县令柴孝和，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咱前文书说过，柴孝和出班跪倒啊，说陛下，臣以为呀，现在不是打洛阳的时机呀。哎，李密心说，为什么呀？这洛阳近在咫尺，我怎么就不能打了？你看这个历史啊很有意思，有时候历史是非常相似的。你别忘了倒退几年的杨玄感作乱的时候，李密不是给杨玄感献了三策吗？杨玄感当时就一门心思的要打洛阳，李密就说了，打洛阳那是下策，不应该打洛阳，因为洛阳不好打，你应该大踏步绕过洛阳去袭击长安，把长安一拿，关中可定啊，那是个发家的基业呀。但是杨玄感不纳李密之言，上中下三策他选了下策，非得要打洛阳，结果呢这洛阳没打下来，活活把他给拖死了。那么到今天呢，李密就忘了当年自己怎么劝杨玄感的了，他也要打洛阳。可能李密觉得呀，自己跟杨玄感不太一样，我现在手握着回洛仓、兴洛仓两大粮仓，洛阳近在咫尺，那还不是一拿就拿下来吗？所以李密是这么想的。没想到柴孝和出来跪倒劝谏自己不可攻洛阳，那不打洛阳应该怎么办呢？陛下呀，咱们应该放弃攻打洛阳，转而西取长安呀。李密一听跟当年自己想法一样，那说说你的见解吧，为何你认为现在不是打洛阳的时机呀？陛下呀，柴小河说了，洛阳不好打呀，东都防御十分的健全，十分的坚固啊，别忘了洛阳城中隋军20余万呢、短期内咱们是难以攻克。第二呢，洛阳这个地方不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呀，它跟长安没法比呀，长安那叫四塞之地，四面那都有关隘，都有要塞，都在那给它堵着呢。洛阳不一样，你就算把洛阳拿下来， 这玩意也无险可守啊。人家要想复夺洛阳，咱们呢也得让人给弄得手忙脚乱呢。所以呢，现在您可以让一字并肩王翟让守卫兴洛仓，让王将军守卫回洛仓，然后您呢率领咱的主力军进攻隋朝的首都长安呢。您别忘了，杨广南巡的时候从长安带走了大批的官员和精锐的兵马，长安现在防守空虚呀。原来靠山王杨林驻守长安，现在杨林都走了，长安多空虚呀，那是与偷袭呀。长安四塞之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占据，长期经营关中可定啊。你要是不去占长安呢，一旦长安被别的反王给占了，那大事不好啊。即便是咱们占了长安，中原呢一时半会夺不下来，咱也可以据长安为中心，在那里割据一方，关中称霸呀。请陛下三思啊。李密手捻虚髯，他不是没听进去，他琢磨良久啊，还是把头摇了一摇。蔡京啊，你刚才进言要孤王攻占长安，确实是个良策呀。其实孤王长久以来都是赞成要夺取长安的，跟孤王久思相吻呢。不过呢，现在这个情况也有所不同啊。昏君杨广还在江都，隋朝兵马甚多，而我们瓦岗军呢大多都是中原人士，如果说这洛阳都攻不下来，你想想这些中原将士又怎么安心随朕向西进军呢？况且呀，我瓦岗军将领多出身于草莽，我如果带领他们往西厮杀，洛阳附近留守的诸侯必然会争权夺利，互相争杀，到那个时候咱们瓦岗军呢就会顷刻瓦解。所谓中原不定，关中难夺呀。其实李密啊，他所考虑的也不无道理。李密主要担心自己的权位，因为李密也发现了现在瓦岗军中啊分门别派呀，如果我一旦带领精锐部队西取长安，这刚刚归顺我的这一批嘎子流里皮，那自己就得反起来呀，我的后方就不稳了。所以李密思夺良久，综合考虑，最后决定还是按既定计划立刻发兵攻取洛阳。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 柴小河向李密献策，建议李密呀，放弃攻打洛阳，转而突袭长安，把长安拿下，关中可定啊。其实啊，这真是一条妙计呀，也是高瞻远瞩的宏观大战略。但是李密最终没有采纳，为什么呢？李密也有他的担心。现在瓦岗军中啊，那不是铁板一块。由于自己当了瓦岗之主西魏王之后，迅速让瓦岗壮大，增长的速度太快了。吸纳的新鲜血液太多了，这是血液吸纳的多有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副作用。你知道哪只血液里头有病毒啊？一些病毒也跟着吸纳过来了。如果任其发展，弄不巧这种病毒啊，会逐渐侵蚀人的整个机体，最后整个机体都得犯病。而且这种病毒不是说一只，这一波带来一只，那一波带来一个。所以要想把这病毒给消杀喽，这就得啊做政治宣传工作，就得做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这东西啊，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这得慢慢的来。如果说现在我去领兵带将攻打长安城，把这后方放给这些刚刚投降的人，那非乱了不可。另外，旧瓦岗山上的那些诸将、那士卒，很多人对自己呀、是口服心不服。虽然有些人也心服，但是不痛快。那么，如果自己在这里镇压住，这些人不敢炸刺儿；如果自己走了，难免一些人在背后搞串联，串联来串联去，指不定又在瓦岗山内部推举出来一个过去的哪位大将。哪位文官，把他们推为领导人，跟我分庭抗礼，跟我分这个权力，这也有可能啊。所以李密现在很担心内部的这个权力归属问题，再加上洛阳城近在咫尺啊，两座粮仓都被自己夺了，大伤元气，我何不趁此机会先袭夺洛阳城啊？所以呢，思前想后，深思熟虑过后，权衡利弊完罢，李密最后还是决定攻取洛阳，打下洛阳之后再西进攻打长安也不为迟晚。没那柴孝和之言呐，柴孝和呀叹了一口气，退归班列，不再言语了。可以说呀，李密错失了一次能够争夺天下的机会。你就想想吧，现在瓦岗西魏军正在全盛时期，四海来归呀，敌军可以说呀是望风归降，而关中一带呀，现在反王基本上没有，洛阳往西这一大片，一直到长安这一带呀非常太平，因为这一带还是在隋军的管控范围之内。洛阳奔西南去，那就是颍川郡呐、东岭关呐、颍川郡的郡守就是刺史东方伯呀。另外，颍川郡东岭关还镇守着一个老王爷，武王杨方杨义臣，手握重兵啊。所以这一带到现在还没有反王能在这里折腾的。那么这么一来，就拱卫洛阳啊，也守着洛阳到长安这一带的安全。一般小股的反王不敢打这个地方。那么如果李密现在亲率数十万瓦岗军直扑长安城，在西进道路上，你想想，那肯定啊会让周边百姓还有那小股义军是纷纷来投啊，那就跟滚雪蛋似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那说不定啊，由打洛阳奔长安去这一路之上， 能滚出来一个百万雄师啊！那颍川守军敢击打你们？现在颍川守军也好，那武王杨方也好，是采取守势，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呀，所以不敢主动出击呀。最最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兵州太原，那李渊那李世民父子不还没起兵吗？咱都没讲到呢。如果说李密在这个时候能够吸取长安，把长安拿下来了，你想想，那李渊李世民还会起兵吗？还敢起兵吗？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弄不巧他们呢会投靠李密。李渊李密都姓李呀，人家怎么扯也能扯到一家的钱。事实证明，后来李渊起事之后，还真的写信给李密，把李密捧了一顿呐，张嘴一个兄长，闭嘴一个哥哥，俨然李密是李家老大。那为什么给李密写这封信呢？除了麻痹李密这一点之外，也能看出来，就那个时候李渊都不敢跟瓦岗军硬碰硬啊，何况现在如果突袭长安呢，那就很有可能得到太原兵马的相投啊。这么一来，整个历史那都得改写。当然了，历史无假设呀。李密现在关心的是自己瓦岗权力稳固不稳固，所以没有高瞻远瞩，白白的丢掉了这一次良机呀。那甭管怎么说，现在打洛阳啊，好像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是时机到了。既然西魏王李密决心打洛阳了，那就上下一致，官兵一体吧，大家戮力同心，做攻打洛阳的准备。都知道洛阳难打呀，那防御多坚固啊，所以要打洛阳得做好充分的准备。李密下命多多制造工程器械，什么冲车呀，什么井栏呐，什么云梯呀，弓箭强弩，多多给我准备，准备齐当，一鼓作气拿下东都洛阳城。可这一下子，在星落仓这一带呀，西魏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然不是农田生产了，主要是生产工具呀，干得热火朝天，大家一个个的摩拳擦掌，好像明天就能够拿下东都洛阳。这边准备的也差不多了，突然间由打瓦岗总寨传来消息了，告诉西魏王李密大事不好。据探马来报，隋朝大将薛世雄统兵数万，正奔咱们瓦岗总寨来呢，好像要攻打瓦岗寨呀，请西魏王派兵救援。西魏王李密现在呀，几乎把所有兵马都调出来了，要攻打东都洛阳，这是个难啃的骨头啊，弄不巧就得呀用人海战术。故此现在留守老巢瓦岗寨的并没多少人马。薛世雄那也是隋朝有名的老将啊，军事经验丰富，这要是统兵数万来打我瓦岗寨，这就等于给我釜底抽薪呢，在背后给我捅刀子呀。我这边攻打东都洛阳，那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也许几日，也许数月，这都很难说呀。结果我的后方不稳，老巢被人给端了，那还了得呀。李密马上召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商议对策，最后会议决定暂缓攻打洛阳，咱现在呀，先把大队人马收回去，先去救援大本营瓦岗寨呀，把瓦岗寨那边稳定了，把这薛世雄给打败了，那再回来攻打洛阳也不为迟晚。反正这洛阳啊，就是咱们嘴边一块肉啊，他跑不了了。可以说李密对攻打洛阳信心百倍呀。怎么呢？这洛阳城中缺衣少粮的，虽然精兵20多万，但没粮食吃，士气大跌呀。再说了，洛阳城中也没有良将啊，就那刘仁恭，那能打仗吗？是我们手下败将， 洛阳城最大的官儿，那就是杨广的孙子。

0: 那位越王杨栋啊，杨栋才十来岁呀，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呀，他能怎么地呀？所以呢，放着他的，我先把瓦岗稳定了，回来再对付他，仍然不为迟晚。把战略定好了，立刻回师啊，留下一部人马，仍然驻守星落仓这个大本营，剩下的80%吧，由李密领着，赶奔瓦岗寨呀。简短接说到瓦岗寨，现在守瓦岗寨的两名老将军呢，也是两个老王子，那分别是长平王邱瑞和福寿王裴仁基。当然了，平常的事务是由他们的儿子，什么裴元福啊、裴元绍啊、邱前豹啊，他们平常处理，有大事向两位老王子进行请示。那为什么留俩老王子在这镇守瓦岗啊？不敢留瓦岗老人啊，按说应该把一字并肩王翟让留下，但是李密对翟让那死不放心呢、啊、这要把翟让再留到瓦岗山，弄不小翟让啊还真隔着就能反喽。那么派别的吧也不放心，唯独这俩老王子，一个那是大隋降王那位长平王邱瑞。这邱瑞虽然呢老奸巨猾，虽然对自己也不大服，就由他呀跟那翟让在背地里嘀嘀咕，就能够知道啊跟自己不是一条心，对自己不服。但是他是个降王，这个人呢明哲保身，就这一点他不会反我，他也不具备自己拉杆子起义、自己另立一支的这么一个雄心壮志，他没有。凡是有这野心的一定不会明哲保身，所以呢让他在瓦岗放心。另外还有福寿王裴仁基呢，裴仁基那是程咬金的老丈人呢，程咬金人家是真心实意的脱袍让位的，对于这一点李密确实感恩戴德呀，一看就真心实意的。那么既然程咬金真心把这黄袍脱给我，那他岳父就不会反对我。再说了，程咬金现在在我营中啊，裴仁基做老岳父的敢在瓦岗捣鬼吗？他想捣鬼，程咬金的夫人裴翠云人家也不同意啊。所以呢派这俩老王子驻守岗山，李密心中踏实。但是知道这俩老王子战斗力不行啊，一听大隋朝薛世雄率领几万人马过来攻了，那不就不行啊。所以李密赶紧的回师瓦岗面见两位老王啊。俩老王爷客客气气就把探马兰旗打探的消息又给李密说了一遍，李密立刻吩咐严阵以待，山脚底下各个地方给我埋伏好了，加筑工事。另外呢移兵金蹄关，您听明白了，金蹄关北边的关，就走马取的金蹄，移兵到那里。为什么呢？薛世雄他是驻守河北的这么一位大将军，他率领人马一定会从河北打来，一定会走咱们的北边的关隘金蹄关，咱在那个地方迎敌。于是李密亲率队伍啊，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程咬金全带上了，一师金蹄关就在这里要等着大隋军队打来呀、啊、我们来个以逸待劳，只要你敢犯我瓦岗边境就揍你小舅子的。没想到啊，移兵到这里一日两、两日三，这薛世雄啊一直没打过来，怎么回事？最后一打听，薛世雄几万人马呀走不动路了。哎，李密很纳闷啊，怎么走不动路了？哎，闹了半天，薛世雄大队人马在开往瓦岗的行军路上遭到了别人的袭击。你看这对李密来说呀，那真是惊天的好消息呀。什么？薛世雄被人给袭击了啊，被人袭击了，打得稀里哗啦的。哎呦，是何人助咱们瓦岗一臂之力呀？ 经过详细这么一打探，李密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现在在河北一带又反了一个反王啊，而且这个反王势力增长十分迅速，现在手下兵马已经超过5万。说这位反王是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那窦建德。对这个人大家还有印象吗？咱们前文书说罗成大破西流山，窦建德呀助了一臂之力，后来窦建德回去之后也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慢慢的发展自己的势力，揭竿而起。这些年呢，窦建德的势力日益增长。因为窦建德这个人呢不错，他本身就是贫苦老百姓出身，所以知道底层百姓之苦啊，对待百姓那也能够以心贴心呢。另外窦建德这个人呢，平常不穿豪华的衣服，跟百姓穿的衣服一样，粗布衣，你猛一看呢跟大老杆似的。他的夫人曹夫人也是如此，所以百姓对窦建德有一种亲近之感，纷纷来归呀。窦建德一看行了，自己实力也足了，干脆呀，我也挑大旗，我也当王爷吧。于是窦建德自立夏明王，就在河北这一带纵横起来了。这一下子河北一带有两个大反王，一个就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再一个就是新生的夏明王窦建德。而且窦建德这个势力啊，好像要比李子通增长的速度还快，也威胁到李子通了。这李子通能乐意吗？所以双方也是矛盾冲突不断呢，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啊。合作是一起打大隋的官兵，竞争那还得互相争夺地盘啊。那当时天下反王都是如此。那后来窦建德跟着李子通达成一个共识，让李子通啊防范燕王罗毅，窦建德主要啊在河北南边这一片先把这一片的官兵给打垮喽，等到把河北整个的隋军全撵走喽，咱哥俩再说打架的事儿。现在不是咱哥俩打架的事儿，两个人把这事啊说通了，就这么有了一个君子协议的分工。夏明王窦建德主要在河北南边这一带纵横发展。那这个时候就听闻大隋朝的老将军薛世雄接到了皇王圣旨啊，杨广啊拿到了李密发布天下的那檄文了。杨广看完呢，给气得奔奔直蹦啊，这些年呢骂朕的三人也，这第一个就是当殿骂朕的那武建章，这第二个就是那位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捆着把我臭骂一顿。这第三个就是这李密呀，那武建章、程咬金骂的都是乡村野语，虽然难听，没啥技术含量，可李密这篇檄文可把我骂苦了，那可以说字字诛心呢。这个文人骂起人来，杀人不见血呀！哎呀，李密呀，朕恨不能把你挫骨扬灰，把你的肉一片一片炫下来，我嘎吱嘎吱我全给他嚼巴了，太恨人了。结果不久又收到了东都洛阳自己孙子越王杨栋给自己发来的告急信，说李密呀有心要攻打洛阳，东都危。杨广一看，这可不能不救啊，那东都也是我的根本呢，怎么办？杨广就想到了现在还有一支队伍，就是老将薛世雄啊，一直盘踞在河北一带，现在呢我只能调他了，让薛世雄啊去给我袭取瓦岗山，现在瓦岗空虚呀，让他在背后给瓦岗军一刀子，哪怕打不下瓦岗山呢，也得把李密大军由打前线撤回来，让他撤守瓦岗。那这一招 就叫做釜底抽薪，围魏救赵。所以想到这里，杨广赶紧的给这位老将军薛世雄下一道旨意，让薛世雄啊能够节度河北诸军事，就是河北这一带的官兵全由你指挥，你是这一带各路军的总指挥，然后统兵带队给我袭取瓦岗，在瓦岗那边呢制造的声势越大越好，你得明白。我得明白，这老将军呢那也是个大军事家呀，打仗打一辈子了，能不明白吗？立刻统兵结队就要往瓦岗进发呀。那这事儿让河北夏明王窦建德给知道了。窦建德一听，哎呀，这么多的军队打瓦岗，那军资粮草是必不能少啊。现在我也跟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争夺河北天下，李子通呢是老牌地主啊，在河北多少年了，在这里根深蒂固，我如果贸然与之争锋有点吃亏。那对我来说呢，我现在就得结交外援呢。结交谁呀？最好的那就是瓦岗啊，西魏国呀，西魏国就在我的南边，跟我呀接线。如果我跟西魏国搞好关系，一则呢西魏国不会贸然的侵犯我的领地，另外一则呢如果跟他们关系好喽，哎，我们还能结成联盟，成联军了。到那个时候李子通也不敢对我小觑呀，因为背后有那西魏王李密所带领的天下第一军瓦岗军呢，他敢怎么地我呀？投鼠也得忌器。但是我怎么跟瓦岗搞好关系呢？这不就是个好时机吗？薛世雄直眉瞪眼的光看瓦岗了，没顾其他，我突然对他发动袭击，只要把他打败了，那等于救了瓦岗之危呀。瓦岗西魏国能不感激我吗？对，就这么着。综合考虑，无论哪一点，打这倒霉的薛世雄啊对我是有利无害呀。于是河北夏明王窦建德就在薛世雄必经之路埋伏好了。薛世雄啊一心一意要攻打瓦岗，没顾其他，没想到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下子踏入窦建德的埋伏圈，动他杀呀，伏兵四起，把这老将军杀了个手忙脚乱。老将军一着急一害怕，年岁确实大了，各种基础病啊太厉害了，一着急蹭血压198，把脑血管冲破了，扑通一声，这位老将军由打马上栽下来，脑溢血死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是损失殆尽。薛老将军的年岁太大了，闻听恶报，当时老将军一着急，这血压蹭一下子顶上去了，爆表了啊！啪，怎么的？脑血管崩裂，这位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落尘埃，绝气身亡，给气死了。其实啊，脑溢血死了。哎呦，主帅一死，那随军更无斗志啊，做鸟兽散，唰，四散奔逃啊，全跑了。窦建德取得了大胜利，那胜利品堆积如山，俘虏的随军数以万计呀。窦建德是壮大实力了，能不高兴吗？赶紧打扫战场。另一方面呢，修书一封，派人送给瓦岗的西魏王李密。怎么呢？要买李密的好啊。你看大隋朝本来是要打你们瓦岗，结果呢被我给收拾了，你是不是得感念我的好啊，也表达自己的善意。我夏军愿与瓦岗结为友军，愿为瓦岗结为盟国。哎，咱们呢共同的经略河北中原一地，我们共同举起反隋大旗呀。这一仗多好啊，瓦岗的西魏王李密肯定得感念我的好意呀。只要我们俩结了盟，那对付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那不费吹灰之力呀。李子通也不敢小觑于我呀，所以呢派使者给李密送来，咱们呢结成盟军吧。啊呸！李密一看这书信，当时啊把书信就撂到龙书案上了，用手点指书信。这使者呀当然不在面前了，就告诉自己手下徐茂公啊秦琼等人，这窦建德是什么东西啊，一个泥腿子出身呢，他也挑衅造反了，他也敢自称什么王，他哪点配呀？现在打败了薛世雄，过来买我的好来了啊！我不给他这脸，打薛世雄用他打呀。薛世雄打我瓦岗，那可以说给我是送人送粮送军械来了，只要赶到我瓦岗，我让他有来无回。靠山王怎么样啊？啊，大隋朝五次围剿怎么样啊？不都被瓦岗军打得丢盔卸甲吗？我瓦岗不怕人来打呀。结果呢，嘿，被这夏明王什么窦建德给我截了胡了，把这军需器械把这人马他全收拢过去了，然后再给朕来封书信想买我的好，这不是占了便宜又卖乖吗？啊，谁要他出兵了？谁要他帮忙了？不帮忙我瓦岗根本就不惧这随军，简直多插那么一杠子。哼，狗拿耗子，多他娘的管闲事儿！李密骂起来了，拍着龙书案奔奔那直蹲屁股，真气坏了。还跟我咱，谁跟他咱呢？啊，还跟朕什么共同经营河北中原之地，朕稀罕跟他一起啊，朕稀罕跟他共同经营啊，还共举什么反隋大旗，没有他朕这杆反隋大旗也举的不是一天两天了，瓦岗举反隋大旗也举的不是一年两年了。他一个土包子种地的农夫，他懂个屁，还想跟朕结盟，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这李密呀、啊、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一股子邪火。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确实窦建德打败了薛世雄，得了不少东西，李密有点眼气呀、啊、有点眼馋呐、啊。李密风似风火似火，由打洛阳前线带兵来到瓦岗，摩拳擦掌，已经准备好跟着薛世雄决一死战了，没想到被这窦建德给截胡了。现在李密可不想着如果两军打仗各自会损失多少，他只想着呀，这薛世雄看来不堪一击啊，被这窦建德都打败了，如果没遇到窦建德，那到我瓦岗不就被我打败了吗？被我打败了，他那些东西

他那些人马不归我了吗？结果背着窦建德占了便宜了，这是他生气的地方。另外一点，确实看不起窦建德呀，这一点咱不止一次说过。在那个时代，这个门阀地位特别重要，世人对这一点看得特别特别重。不但说是李密呀，当时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贵族出身的这些反王啊，这些义军首领啊，包括以后的那李渊，都看不起窦建德。怎么你真是泥腿子呀？在他们世家子弟眼里，认为你出身血统低贱，你不配掌握江山呢。这是当时人的一个普遍意识，这一点没办法，那是一个历史局限性。三一个呢，李密现在还真有点炸刺儿。李密呀，接连打了这么多胜仗，背着胜利，多多少少的也冲昏点头脑啊。李密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就觉得呀，哎呀，自己怀才这么多年，直到今天呢，这才施展开来呀。自打我来到瓦岗，这个路怎么那么顺呢？看起来呀，这是我的能力呀，啊，我有得天下的希望。窦建德算什么东西？你还跟我联合，这简直是对我李密李玄岁的侮辱啊！哎，他还感觉到被人打脸了，所以呢，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让李密多少的有点失态呀，拍的龙书案咣咣直响。旁边的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呢，互相看了一眼，哎呀，这心中啊，像推倒了五味瓶似的，不知道这位西魏王怎么了，这事儿啊，值当的这么发脾气吗？徐茂公出班失礼，陛下，那依陛下之意，此信该如何回复呢？回复什么？把使者打发回去，不搭理他。陛下，徐茂公啊，没有退回班列，臣以为如此不是甚妥呀。啊，李密啊，翻着眼皮看了一眼徐茂公，身子往着坐榻后背这么一靠，那依军师之意呢？难道说军师对此事认知与孤家还有什么不同吗？哎呦，徐茂公一听坏了，这马上给我扣一个认知不同的大帽子，那还了得呀！但是有些话也不得不说呀。徐茂公还是鼓鼓勇气，又往前走一步，又是一礼呀。陛下，还是暂消雷霆之怒，听微臣说一句可否？你说吧。是陛下。甭管怎么说，窦建德这一次把薛世雄给打败了，那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那肯定不是坏事，不是，也是个喜讯呢。这样起码的避免了咱与薛世雄的一场恶战呢。甭管这场恶战咱打得怎么样，咱就算打赢了，咱们不也损兵折将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那起码来说，打完这次胜仗，咱得休整一段时间。那这一休整，也就给了东都洛阳的随军休整的时间呢。那再要打东都洛阳，不比现在打更加费点事儿吗？另外，陛下，咱们现在的目标是经略中原，是攻打东都洛阳。河北之地目前还不在咱们的盘算之中啊，所以咱们现在呀，应该集中兵力和精力去攻打东都洛阳。这样呢，就要保证咱们的后方稳固。就像这一次，薛世雄领兵来战，咱们就不得已不回师来救瓦岗。那么如果这个夏明王窦建德他要成为咱的敌人，在咱们背后屡次捅刀子，给咱们制造后方不稳，那么咱们在前方作战心中也不安呢，也老会惦念后方，还得派重兵啊驻守后方。所以现在对咱们来说，要么把这窦建德给灭了，可是啊，一时半会儿窦建德兵精粮足，咱们呢也不好去灭他。另外，咱们呢。

0: 的也不在于去灭他，要么呢就跟窦建德先建立友好关系，甭管这个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至少现在友好，这样呢让窦建德把精力都放在对抗河北隋军以及呢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身上，不要放在对付我瓦岗身上。那么这窦建德呀也绝不会暗中突袭我瓦岗山，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与我西魏为仇作对呀。河北奉明王肯定马上派兵截好我西魏，两面共同夹击他，那时候他的处境可不妙了。窦建德也不是个傻子，必不会走此险棋呀。那这样一来呢，咱的河北的腹地就被这窦建德作为屏障保护起来了，咱就能集中精力做咱们的事情了，这也不失一条良策呀。既然窦建德现在派使者主动与咱们示好，微臣认为呀，陛下，咱们现在也不宜直接拒绝呀，不知陛下圣意如何呀？这李密呀伸出小手指头抠了抠眼角和眉毛，好像在那里呀静心思索一番，然后脑袋一偏，又看了看自己旁边的副军师李玄英。玄英，你觉得呢？
1: 陛下，臣附议军师所见，不过呢臣也要补充两句，我觉得陛下您也没错，这个窦建德算什么东西呀？居然想到咱们瓦岗来买好，他这个算盘打得也太精了。所以陛下，微臣以为呀，第一，与这夏明王窦建德咱们不翻脸，咱们不对抗，他既然想跟咱们结好，想与咱们结成盟军，咱们呢也不便直接的明言拒绝，但是微臣认为咱们呢也不便直接的明言赞同，咱们呢就给他来个含糊其辞啊，他过来买好咱就哼哼哈哈，让他意识到他想跟瓦岗结盟啊，他的资格还不到，他立的功劳还不大，他对西魏国的贡献还不高，让他呀再接着努力，如果说他再打败几轮要打我们西魏的隋军，那还有可能让他呀有自知之明，不要因为打了这一次仗就觉得了不得，就觉得我西魏呀非得交接于他，他还不配。当然了，这个意思啊那就靠啊你这封书信的比例，他们自己琢磨拟定怎么用春秋笔法在里头既显示出来又显得客客气气，这个拿捏的度需要好好的啊琢磨琢磨。另外呢也要在这信中啊明确的表示我们的态度，那就是啊我们不领他的情，他打败了隋军我们在回信当中啊给予祝贺也就够了，但至于说他打败了隋军对我西魏怎么怎么好，他在这书信当中写了，咱们呢要予以合适的反驳。比如啊咱们在信中可以告诉他，本来我瓦岗已然严阵以待，已然布上了好口袋等那薛世雄往里头钻，只要他钻进来是有来无回，他的几万隋军呢要全军覆没。可惜呀，由于你窦建德横插这么一杠子，给这薛世雄打了这么一个埋伏，虽然把这薛世雄打败了，但是呢也使我们的这个好计划落了空了，对此我们呢表示遗憾。把这层意思也给窦建德说出来，让他感知到瓦岗不领他的情，你别在那里呀邀功没用，你打了薛世雄啊我们并不十分高兴，并不像你心中所想那样，我们还得感恩于你，没有别在我们这里买面买。

改不了，我们也不欠你这个情。未来真的双方有朝一日开兵见仗了，这个事儿你拿出来说不了话。反过来，如果真拿这件事说话，我们瓦岗可以说你破坏了我们的计划。这样啊，让他那封书信上所表达出来的，他要把握这件事情的话语权，要咱们感恩这个意图落空。这样呢，咱们给他回一个客客气气的回信，既表示可以友好，又不是那么的热情，也表示出他的资格还不到位，更加表示出他并没有对瓦岗有恩。给他来个不软不硬，不冷不热，让他对咱岗山既尊敬又畏惧。李密闻听频频点头，哈哈哈哈，傅军师考虑的周到啊。呵，这给了表扬了，你考虑的比那徐茂公考虑的周到。对，就这么办，表明我方的态度。他愿意跟我方友好，我们呢也表示欢迎。至于结盟不结盟啊，还得看他以后的表现。对于这一次我方对他的作为呀，其实并不满意，但是呢，看在他能够派使者主动向我方示好，我方也大度，也就这么地了，不予追究也算他们的幸运。总之啊，你这回信的人呢，好好的斟酌斟酌，就按傅军师之意办，我看呢滴水不漏，正合孤意。好，这件事情就这么办了。下去你这封书信拟完之后交给朕过目，朕全阅了，然后再誊录给他们送去。是。徐茂公一听啊，哎呀，这李玄英啊够鬼的呀，给人来了个阴损之回书啊。这对徐茂公来说心里有些不舒服，因为徐茂公认为啊，这一次确实是人家窦建德帮了瓦岗大忙了。那么窦建德既然主动前来示好，这就证明窦建德的姿态呀要比我瓦岗要低一头。他不是说平等姿态过来示好的，其实啊是来求好的。咱们为什么不交接呢？多条朋友多条道啊，咱们应该跟着窦建德以阳谋相处，而不应该一开始就以阴谋相交啊。如果一开始就给人家写这么一封阴谋之信，人家窦建德马上对你瓦岗的印象一落千丈，人家就得开始对你瓦岗使用戒备之心。以阳待人未必能够换来阳，但以阴待人肯定换来的是阴呐。瓦岗山一向光明磊落，使用阳谋，哎呀，这一次啊这么做恐怕大失人心呐。但是呢，你要说李玄英这么做有什么大的不对，那也讲不出来呀。所以徐茂公这嘴呀巴结了两下，一失礼，这又退回来了。那这封书信又交给了祖君彦。祖君彦是笔杆子呀，祖君彦微微笑，写着夹枪带棒的春秋之词啊，那老夫最拿手了。文人嘛，最爱玩这文字游戏了啊，啪啪啪写了一封书信交给李密看。李密一看，祖先生真是朕的文胆呐、啊，就是这个意思，好生的款待夏明王窦建德的信使。然后呢，咱们也派信使拿着这封书信随窦建德的信使一起返回他们夏明王大营，交给窦建德也就是了。臣等遵旨。这件事情就算处理完了，那书信送到窦建德之手，窦建德能高兴吗？可想而知啊。啪的，窦建德呀就把书信扔到地上，当时恨得牙关直咬，这手嘎巴巴握得直响。但是一想自己现在呀实力还不够，行啊，我先壮大实力吧，等实力够了，李密你等着，你别以为瓦岗了不得呀，在我窦建德眼里你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英雄。

0: 你们等着。无形当中跟窦建德呀就产生隔阂了，但这种矛盾一时之间还未必能爆发。按下窦建德这边不提，还提李密，既然瓦岗本寨没了危险了，那还得按照既定计划攻打东都洛阳啊。李密呀、啊、赶紧点齐人马，又从瓦岗山下了山了，又来到了巩县星落仓大营，在这里啊安营扎寨。一看工程器械基本上也已经打造得了，好，李密说呀，挑良辰择吉日，咱们呢立刻兴兵攻打东都洛阳。各位啊，你们要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争取一鼓作气拿下东都，天下可定。李密又做了阵前总动员，然后呢过了两天正式吉日，大开城门呢 哗，李密率领精兵50000是直扑洛阳城啊。50000大军遮天蔽日，黑压压的就跟那蝗虫似的，卷着尘土就来到洛阳城下长堑以东啊。李密在那里扎下阵脚，把工程器往前推了推，然后命人给我喊号，怎么呢，让这洛阳城中那越王杨栋听着，识相的赶紧开关落锁投降于我，否则的话玉石俱焚，我马上攻城。西魏军这么一叫号，把这层意思给城中的人这么一喊，就见洛阳城中咚哒哒哒哒炮响三声啊，城头之上雄兵骤起，一杆大道旗，下面站着一金甲将军，扒着城垛口嘿嘿冷笑啊，李密想夺我洛阳真是痴心妄想，而把眼睛睁开看看，谋家是谁，我来了。李密睁大眼睛这么一看啊，是大吃了一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西魏国瓦岗军要攻打东都洛阳，势在必得呀，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把攻城器全都列好了。李密也现在信心十足啊，认为洛阳城中无有良将守卫，攻取洛阳指日可待呀，马上要下令总攻了。咚啪啪啪啪！突然间呢，

洛阳城头炮响连天呐、啊！哦，随兵骤起，挑起大旗了。那旗呀、啊，把整个东都洛阳的东城墙几乎全给铺满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北风这么一吹呀、啊，迎风招展。哎，李密当时一愣，就没有发总攻的命令。他坐在马上，勒马定睛一看，就见呢挑起一杆大道旗呀、啊。这杆大道旗蓝底红火焰，正中央有一个月白，月白里头写着斗大的一个王字。在大道旗下边站定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好家伙，就这位呀、啊，就这个体格跟那程咬金、齐国远都差不多少了，虎背熊腰啊，一张饼子脸，两道扫帚眉，金鱼眼睛，西红柿的鼻子，怎么西红柿鼻子啊？稍微有点九刀鼻吧，鼻孔往外翻翻着，露出鼻毛。当然了，离那么远，李密看不清楚，是咱们给这位开的脸，满脸红胡须，这眼珠子发绿发蓝，皮肤哎发白，比一般的中原汉人呢、啊，这皮肤要白皙的多，挺胸叠肚，面带微笑，冲着远处的李密高声呼喊：“哎，李密，李玄岁，先把鼓停喽！”先停了鼓，不然听不见。李密还真就听不清楚，一看这人喊，李密把手一摆，停止擂鼓。当时啊，鼓声就停了，大家屏气凝神，心说话，这洛阳城中又出来一位什么大将啊，这谁呀？大家都坐在马上甩目观看。李密呀、啊，看着这个人有些眼熟，因为离太远了，就看这个人这个体格呀，这个形态呀，好像在哪见过。鼓声一停，城楼之上这个人又喊上了：“哎，李密啊啊啊啊，要攻打东都啊，别做梦啦！如果说是前些时候攻打东都你还有点把握，现在本将到此镇守东都，你是一点胜算也没有啊。李密，我劝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吧。”李密也听着声音也熟悉，不由得往前提马，秦琼怕李密出事儿啊，就在李密身边保护。程咬金呢，哎，坐在马上一皱眉，他妈这谁呀，说话有点耳熟，我也看看去，保着李密。三匹马往前去，城楼上嘎吱吱有人呢把这弓箭都已经拉满了。哎，就见这员大将把手一摆，不许拉箭，不许拉箭，我要跟这位当年的蒲山公老相识，再见见面。李密，西魏王，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光明磊落，绝对不会放冷箭。你往前提提马，到我城下来看看我是谁啊啊啊啊啊啊啊！也不知道他哈哈什么。李密、程咬金、秦琼三匹马往前又紧走几步，来到洛阳城下。在洛阳城外头就隔着长堑护城河，把马带住了，抬头往城墙上观看，那玩意也够远的呀，也看不十分清楚。程咬金喊上了：“哎，我说城楼之上的那员将，你谁呀？ 啊好像咱们是认识，怎么地呀？”哦，城楼上这员将一看，哎，那骑马的
要是我认得不错的话，是不是当年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程魔王啊？哎，程咬金一听这小子认得我啊，不错，正是谋家，你是何人呐？程咬金嗓门也大，这位嗓门也大，俩人呢这么互相一喊，李密也还真就能听清楚。就听城楼之上这员将领又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程魔王，你仔细看看，看看我是谁，咱俩老朋友了，分别不到半年，怎么就不认识我了？你仔细看看，别给我猜闷儿，我呀离太远看不清楚，你他娘的究竟是哪位？哎呦，程魔王，你忘了太平庄咱们见过面啊？啊，太平庄，太平，哎呦，程咬金左右仔细一看，哎，我说齐威王，来，你揉揉眼睛，仔细看看，我怎么觉得城楼之上那小子是那位琼花太守王世充啊？哎，你看看是不是他？哦，经程咬金这么一提醒，李密还真就揉揉眼睛，定睛仔细观看。那李密认得王世充啊，跟王世充好歹是有一天之时啊，一天之时啊。李密跟随隋炀帝杨广来到江都城，正是王世充去接的驾呀。王世充把杨广接到江都宫的，王世充那还是江都宫的宫监呢，当天一直陪伴杨广不离左右啊。那李密当天也在杨广身边，对王世充怎么不认识？虽然只有那么半天或一天之时，但是呢对王世充可以说是印象颇深呢。经程咬金这么一提醒，哎呦，李密立刻认出来了，果然是王世充啊。哎呀，李密心说，王世充他怎么来到了洛阳了呢？他不在江都吗？这怎么回事啊？李密不清楚，程咬金更不清楚，那秦琼根本就不认识王世充，那更是无从清楚，这只有说书人清楚。咱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光说李密程咬金瓦岗这一块的事儿了，咱一直没来得及提那江都之事，咱还得把这书啊往后倒回去。程咬金重返四平山，四炸麒麟峪，首先呢把靠山王杨林给炸回来了，说有反王兵马围攻江都。靠山王杨林得知此事，把老头子急坏了，因为侄儿皇帝杨广的性命对着杨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大事啊。杨广要是没了，大隋彻底玩完呐。所以老王爷当时就中了李密之计了，没有细加考虑，领兵率将是直扑江都啊，一路急行军呐、啊，一边走一边频频下调令，干嘛呢？调取这江都周边的郡县他们的兵马，赶紧火速赶到江都城外集合，我们呀要擒王啊，要护驾呀，要打退十八国联军呐、啊。老王爷现在感觉到事态太严重了，合计合计自己没有把握能打退十八国呀，老王爷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我就算死拼了老命，我也要把皇帝由打江都救出来，也要撕开一个血口子，或许这一次就是本王的最后一战呢、啊。老杨林做好了牺牲准备了，可没想到啊，大队人马往前走了一天多，突然间有探马拦旗来报，启禀王家千岁，大事不好，
困在四平山麒麟峪当中的十八国贼军现在都有打麒麟峪里出来了，四散奔逃，他们已然散去了。吁，靠山王杨林赶紧的把马勒住，你说什么？人家又说了一遍。靠山王杨林当时就突然间一拍大腿，我中李密之计。老王爷现在呀有些醒悟了，正在这里琢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二太保薛亮带着人马风似风火似火浑身大汗赶过来了。哇哇，孩儿我赶到了。杨林正发火呢，一看这薛亮伸手臂呀，给薛亮一耳雷子，差点没把薛亮揍懵了。哎，薛亮一个人父父啊，是不是嫌孩儿赶来的太慢了？这父王啊，我接到命令就往这赶呐，丝毫没敢怠慢。哎呀，谁让你来的？让你驻守南山口，你怎么领兵过来了？那不是父王您让我来的吗？您让我火速到这么江都城外给您会师啊，我没敢怠慢呐，带领这些人呢，你看看一个个跑的呀，丢盔卸甲了都。哎呀，杨林也知道打错了，哎，谁让你赶那么快了？哎呀，再探再报。是，这边刚把探马打发出去，报，有打江都方向也来探马了。这靠山王杨林呢，一边行军一边派出流星探马，得探探敌情啊。这探马来报启禀王家千岁，江都城外呀安然无恙，没发现有什么贼军呢。啊，你可探清楚了？我探清楚了，我围着江都城啊快转了半拉城了，也没看到什么贼军呢，城外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挺好的。哎，再探再报。是，时间不大，流星探马另外一个也过来禀报，启禀老王爷，江都城北未发现敌情。又来一个，启禀老王爷，江都城南未发现敌情。又来一个，启禀老王爷，江都城西未发现敌情。又来一个，启禀老王爷，我是皇帝派来的，干嘛呢？皇上让臣来问问老王爷为什么突然起兵，也没有皇王圣旨，就游打四平山直奔江都城，所谓何故啊？得，靠山王杨林现在彻底明白了，嘿嘿，我中这李密之计呀。哎呀，把杨林的后悔的呀肠子都悔青了，好不容易把十八国这些反王堵在麒麟峪，眼瞅着快饿死了，没想到吧让这个李密给我破坏了。这怎么回事呢？这蒲山公李密怎么跟十八国联军勾搭连环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还得跟着天使官解释啊。我呀众人呀记了，被人家给调过来了，说皇王那边有危险，我这统兵来擒王的呀。哎呦，这天使官一听啊，老王爷确实中计了，那江都城内呀也发生事情了，是这么回事。把程咬金怎么卧龙床刺杀皇帝探地穴棒打杨广毒酒害刺史，跟那李密一起逃出江都城等等等等，闹江都的事儿啊，跟着靠山王杨林这么一说，杨林呐是跌足大叹呐，哎哎哎哎哎，老王爷呀没有这么懊恼过，怎么回事啊？啊，混世魔王程咬金主动的都送上门了，都被咱们给逮着了，怎么还会让他给跑了呀？他怎么进入江都城的呀？他又怎么能够逃出来？江都城的守将干嘛吃的？江都城那么多文武干嘛吃的？这天使官心说话，你别骂我呀，又不是我干的事儿啊。老王爷息怒，天使官呢只能一个劲的安慰靠山王杨林呢。杨林气得浑身发抖，一屁股就坐到地上了。哎呦，天使官一看。

0: 好不心疼啊，怎么的，没见过这么大一位王爷一屁股坐地上的，那永远靠山王都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马上老王爷呀，那多威风啊，那就如同掉了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一般呢。可今天呢，第一次看到老王爷这种狼狈之态，你想天使官怎么能不心疼，怎么能不扼腕长叹呢？感叹岁月无情，催人衰老啊，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大隋顶梁柱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看来呀，大隋江山的气数已尽呐。哎呦，天使官和众家太保赶紧的搀扶着老王爷由打地上爬起来，这薛亮还说呢，父王不行，孩儿领兵速速返回四平山，截住这十八家反贼呀，料想他们由打那麒麟峪出来也是饥饿难耐，身体无力，跑不多远，我把他们再擒拿。老王爷摆摆手，那意思不用了，晚了，这真是打开金龙飞彩凤，你把人家憋住都没给憋死，何况现在四散奔逃了，你就算抓能抓几个人呢？哎，此乃天意也。算了，告诉四平山，我大隋守军撤回江都吧。老王爷呀，真是无奈呀。然后把这军队交给众家太保，你们继续指挥，慢慢的往这江都进发。离江都城30里地，找地方安营扎寨。那您呢，父王您干嘛去？
1: 我呀，先走一步，我得先赶奔江都去面圣去，别让皇帝对我产生疑心呢。你干嘛呢？带领这么多军队呼噜呼噜的往江都走，这不已然产生疑心，派着天使官过来问我了吗？我呀，亲自去，就一个人去面圣去，那皇上必不疑心呐。走吧，就这么着，天使官陪着靠山王杨林来到江都城啊，到江都宫面见杨广。杨广一看皇叔回来了，哎呦，杨广啊也掉了眼泪了。怎么呢？自打四平山遇险，跟这位王叔啊就没有好好的静下心一起吃过一顿饭，一起唠过一顿嗑呀。好歹现在这个危险过去了，一见到亲人，这杨广能不动情吗？王叔，杨广啊过来，没等靠山王杨林跪下，往杨林怀中这么一扎，放声大哭啊，皇叔啊，嘿嘿，皇叔，他也不知道自己委屈在什么地方，他这么一掉眼泪，哎，靠山王杨林也老泪纵横啊，纵有百般不是，纵有百般的想训斥皇上一顿，但是被皇帝这一顿眼泪一浇啊，都烟消云散了。靠山王啊还可怜杨广的，还不住的劝慰，陛下陛下莫要伤心，老臣这不是来了吗，老臣来了，老臣向陛下您呐来请罪来了啊。杨广把泪擦了擦，皇叔何出此言，皇叔何罪之有啊。哎，靠山王啊这才把自己上了当的事儿给杨广述说一遍呐。臣不该不明就里就率兵前来擒王，白白的放掉了18国的反贼呀，是臣之罪也，望陛下降罪呀。说着老王爷还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了，哎呦，皇叔请起。杨广把杨林呐给搀扶起来，王叔啊，这事儿不怪罪你。

0: 要怪就怪那李密，他吃里扒外呀，成了反叛了。皇叔啊，您知朕有难，率兵即刻来救，足以见证皇叔对朕是赤胆忠心呐、啊。朕焉能怪罪呀？不但不怪罪，朕还得重重有赏，封赏皇叔手下三军呐、啊。这都是咱大隋最忠纯的战士，朕哪一天得当面去检阅，去赏赐。哎呦，这一番话呀，说的靠山王杨林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君臣二人呐、啊，拉着手哭一回，笑一回。最后啊，老杨林也说了，你看看，哎，本来呀、啊、该是高兴的事，是老臣呐、啊。又惹陛下伤心了。是啊是啊，哎呀，也让皇叔担心了。来啊，布宴。杨广啊大排宴宴，宴请靠山王。老王爷不爱喝酒，不爱吃饭，但没办法，为了安慰自己的侄儿，也得在这里陪王伴驾呀。这么一喝酒，发现呢，人家杨广根本没把这些事儿放心里去。哎呀，说说笑笑，竟是那风花雪月之事。杨林一肚子心事要跟杨广说，但是又怕破坏此间的气氛。行了，今天呢，陪皇帝好好的痛饮一番，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就这么，当天杨林没提，第二天呢，杨林进宫要面见杨广，好好的说说事儿。但是呢，一直等到午时了，这杨广才起来。要不是杨林求见呢，这杨广啊都不乐意见大臣。一听杨林来了，得了，杨广说把我老皇叔叫过来吧。叫到面前，杨广说，皇叔啊，今日见朕有何要务啊？杨林说，陛下，您难道不觉得这一次程咬金来江都刺王杀驾，这背后迷雾重重吗？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嘉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2: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他来过。
0: 节目开始前提一个问题呀、啊、
1: 嗯，
0: 这个五味都指啥呀？
1: 五味齐全、
0: 啊、你说的好是食堂某食堂做饭
1: 那是哪个五味呀、啊、你说的是哪个啊？
0: 就是味道嘛，味觉呀，五味呀、
1: 哦、
0: 啊，那不酸甜苦辣咸嘛，
1: 嗯，
0: 对吧？这有些朋友就是觉得比较喜欢吃苦的那个东西，
1: 苦瓜。
0: 哎呀，不单纯吃苦啊，
1: 是这个任何食物啊，苦的他都喜欢吃。
0: 对，他认为啥呢？说吃苦都能败火啊，清热败火
1: 啊，解毒
0: 啊。有的人就专门买一些这个苦味的瓜果蔬菜来吃啊。
1: 嗯，瓜果蔬菜牛奶好啊，
0: 嗯，
1: 广告词啊，
0: 你
1: 小时候总听吧？
0: 你给哪家广告？哪个公司给你钱了？
1: 我忘了，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这广告啊。
2: 跟理想的夜中不会真的。
0: 咱说这个苦啊，这个味道呢来源于很多的这个瓜果蔬菜本身，
1: 嗯
0: 啊，比如说咱是这个苦瓜呀，
1: 嗯，
0: 婆婆丁啊，
1: 婆婆丁
0: 啊，还有一些山菜等等，都是有这个苦味所存在的。
1: 嗯，你要不好好做确实苦了吧唧
0: 啊。对，但是咱想说啊，这需要注意了，这不是所有的苦味的瓜果蔬菜都能随便的吃。
1: 嗯，确实，因为不好吃，有的啊。
0: 那不光是这个呀，而且有的时候吃完呢，它里边暗藏毒素啊，吃完还得进医院呢。
1: 嗯。
0: 咱今天就从这个吃苦咱先说起啊。这东西是啥？就苦葫芦啊。
1: 嗯。
0: 这最近呢，说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浙江杭州啊，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呀、啊，在家炒了个葫芦瓜。
1: 嗯。
0: 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太在意啊，觉得这个苦瓜败火。
1: 嗯。
0: 结果呢几口下肚，俩人都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包括
1: 中毒了吧，
0: 对等等的一些这个症状啊、嗯、然后被送到医院就医了。
1: 嗯，

0: 接着往下说啊，说这俩人吃完之后啊，就出现了各种症状啊，就是这个呕吐、腹泻等等吧。然后这到医院，这经过这医生噼里扑隆一系列的这个救治啊，
1: 诊断呐，
0: 打好心针才缓过来。
1: 你这属实有点遭罪了，这一天。
0: 这到医院，这是又补液，又护胃，又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一些症状啊，就是输了好些那液，这才缓过来呀。这事儿你就整的时候挺闹心，你没事搁家吃个饭，没想到给自己吃医院，
1: 这是属于真的是吃亏了啊。
0: 对，那你看就出现这种情况，大夫到医院肯定得问呐，那你最近都吃啥了？人得怀疑你是不是食物中毒啊？
1: 要不能突然这样啊。
0: 对，这俩人就说了呀，这在家。

0: 吃了这吃了那，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四三、
1: 嗯、
0: 一列了一大堆。
1: 嗯，
0: 最后啊，这大夫啊，在他俩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抓到了痛点问题是啥呢？他俩吃的这东西叫苦葫芦瓜。
1: 嗯，
0: 啊，这大夫就说了，这如果说像什么葫芦、
1: 嗯、
0: 丝瓜、黄瓜发苦的，
1: 嗯，
0: 这一口你都别吃，
1: 那个、可能是有毒了，那是、
0: 嗯、
1: 啊。
0: 哎呀，我那没说吗？头两天我买黄瓜，这不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1: 啊，挺苦的，
0: 挺苦的。那搁网上买的呀？那商家跟我说，
1: 是这品种。
0: 嗯，他说的不是说这就是这品种，他说的是可能是温度的变化导致黄瓜变苦了，让我放两天再说。
1: 嗯、
0: 哦，我一想不对劲儿啊、
1: 嗯，
0: 我说这玩意儿它本身就不是这味儿的，你说咱也不是说没吃过黄瓜，对吧？
1: 嗯、
0: 那黄瓜本身你说挺清甜的一个东西，你说突然间变苦了，我觉得有点说法，
1: 有点问题
0: 啊，就没敢吃
1: 啊，
0: 都让我撇了。我一想想，就得回是撇了呀，
1: 得回没吃啊。
0: 这我要吃完之后，你说也这样，因为吃苦，我这到最后跑医院去了。嗯，都怕吃了谁拎虾条薯片上医院看我去。
1: 那我还得拎个往大礼包呢。
0: 那可不。
1: 啊

0: 哎，咱接下来往下盘一盘啊，说为啥呢？这个葫芦啊就能变成这个有毒的毒瓜？
1: 嗯，
0: 啊，到底因为啥？你看这葫芦瓜呀，这是夏天常见的一个常客啊，在桌上，对吧？怎么整？你得整点什么西葫芦，是不是？
1: 嗯，
0: 啊，这炒点火腿肠啊，炖土豆片儿啦，哎，都挺好。甚至有人拿它拌凉菜。
1: 那对，
0: 啊，这焯完水，哎，都不错。你说正常的这个葫芦瓜，经过长期的选育啊，就基本呢，它是不产生致苦的这个物质，口感比较清甜。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清蒸西葫芦啊？
1: 清蒸西葫芦没有。
0: 哎，我推荐给你，就可好吃了。
1: 甜？
0: 哎呀，
1: 清甜，
0: 水甜水甜的。
1: 哦，
0: 你买那西葫芦一定得买小点的，千万别买大的，
1: 大的整不熟呗，
0: 大的不行。
1: 嗯，
0: 大
1: 的
0: 为啥呢？一是老，再一个里边籽儿大。
1: 哦，
0: 就那瓤比较多，
1: 口感没那么好。
0: 对，口感不好，就没有那么清甜。嗯，你就挑小个的，上超市买那小个西葫芦啊。你买完之后，你可以整个蒸。
1: 嗯，
0: 你也可以这个给它切成一半，咱切成一半就是利于成熟嘛。
1: 嗯，好熟啊。对，
0: 对你多蒸会儿，蒸到啥程度？嗯，拿筷子扎一下就能扎透它。
1: 啊，轻轻一碰就透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蒸熟了。哎，你这时候你调点料，整点蒜呐，酱油、香油、辣椒油，
1: 蘸着吃，
0: 还放点醋。
1: 哎呀，
0: 哎呀，你拿它一蘸，哎呦姐，那小味儿简直了。
1: 会吃。
0: 嗯，这是搁哪呢？这是给我之前的一个私教，嗯，搁他那得知的这么个吃的东西。嗯，哎，他就跟我说，
1: 你看家家都有家家的做法啊。
0: 对，他说这玩意儿啊，就是清蒸，他说我觉得比炒还好吃。嗯，为什么呢？因为水分保留了。
1: 对，
0: 而且它那个清甜那个味道也出来了。我试过几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啊。你看咱吃的那玩意儿都是甜的，为啥就他们吃那玩意儿就是苦的呢？
1: 变异了。
0: 哎，这就说到点儿了，这因为这个葫芦瓜呀，它出现了基因变异，由于这个高温干旱呐，
1: 嗯，
0: 包括日照异常啊，土壤的胁迫等等啊，哎，会有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1: 嗯，
0: 啊，这东西呢就是有毒的，
1: 苦呗。
0: 味道也是苦的，就是它的这个毒素越高，它的味道呢会越苦。
1: 嗯，成正比的。
0: 对。

0: 说了，那你俩说这玩意儿，我觉得不太成那个正比啊。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有毒，对吧？那不能吃。
1: 嗯。
0: 那关键是我不是搁家又搁油又干啥又炒的吗？又爆火又猛火爆炒啊，又是炖呐、啊，是不是？
1: 有没有可能？
0: 嗯。
1: 这个东西耐高温呢，
0: 人就得说，你看那云南那个蘑菇邪乎不？
1: 啊啊啊！
0: 啊，就那剑手青啊啥的，你试试，那玩意猛火爆炒，炒完之后那都贼好吃，它都没。
1: 那也能吃是不是？这个不到时间，人家不给你发筷子。
0: 嗯，
1: 啊、
0: 对，咱先说哈，就这个苦葫芦瓜这玩意儿，你无论是经过翻炒还是说炖煮，100摄氏度煮沸都没有办法进行给它进行破坏。
1: 嗯，
0: 就煮熟了，它照样有毒。
1: 虽然是熟了。但是也不能吃、啊、
0: 对，这玩意儿呢毒性比较强啊，可强烈的刺激到咱们的这

0: 这个胃肠道，
1: 嗯
0: 啊，损伤肝肾功能，严重还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的一个损害。
1: 这个就有点啥，你又得不偿失了。你说为了吃点这玩意儿，苦了吧唧本来就不好吃，
2: 嗯，
1: 然后以为这玩意儿还能败火，然后吃完之后了给自己整医院去了，
0: 嗯，对，
1: 没必要。
0: 这玩意儿，而且这玩意儿没有解药，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啊，
1: 嗯、
0: 只能靠催吐补液啊，对症支持治疗。啊，你其实这玩意儿，你说它没有什么办法治。那你说有人因为就误食了一些东西，
1: 嗯，
0: 到医院大夫也看了二斤白酒，
1: 嗯，开二斤白酒
0: 啊，没看那新闻没？头两天，
1: 嗯，没看到。
0: 哎呀，一拿那个回家渴了，这家摸黑喝水，
1: 啊，
0: 以为那是饮料，你就喝完觉得挺那有点清甜的那个味道，
1: 还挺好喝，甜滋的。
0: 你这喝完之后发现是啥？是玻璃水。
1: 玻璃水啊！
0: 完了这咋整？那上医院呗。
1: 嗯，
0: 这到医院这。
1: 催吐啊。
0: 那不光是催吐，那大夫给他开了二斤白酒，
1: 回家喝、啊？
0: 那不能回家喝，得在医院喝，在医生的监督之下去喝。
1: 哦，
0: 啊，喝白酒去这个把这里边的东西进行中和，
1: 啊、哦，溶解，
0: 溶解，最后呢，他的所有的体征都恢复了正常。
1: 那还挺厉害啊。
0: 对，但是你吃葫芦瓜这事儿啊，你可不是说喝二斤白酒你睡一觉。
1: 我突然想，我要喝二斤白酒了，我天，我得啥样啊？这个？
0: 那你选择呗，你是
1: 要命还是喝酒？是吧？
0: 那可不。是吧？那开二斤白酒，好像是56度的吧？
1: 嗯、我天，还高度出来啊！
0: 你就是大夫看着，你得在多长时间之内给他喝完？
1: 嗯，
0: 你想，这样你两小时之内喝完一瓶，喝二斤就是56度酒，
1: 那都费劲呐！
0: 别说费劲，你很一杯下去，你不得就迷糊
1: 了？就迷糊了，对。
0: 剩那点咋整？
1: 那医院强行灌吧。
0: 剩的一斤八两打吊瓶，
1: 要么打吊瓶，往里输液啊！咽是咽不下去了。
0: 嗯。
3: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0: 北京时间的14: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吃苦的事儿啊。
1: 嗯，人生得吃苦啊。哎、
0: 咋的？
1: 没事，我不说了，我不能说。
0: 你这坚决不能说、
1: 啊，
0: 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吃。
1: 是。
0: 嗯，因为有一些这个含有苦味的食物啊，咱刚才说了、就
1: 是，不是啥苦都能吃的。
0: 嗯，就煮熟了、
1: 啊、
0: 它也有毒啊。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发苦的丝瓜，
1: 嗯，
0: 啊，因为正经的这个丝瓜不能叫正经，正常的
1: 正常的所谓没坏的丝瓜，它是没毒的，
0: 对。
1: 但是你要说丝瓜苦了，那就有剧毒了、
0: 嗯、
1: 啊。
0: 这玩意儿经过高温之后呢，也难以破坏溶解，在使用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啊，
1: 嗯，
0: 什么口干舌燥啊，头昏的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的出现呕吐，
1: 嗯。
0: 啊，腹泻、脱水等等啊，
1: 甚至有生命的安全呐、啊，甚至你的生命得不到保证，甚至你就真的是，万一身边没有人，是不是？想想都可怕呀。
0: 这就不能吃
1: 啊。
0: 嗯，然后还有第二个呢，是啥？就是发苦的土豆。
1: 嗯，
0: 因为土豆当中含有这个龙葵碱这类有毒的物质啊，就正常的土豆呢，它含量比较低。
1: 嗯
0: 啊，你可以正常食用。我的天，原来土豆是有毒。
1: 所以说发苦的土豆不能吃。
0: 嗯，发苦的这就不能吃啊，而且就是特别是咱说土豆发芽子了，
1: 发芽子发芽变绿的那个。
0: 嗯，啊，这里边的这个龙葵碱就会迅速的升高啊，吃起来发麻发苦。
1: 我感觉我
0: 食用，
1: 我感觉我吃过发芽的土豆。
0: 那不都那东北那个家土豆发芽还撅去吗？
1: 嗯呐，对，撅去，完了我觉得，哎呦天哪，好可怕呀。
0: 那不也都吃了，是不是？
1: 那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0: 不是、
1: 啊，
0: 你就想想，就你家就这些年那土豆，说发芽，
1: 那太多了。
0: 发芽你就撇，你看你妈雷你不？
1: 关键是感觉基本上个个都发芽。
0: 特别啥，就过冬的时候，你冬储菜、土豆买一堆，它难免它就有发芽的。
1: 对对对对，真不容易活到现在。
0: 啊，你那搁东北不都抠一些接吃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下次再抠啊，你这挖深点啊，
1: 挖深点，咱们留个心儿吧。
0: 这土豆发芽这玩意儿确实挺邪乎的啊。
1: 嗯。在一起。但你要吃起来真的是这种，发苦啊，
0: 你已经尝到
1: 苦味了，发麻了，那这种就千万别不能吃了啊。
0: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啥呢？你家如果是土豆发芽了，你抠过去，你接着整。
1: 嗯。
0: 我建议你整啥，你就单独炒个土豆丝儿，你千万别搁土豆炖某某。
1: 因为尝不出来了，该啊，
0: 就不光是这个，一旦尝出发苦，你想这一锅菜你不都得撇它？
1: 那对，
0: 你土豆炖某某，咱说没有拿土豆，
1: 嗯、
0: 很少有拿土豆炖素的东西吧？
1: 嗯，因为什么土豆炖豆角了，这里面上哪肉了，是不是？啊，
0: 吃点什么排骨啊、小鸡儿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想你这玩意发苦，你怎么整？不都得撇它吗？
2: 是一场妖精。
0: 哎呀，这么聪明呢，是
1: 啊。哎呀，给你点赞。嗯，
0: 然后还有啥呢？接下来就是说到的就是发苦的银杏果啊，
1: 好没吃过，嗯，
0: 啊这边没有，丹东有，丹东有那个银杏大道，
1: 嗯，
0: 哎呀，那丹东朋友说，那你瞅吧，那一到这个银杏落叶的时候，那不金黄金黄一片吗？
1: 嗯，
0: 他那银杏果掉满地呀，老大味儿了，
1: 哦，
0: 就是味道不太美妙。啊，但咱这边其实买到的这银杏还是比较少的啊，就是很少咱能买出这银杏去吃，我感觉我好没吃过。
1: 我感觉我也没吃过，
0: 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这个炮制好的成品啊，另外就一定不能吃生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发苦的坚果，因为
1: 我感觉我吃过发苦的坚果，因为你那个时候感觉不知道哪个
0: 你摸一个，
1: 对，摸一个，嘎嘎
0: 都能磕着苦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存放，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哈喇味儿啊，苦味儿啊，
1: 是
0: 啊，那有可能这些霉变的坚果，它里边有黄曲霉素的产生，所以就建议大家，啊，这黄曲霉素它是一类的致癌物啊，就是不要吃，啊，因为而且它耐高温，在280摄氏度以下很难破坏呀，
1: 嗯，
0: 啊，那苦赶紧吐，漱口，刷牙，
1: 对，哎呀，我说的呢，
0: 嗯，
1: 前段时间吃这个坚果，有一个我瞅反正就坏了。
0: 那憋憋瞎瞎的，
1: 憋，反正样不好，我扔地下了。我说我家小狗咋不吃，它挺尖呢。要正常。

0: 那个吃的东西掉地下，他肯定立马飞奔而去啊！我说那天咋不吃？
1: 你都不吃，把你家人整
0: 了啊！你说这事儿整的。
1: 那第五个就是发苦的杏仁啊，如果是苦杏仁，那效果立竿见影啊。这个
0: 我也吃过发苦的杏仁，
1: 你没吃过啊？你吃的是发苦的杏仁，不是苦杏仁。
0: 嗯，对对，发苦的啊，
1: 因为这里边有这个氰化物。
0: 嗯。
1: 就是晚上如果吃20粒到60粒呢，就可能会中毒。
0: 那啥点儿能吃20个到60个，全是苦的。
1: 哎呀，那个《甄嬛传》里边安陵容下线不就是吃苦杏仁下的线吗？
0: 那他也没吃那么多吧？
1: 那他不吃那些，他人怎么没的呢？
0: 哎，好像还真是啊。
1: 然后网友就在扒，说他那什么是去穿帮，为什么说安陵容吃的是美国大杏仁，不是苦杏仁？
0: 啊，
1: 安陵容在网上说我要吃苦杏仁，到现在就看不着陶欣然这个人了。
0: 你说这事儿啊？
1: 那最后啊，咱再说一说啊，就有一些食物呢出现了异常的变化啊，就不建议大家吃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局部腐烂的蔬菜和水果，
0: 嗯，
1: 有人觉得说这东西我给学一下，
0: 嗯，
1: 那是吧，那还能接着吃，但其实咱说健康的部分可能也已经被这个细菌啊或者是霉菌所污染，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这东西就不建议他吃的。所以就是你应该都听过家里老人说吧，这外边切好成盒的水果不能买。
0: 对，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吧挺愿意吃水果，但是我一去这种超市啊，买那种水果的，我不知道买啥。一是量太多，二吧你回家还点这费劲收拾，我就愿意买一些果切之类的。我去就超市买的果切，后来我发现就每次买果切啊，感觉都不好吃，
1: 而且它不甜，它有一些别的味道。
0: 对对对对，一是不甜，有别的味道，然后有的还发苦，反正真的是不好吃，真的是没有你买水果那么好吃。对，没有那个品质好。然后后来我也发现了，后来我就基本上不买。
1: 你要买果切，你就专门去水果店，人有卖果切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一般他帮你，我可能去哪儿去什么那个万客隆，
1: 嗯
0: 啊去买，但是不行，真的是我觉得品质没有那么好。我最开始以为是我去的晚，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
1: 好的原因飘了了，
0: 对，
1: 都剩边角余料了，
0: 哎、
1: 买的可能水果边儿。
0: 对，我觉得可能完还打特价，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品质不太好。但是我去过几次白天去的，发现也不好，
1: 这个
0: 味道也不行。
1: 我们不能说人家卖的水果就是有存在一些腐烂变质，他给削一下之后接卖的情况啊。
0: 嗯，
1: 这东西咱不说，但有可能是他对品控的这一块
0: 把控可能没那么严。对
1: 对。
0: 所以后来我觉得到现在吧，
1: 你看我头段时间去了趟这个济南的时候，不在河马吗？买了点水果，那水果我觉得品控就挺好的，就是他给你现切，你比如说西瓜，咱买一块西瓜，可能里边会有一些这个白金，见过吧？
0: 是，
1: 他都会把那个给你削一下，就不会出现在你的果切盒里。
0: 对，
1: 啊，但是价格咱说那，他也不便宜。你就一分钱一分货吧，
0: 对，还得买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吧，买点应季的吃啊。
1: 对，那第二个要说到就红心甘蔗，这甘蔗变红心的不是说明它糖分高、啊。
0: 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是甜，发红的甜，
1: 就是可能是发生了一些霉变，就千万不要吃，因为吃完之后，可能会严重的会导致呼吸衰竭。然后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这个就想到了之前出去玩，这一个导游在车上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买螃蟹，千万跟我说，我明天早上领你们上早市，咱去挑，咱去讲价去买。到景区里一概不允许买螃蟹。他说你们以为你们看到的螃蟹都在表面它是活的吗？
0: 不一定。
1: 他拿螃蟹他都给你顺着往下拿，为什么？因为底下都是死的。他说有不少游客都在这上当，那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
0: 对。
1: 那你们买螃蟹千万不要在景区里边去买，
0: 就中毒了那是。
1: 还有啥？就酒泡的木耳，我觉得这玩意儿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东西啊。
0: 对。
1: 这个长时间的泡制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不要去吃。还有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啊，哎，今早上，我突然想到那个吃紫薯
0: 啊，
1: 上医院是不是？哎呀，这得好好挑挑，对吧？哎，确实是因为我之前在家烤过地瓜，就是因为它那个地瓜吧尖坏了点，让我给削去了，结果烤完之后还是有点苦，我就给扔了。
0: 那不能吃了，
1: 不中吃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个醒，有些东西变质的，就是不能吃，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0: 没错，
1: 咱这一期就先唠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家乡的时候。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浪，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
3: 我要睡了嘛。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
8: 声八的
7: 化电活力调频。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
10: 一种感动，
12: 一种期待。
1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4: 听话。
13: 听什么话？
1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4: 听什么？
15: 只听音乐，不听话。
1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慧眼王。

0: 群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带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生活就是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这不这两天这个周六周日再加上六一儿童节，这洪老师放假回来了吗？
1: 嗯，
0: 天天跟我说，妈妈，这两天我在学校那个，因为就是上那个上小学去实习去，让这帮孩给折磨懵了。他说我每天其实都想吃点好的，但是一回到那个宿舍就不想动了，你知道吗？天天吃，你笑啥？哎呀，这是我儿子从这个实习以来回来就给我的唯一的反馈，就是小学老师太不好当了。
1: 嗯
0: 嗯，我说你们也不是从这个时候折磨把老师折磨过来的吗？
1: 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小学老师啊，特别是低年级的，都会选一些工作年头比较长的。
0: 对，而且现在这个老师是怎么样的？他不属于就是说，轮换，就是说就是二年级一批，三年一批。
1: 嗯。
0: 他这个老师从一年级就开始带，
1: 嗯，
0: 一直带到六年级毕业。
1: 对。
0: 一带带这帮孩子带六年。
1: 嗯。
0: 就是可能就是说，因为从小把他们带到大的。
1: 嗯。
0: 就是。对每个学生的性格啊习惯呢、啊、就比较了解。
1: 对，
0: 就像洪老师他们这样式的，就是领定一去接触的是二年级的孩子、
1: 哎、
0: 他说二年级的孩子介于就是能听懂话和听不懂之间然后就是特别多动，
1: 嗯
0: 啊，就是而且不怕男老师。
1: 嗯，哎呀，就是咋说，就是现在学生对于男老师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好像
0: 没有敬畏心
1: 啊，
0: 没有敬畏心，
1: 没太把你当回事。
0: 你像就是说到了初高中，好像对男老师好像就有所惧怕了。
1: 哎、男老师成厉害了都
0: 啊，就有所惧怕了、嗯。但是在小学的男老师哈，真的
1: 太少了，在小学其实男老师太少了。
0: 然后。一般男老师都是科任
1: 啊，教个体育了，教点什么小科的
0: 啊，教个书法嘞、
1: 嗯、
0: 教个画画嘞啊然后吧，就是相对男老师，而且你没发现就是男老师尤其是结婚以后的男老师、
1: 嗯、
0: 对于女孩子小姑娘，
1: 嗯，
0: 就别有一种偏爱，就因为自己家孩子，尤其就是在咱们东北哈、
1: 嗯、
0: 就是现在不流行一句有个词儿叫东北嫡长女吗？
1: 嗯，
0: 就是东北对惯孩子这方面来说哈，真的就是南方比不了。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给我气懵了，你知道吧，说一个所谓的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东北为什么人越来越少、
1: 嗯、
0: 就是东北人不爱生孩子，东北人对孩子不重视啊。在广东和广西那边呢，人家就是说有传承，他们都有祠堂，所以呢就是热衷于生孩子。然后给我看的给我气懵了，说东北人不重视孩子，咱是从这个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我就觉得东北的家长对于孩子的重视程度，我感觉要比南方要高太多。
1: 那专家可能也不太专、嗯、
0: 那专家你然后底下就有评论说嘛，你就是你做过调研吗、
1: 嗯、
0: 你上东北来过吗？你真正的见识到就是东北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重视的程度吗？
1: 问问他，你这个哪本书上看着的？哪本书都写的？
0: 哎呀，我就觉得东北人对孩子啊，真的就是南方很多就是上完大学来的孩子、
1: 嗯、
0: 从东北回去，他们都很不理解、
1: 嗯、
0: 就是大学生放假回家的家长都去接去，何况小学初中和高中呢？
1: 但是你就通过洪老师实习的事，其实我发现了一个南北之间的差异。
0: 嗯，
1: 就是其实在东北你会发现小学男老师当班主任的基本上
0: 没有
1: 太少了，
0: 没有，
1: 嗯，
0: 不是太少，几乎没有。你要说到初高中、
1: 嗯、
0: 可能会有这个男老师当班任，
1: 对，但是数量也是很少的一个
0: 存在。啊，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就是我之前在天津的时候，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同学什么的，
0: 嗯嗯，
1: 他们说在南方，其实像从幼儿园开始啊，包括在小学，就已经有这个男老师去当班主任了。
0: 你说有没有、嗯、有一种可能，就是男老师带出的孩子会比较阳刚？
1: 对，就是这种，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0: 嗯、
1: 因为特别是从这个，他觉得就是孩子本身就是一张白纸，你从小培养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的。
0: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说东北的女老师带孩子就是初小，尤其是小学当班人比较多？我就感觉的是，因为女老师会想的比较心思比较细腻，心思比较细腻，然后就是看事情办事情，而且对孩子照顾的会比较周到。
1: 嗯，所以还是少。
0: 嗯，
1: 我觉得洪老师未来发展还是让他往高中啊、初中啊走一走。
0: 洪老师说了，妈妈。这是可能是我不应该说啊，就是妈妈，我将来就掏大粪去，我也不当小学老师。
1: 实习被摧残够呛
0: 啊，太折磨人了。然后那个他们朋友之间聊天哈，就说哎呀，洪老师啊，你是不是现在就是被温，天天被这帮孩子温柔以待？你现在就是因为你看那洪老师，大家我儿子长得又高又壮的啊，1.8米多，200斤啊，就长得又高又壮的。说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温柔？洪老师说不敢温柔，天天就
1: 温柔啥呀？
0: 天天就是板个脸，我天天板个脸，那孩子都不怕的。我后唠一嗓子，顶多能停5分钟。
1: 你知道我最开始当老师的第一年，就是带班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有一种想把房子一把火燎了的这个感觉，这个冲动。
0: 黄老师说了，最开始哈就是啊，是什么时候了啊？他回来的头一天晚上，我俩去逛夜市。
1: 嗯，
0: 以前逛夜市是他最不愿意去的，他因为他嫌闹。
1: 嗯，
0: 他嫌人太多，轰隆轰的。他说妈妈，自从就是我上这实习，就是在那个带班看班以后哈，就这个环境对于我来说属于轻度轻度的那个
1: 嘈杂
0: 啊。他说小学那教室里，尤其那2、3年级的孩子，二年级的孩子，哎呦我的天，一会儿上窗台了，两会儿上桌子了。他说你说话他真不听啊。啊，然后就是天天晚上下班以后哈，就躺在宿舍就累的，本来是想出去吃顿好的，不得了，就点碗面条的就对付的吧。
1: 真的是，就是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回家之后连话都不想说
0: 啊。然后我就觉得，我说你看现在想想啊，就是现在所有的小学老师，孩子们可能是7点、7点10分、7点半到校，那老师是不是6点半就得到校？
1: 就提前得到，
0: 是不是？
1: 家里得有人。
0: 那咱就说，老师早晨是6点半到，全天都不出屋，是不是？
1: 你就下个课啥的，班主任还得回班瞅一瞅。
0: 对呀、
1: 啊，
0: 晚上孩子5点半放学，那老师是不是得把孩子都送走了？回班再收拾收拾，看着打扫卫生的。
1: 嗯，
0: 他到家是不是得6点来钟？这一天1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太难了，太辛苦了。
1: 哎呀，怎么说？但是我觉得，就是从事这个教育行业，还是怎有一种这个非常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0: 很神圣。
1: 嗯。
0: 啊，很神圣。然后就是那个我侄女儿不是在那个当小学老师嘛、然后那个我儿子
1: 给洪老师传点秘籍，
0: 哎呀，他俩就聊天嘛。我侄女儿老有意思了，就是从大，我侄女儿就跟洪老师说，咱从大的方面说，咱们是属于这个逆天改命的人。因为到手里的咱们，他们都是不懂人语的。是不是？就是咱们教成啥样他是啥样。
1: 对，
0: 就是所谓的就是逆天改命。啊，就是责任很重大。
1: 是的。
0: 啊，然后说不好的那个，就是说从不好方面跟你说，就说那不是咱家孩子啊，咱不能打也不能骂，是不是啊？啊，贼有意思，他俩沟通哈、老好玩了。
1: 那是陶行知说那个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半颗草去吗？这是当老师的吗？你看你送完一届，你再回过头来，不还是这颗心？你依然要是接着新一批的学生，然后再给他送到毕业。
0: 对呀、对呀、而且就是小学洪老师这个小学班任哈，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启蒙给洪老师起的特别好，这老师老温柔了，真的。完了，长得可漂亮了，他们这个吴老师，就战前小学这个一朵花，真的。然后那个前两天还跟洪老师聊天，还鼓励洪老师呢，说洪老师，我希望那个就是你好好学习，将来那个考回咱们学校，我希望我跟我的大弟子成为同事。洪老师不给他当了6年班长吗？他对洪老师贼好，你知道吗？他说要跟他当同事，这回不当师生了，当同事。洪老师说妈妈不能当小学老师啊，太。
1: 这感觉就是我也经历过，因为我之前就是特想那个回我高中当这个教政治。我当时跟我政治老师就说，我说我回来给你当徒弟。我老师说你咋那么想不开呢你。
0: 真的 真的，现在是就是这个老师真的就是一般人干不了这个活儿、
1: 嗯，太磨人了。
0: 而且就是我记得哈，就是在我上小学，我们这个年龄上学的时候，
1: 嗯，
0: 用我妈的一句话，就过去老人都会经常可能都会这么说，

0: 就是不是骂人话啊，就是说你们老师放个屁都是响的，就是小学时候对老师有一种莫名的这个惧怕。
1: 不行就给你老师打电话。
0: 对，就这句话能吓好几十年，你知道吗？就是孩子特别听老师的话，就是家长的话可能都不听，但是特别听老师的话。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将来那个阵儿，就是有了孩子以后，洪老师上小学的时候，我作为家长呢，我对于老师那种尊重也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老师说点啥，老师布置点啥，咱们家长都会积极配合。
1: 对
0: 啊，但是呢就是现在从那个就是家里有亲属当老师的，再加上跟那个个别就是朋友当老师的就聊天哈，就是现在的家长把老师当服务员。
1: 但现在就是咋说，家长其实也挺配合的，比方说这准备个什么什么东西，其实家长也挺配合，
0: 个别的家长不配合
1: 啊，那倒是，就总有几个搁白了的嘛。
0: 啊，就是家长老师布置点什么玩意儿，这个布置点什么作业啊，课后检查，这玩意儿不都是你们老师应该在学校做的吗？啊，再就说了，这哪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这不就给家长布置的作业吗？怎么怎么地的。现在有家长，那个洪老师跟我说，那个他们老有那个家长老有意思了，就是你是实习老师啊，那个我家孩子身体不太好啊，那个你给平常得多照顾点，今天给他带的药这个几点几点必须按时准时吃。洪老师不仅带药呢，还带那个水果，那水果比我吃的都好。哎呦太逗了，这一个实习哈，把这个洪老师可折磨懵了。然后明天今天下午回去，明天学校开一顿会，我估计得又带班，又得给他折磨够呛。
1: 他在外边看着呀。
0: 啊，对呀。
1: 塞冒油不得。
0: 可笑死了！这洪老师现在就说：“那个，我说快回学校吧。”你晚点走吧。晚点走吧。
1: 就是能蹭就蹭。
0: 对，能蹭就蹭。我说那要不行的话，你就明天早上再回去呢。他说那不行，我们7:10就得到校，我得几点从家走。
1: 你看学校明天检阅之前啊、哦，这你看这有化妆的，有准备这东西，准备那东西，
0: 还有服装
1: 啊，你就看吧，这孩子，哎呀，我没有这个了，我那
0: 你孩子还有道具呢，有的拿球拍，有的拿花束的、今天这个带了，明天那个没带的，
1: 对，那老师就找吧，
0: 那还行呢，那到3-4年级有带红领巾的，那这个有红领巾，那个没红领巾的，老好玩了。
1: 我们老师当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走班费，班里统一定红领巾，那红领巾整的，我班的红领巾都比别班大一号，你知道吗？就是同等尺寸、同比例放大。要人说我班的红领巾技术要比别班好看，其实那都是老师现整的。
0: 我就记得贼有意思，就是洪老师他们就是在小学当了6年班长，我当了6年班副，就是副班任，就是
1: 除了不教课啥都得管。
0: 对，除了不教课啥都管。就是尤其是开运动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也心疼老师，你看老师天天那么累哈，这老师是我看的吧，你上楼歇会儿去，完了我就往那个呀，还得开运动会之前得先进大伞，然后张罗几个家长，得你家得男家长来，得把大伞支上，然后呢孩子小的时候，1-2年级孩子小的时候，还得从楼里头把这60多个孩子搬的桌子凳子给摆了。完了小孩有，还有的小孩插尖儿，就愿意坐第一排，第一排能看着，还有多的
1: 得协调啊，
0: 就是你有的时候班级就是每个班的规则不一样，就是有的班是个小的坐前面，有的班是学习好的坐前面，有的班是纪律好的坐前面，
1: 我们都不愿意坐前面，俺们老师就出了个规定啊，谁坐前面谁写报道稿啊，有桌子呀，
0: 那不对，写报道稿那小1-2年级的时候一般都家长出。
1: 后来就是谁坐前面谁写，
0: 那后来是坐前面的是得学习好的坐前面，你写报道稿嘛，然后最愿干的活知道是啥吗？送报道稿，那个活最好，因为孩子都一坐，您说开运动会有项目的还行，能出来走走，那没项目的就在那坐着呗。坐着完了最愿干的活就是出去跑一圈去，送报道稿，往主席台送报道稿，老好玩的。哎，我觉得小时候开运动会贼有意思，现在还行，现在就是一开运动会走那个就是那个方队，就是在学校周边小范围的走，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开运动会得绕华电半拉街，你知道不？
1: 那是干啥呀？
0: 你就是那个展示嘛。
1: 哎呦我的天，
0: 得走老远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在那个 就是一实验，就是现在广场那个旁边那个小学，真的得绕顺着那华电大街再绕回来，反正绕华电半拉街。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学校最牛的是在前面抬那个学校大花篮的，
1: 嗯，
0: 然后打学校大旗的，
1: 嗯，
0: 然后再就是鼓号队，
1: 嗯，
0: 吹男生吹号，女生打鼓。我记得我小时候入选那个腰鼓队，哎呀，去选的，小时候就胖，
1: 嗯，
0: 小时候胖完了，就是我节奏感挺好的，节奏感打上了，但是形象不行，你得去了学校那服装你穿不上。哎呀，老有意思了。我小时候就是撇铅球的，
1: 嗯，
0: 那么班级能为班级能争光的，
1: 嗯，
0: 一般铅球都能得第一。还曾经代表华电去参加过吉林地区，我还得过金牌。
1: 嗯，
0: 还行。但是前一阵儿是华电开运动会，我那信誓旦旦的，我就在吉林地区我都得过金牌的，不服老不行。
1: 没撇过人，
0: 没撇过人家，小年轻三来岁，你真走不过人家。
1: 嗯
0: 啊，去年华电开运动会没得上名次，挺遗憾。我当时信誓旦旦的，单单位好几个报名的，我还是你们不行，你们撇不过我。他是他们几个确实没撇过我。但是我也确实没撇过人家，这不服老不行哈、啊！这是40多岁的年龄，跟那个30来岁、20来岁小媳妇儿去比，真比不了。
1: 嗯
0: 啊，
1: 那特别刚毕业的那个，你更扔不过人家。
0: 啊，不对，就是去年开运动会那年得金牌那几个小媳妇儿，好像都是30来岁。
1: 嗯，这都教育系统的吗？
0: 啊，不是，好像有环保的。
1: 嗯。
0: 还有哪儿的了？反正那几个小媳妇儿，你瞅的还不是特别壮，
1: 嗯，
0: 但是这个铅球就掷得挺远，嗯。
1: 我
0: 感觉是年龄问题。
1: 我从上初中开始就没在班开过运动会，
0: 嗯，
1: 就一直在给报道组待着，
0: 嗯嗯，
1: 对吧？后来就想想，其实也挺想不开的，搁那里坐着，你说
0: 一动不能动，一天整的口干舌燥的，
1: 对，说不少话，然后吧、
0: 嗯，
1: 拿的东西还都不让吃。人家底下有个班级的那人一买雪糕啥，老师就让给这报道组的送点儿。
0: 嗯，
1: 关键不让吃。
0: 就像今年似的，红掌他们大学不就开运动会了吗？
1: 嗯，
0: 我就问红掌，我说红掌，今年大学报道组不用你上了吧？不用了，不用往上了，也不用去主持了，也不用去那个不念稿了。
1: 嗯，
0: 他说那个上新人了，就不用俺们了，这个广播部就不用他们了，咋地的？哎呀，我这一天天的哈，就是。这要是我哈，我这人就是就好险，
1: 嗯，
0: 就啥事都愿往前冲，就无论从当家长还当学生的时候都这样。我那天跟侯老师说，是干啥嘞？啊，楼下小孩儿，
1: 嗯，
0: 俺家不住九楼吗？楼下小孩开窗户，楼下小孩就闹，就听得可清楚了。
1: 嗯，
0: 我说你看你这
1: 你又接话了，
0: 对，我说玩玩就接，好好玩呗，闹啥呀？我说玩玩的，就说你跟谁说呢？我说俩小孩儿在那玩呢，打俩人干起来了。我儿子说你咋啥事儿都管？你说这有意思？陈家伟说了，这俺们楼上楼下方圆5公里之内都归我去管。
1: 可不，哎呦天，楼下唠嗑也得，
0: 楼下唠嗑也得传两句，走廊有
1: 人
0: 也得怼他一两句。这两天俺家楼俺们单位楼下有条狗，没事他就叫我，
1: 这狗叫得点评一番。
0: 打小就欠啊，这打小就欠。完了，我说那天石建明这嘴欠，
1: 你都影响到石头石了。
0: 石建明嘴欠，我说你咋那么欠呢？陈家伟给我点评了一下，就我俩都在你的熏陶之下有所精进了。
1: 受影响。我还有故事没给你讲呢。
0: 咋的了？
1: 老有意思了。哎呀，就是涛哥住院那两天，我问迟老师有会出俺俩出吃饭吗？俺俩家。哎呀妈呀，俺俩吃挺好的，就是后来一桌。
0: 嗯，
1: 搁那嘎达就谈那个说旅游的事儿。
0: 嗯，
1: 啊，人家有人朋友提议说上长白山。
0: 嗯，
1: 哎呀，这长白山可不能去呀、啊！这到现在这天池，那雪还没化呢，啥都瞅不着，那水什么都冻了，怎么地的。朋友就说的，我说这时候长白山还不化，那得啥时候能化？
0: 长白山天池那水不是常年是不动的吗？
1: 那说就是，我说不想去，说不想去的，扯这老子干什么玩意？
0: 他是没有常识啊，还是故意那么说的？
1: 完了，迟老师捅咐我，你可别吱声，就在你身后，离你老近了，都是在听着。然后这就拉倒了呗。完，结果这时候斜后方又来了两个大姨跟点菜。
0: 啊、
1: 哎呦我天，那拿那个菜单啊，就是这边搁这瞅着，这会拿个笔还得搁那写。
0: 啊。
1: 就这菜呀，俺俩吃了得有半个来小时，人菜还没交，菜单还没交呢。回头我就跟吃了说，我说大姨点菜，我说比我高考都认真。
0: 我真的我就跟洪老师出去啊，洪老师都得拽着我，有的时候就把我嘴捂上，
1: 不愿吱声，
0: 不要说话。你嘴你妈你没话太密，你干啥你都得点评两句，你啥事儿都能搭上他。
1: 真事儿就是啥都点评一下。
0: 最有意思的哈，昨天哈，我跟涛哥晚上吃完饭不溜达吗哈、嗯？你就说我这个人就是说我不能说我是嘴欠，我就是感觉到我是特别热心肠。我就走到那个，就是我俩就是一边走哈，就是旁边不都是走那个，就是那个人行路上不就都有靠边人都停的车吗？我快走到那个车跟前的时候，我就发现那车灯一闪一闪一闪，就经常性的闪。我还寻思这车怎么回事呢？再往前走了一股，两个女的拿那遥控器在那摁呢。我说哎哎，在这儿呢，车在这儿呢，在这儿闪呢。我说是不是找不着车了？那俩女的就啊，你给我俩点点头，说哎呀。找不着车了，我说可不在这儿呢，
1: 这算好人好事。
0: 那对呗，你看你我多热心肠啊，
1: 对，
0: 就东北人特有的这个特质。
1: 那楼下的狗那事咋解释呢？迟老师真受你熏陶了，
0: 我现在就发现我
1: 你这休假那段时间那狗一叫迟老师也趴床上瞅着我可哪。
0: 我不仅嘴欠，我前两天还干了个手欠的事儿。俺家木兰不天天我让我搂着他睡吗？我没事就抹擦他这个后背。有一天那个后背吧，我就发现那顶有个疙瘩，
1: 给你挤了，
0: 我就给他挤了。当时啥也没挤出来。第二天我就发现他有点破皮儿了。破皮儿我就没当回事儿。前天晚上睡觉我就发现他冒能了。这不天天给涛哥上药，家里又有碘伏，又有消毒的啥的吗？我就赶紧给
1: 你
0: 抹。
1: 你给他操作了一番，
0: 又拿碘伏，又拿啥的，给那个就是消消毒。昨天晚上，我就看这两天我就发现他已经定嘎巴了。
1: 你给抠开了呗。
0: 我寻定嘎巴就好了呗。我昨天晚上又抹他，又抹他就发现里头那嘎巴底下又出能了。我半夜起来呀、把我涛哥的刮胡刀风速五新换了个刀头，把那个木兰的后背那样重新给背了一下皮，把毛都给剃了，又把涛哥那套工具拿出来，又重新给消一下毒，然后这回不仅消下毒，还用碘伏的棉片
1: 给包上了，
0: 给包上了，拿那个纸胶带给后背粘了两道。今天早上起来，我涛哥，哎呀！你咋也包住了？哎呀，笑死我了！我现在一想都想乐，你知道吗？俺家现在俩病号。哎，有时候给涛哥换药，直接换完了。我说来不来，把你这给擦擦，再重新消病毒，再给
1: 你。让你动他吗？
0: 我摁住他不动，给那狗整的哈。但凡我说给涛哥换药了，木兰就往笼里钻，不出来了。你行，我也得又得遭遍罪，你知道吗？哎呀，今天就是怎么说呢，没唠正题儿啊，就是。但是平常节目嘛，就是平常跟大家唠点，
1: 这是符合大主题的，就是生活的烟火气。
0: 对，主打现在就是大烟火气，是吧？啊，那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16:00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0: 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4: 没想到居然就这么了了。张金雅在一旁暗自庆幸，咧嘴笑道，我还以为要出人命呢。已经出了人命了，难道不是吗？林青冷笑了一声，沉默了一下，沉声说道，咱们得小心一些了。伊丽森这个女人非常善于隐忍，她可以承受别人凌辱长达数年，只为磨砺一剑。当他暴起之日，就是见血之时。今天小天把他逼到那个份上，他可以忍这口气，但是他绝不会认这个眉头。等着吧，下次咱们和他刀兵相见了，那他真的是要死人了，死很多人。说完，林静摇了摇头离开了，而青衣他们也安慰曹元几句之后也离开了。曹元这丫头是做学问的人，估摸着一辈子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到现在也是惊魂未定，都哭成泪人了。经历这么一档子事情，我反正睡不着了，于是干脆陪着曹元在空旷沙漠里待着。我不会安慰人，也没有安慰曹元，我觉得他其实不需要安慰，因为她是个特别聪明的姑娘，语言对她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事情她自己能看得开。事实上她也没出事，只是一下子受了这样的委屈，她需要用眼泪发泄一下心中难过以及压抑的情绪，发泄完了也就好了。于是她在哭，我在一旁听着她哭。过了很久很久，曹元似乎哭累了，终于停下了，然后又没心没肺的笑了起来，又哭又笑，跟花猫脸似的。然后他看着我，有些无奈的说，天哥，你这人也真是的，勇敢起来像一头狮子，敢挑战一个身高体重对你而言都是大山的强者，也敢对凶猛还有尸体悍然拔刀，可是却像个木头，

桃园一愣，有些迷惑的看着我。我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友善一些。比如你的替身。一瞬间曹元面色变了，因为刚刚哭过，所以到现在他发红的眼睛里写满了震惊之色。你怎么知道的？曹元语气已经变了，带上那么一丝哀怨之色。还是你一直都知道？从见到你第一面我就知道了。我笑了笑，胸口被那黑鬼踢到的地方仍旧有些疼，翻滚的气血基本上已经渐渐平复了，但是呼吸的时候仍旧是肺部火辣辣的，坐的时候总感觉肚子里面憋着一口气顶着胸口，说不出的难受，于是我干脆就躺下了。夜间沙漠里沙土是柔软冰凉的，躺上去有时候丝丝缕缕的凉气透过我的衣服从背部进入，一时间我舒服了许多。望着天空中稀疏的星辰，轻声说道，其实是周静算出你的替身，而且他还算出你的替身应该就在西边。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出发，就抱着一种解决掉这替身因果的目的吧。你和我们的目的截然不同，我为朋友，你为自己。曹元沉默了，过了许久忽然问我，那你为什么不肯揭穿我呢？青衣都在为你保密，我为什么要揭穿你呢？我摇了摇头，轻声说，其实说到底啊，我可以理解你，这些年来应该被你的替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吧。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最开始时候我也体会过那种日子，那种日夜不安的滋味。谢谢你，你是所有人里对我最照顾的人，如果不是你三番五次救我，怕是我早就已经没命了。曹元态度很诚恳，然后学着我的样子躺在一边，枕着自己的双手仰望星空。过了许久，他才终于缓缓诉说起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是打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做一个梦，做一个相同的梦。梦里的我穿着华美的衣服，但是却不是咱们汉人的齐聚深衣，而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纱裙，在丝绸上点缀金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非常非常漂亮。出出入入总会很多很多佣人仆从前后簇拥着，还有一位年老的王者对我非常宠爱，他似乎是我的父亲。梦中的他和我说着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语言，但是我却能听懂那些语言的意思。他似乎在讲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和一个伟大的民族，他说这个民族叫汉。他时常心叹气，在伟大的国家也顶不住群狼的撕咬，在雄壮的帝王也顶不住岁月侵蚀，就像一头年迈的雄狮一般不堪一击。他和我说，在我们往东的地方，那里曾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叫大汉帝国，他们的军队有着铁一般的纪律，有着豺狼一般的凶残和勇敢，比匈奴人更加狠毒。当年深入大漠的时候，所过之处杀人营野，曾经仅仅用2000人就横扫整个西域，甚至还诛走了一位我们祖先，放言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周边国家无不敬畏，万国朝拜，可惜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帝国也在100多年前灭亡了。如今那个帝国土地群雄逐鹿，很多周边的游牧民族都冲进那片土地掠食去了，能入主那片地方的民族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高。

那片土地就像魔力一般，洒满了黄金和财富。那个年老帝王笑着说，他也想去那个地方抢一口吃的，但是他老了，如果老天肯让他长生，他一定能建立一番不世的伟业的。很庆幸他找到长生的方法，有一个高人告诉他，在我们的西方丝绸之路的中端有一个叫大秦的国家，那个国家里有让人长生不老的东西。曾经那个国家也很强大，但现在匈奴人的残部跑到那里，打得那个国家分崩离析，所以他决定派遣军队去那边求取长生。可惜那批军队出发之后就再没有回来，那个年老帝王过了没两个月就死去了。然后梦中的我戴上王冠，被推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座位，可以俯视很多人的座位。结果在座位上没坐多久，就大批军队打到我眼皮底下，死了很多很多人。梦中场景是血淋淋的，尸体堆叠，人头滚滚，烈火熊熊燃烧着。再后来，那些军队打进我的房间之前，我被一个把我推上很高很高座位的老头子杀死了。他愤怒大声吼道，我王宁死不容贼寇侮辱。然后我梦到我死后似乎被关在什么地方，那里没有自由，冰冷黑暗，每一天都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气息往我身体里面钻着，很疼，就像是往身体中不断打针一样。我受不了了，于是我就逃走了。说到这里，曹元深深呼出一口气说，等我再大一些，大概十二岁那年吧，我终于不再日复一日做同一个梦了，然后又开始做另外一个梦。梦中那个穿着丝裙的我不断怒吼，他的吼声特别凄厉，总对我说，这是你应该受的苦，可是你却逃走了，要让我为你承受苦难。我恨你，也诅咒你一生孤独，即便转世投胎了也没有任何的幸福。这样的梦我做了很久很久，筋疲力尽。再后来我开始学知识了，当我第一次从课本上看到楼兰两个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兴奋地颤抖，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来自于楼兰。说此一顿，曹元轻轻叹了口气说，然后我发现我身边一切都奇怪起来，每个和我走近的人都非常倒霉，甚至我十八岁时候交的男朋友，他确定男女关系的时候第二天车祸死亡了。而且我特别特别容易碰到一些奇怪事情，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特别容易碰到脏东西。第一次碰到脏东西就是我男朋友死的第七天，每天晚上我睡得很早，结果睡着没一会儿就发现有人站在我床边不断抚摸我的头发。我睁开眼睛一看，抚摸我头发的人就是我那个死去的男朋友，只不过他的样子很吓人，浑身是血，头盖骨都碎了，脸上都是脑浆，那是他被车撞死时候的样子。我听一个目击者说，当时他直接被揽到车轮底下，被车拖出足足十几米远，颅骨也完全破裂，当场死亡。他见我的时候是顶着死相来见我的，他明明是那么狰狞恐怖，可偏偏还要对我露出很温柔很温柔的笑容，告诉我说今天是他回魂的夜，但是他没有回家去看一眼，而是来找我了，因为他爱我，所以所有事情他必须告诉我。他说有一个东西不允许我找男朋友，不允许我幸福，让我以后不要再和别人谈恋爱了，不要再让我爱的人为我而死。
没有害我，就那样坐在我旁边，陪着我坐了一晚上。等天亮要走的时候，他的话我从来没有忘记。所以这些年我从来没找过男朋友。最危险的一次其实是我上大学报到那一天。那一天我报到完之后，坐公交回家的时候，坐的是午夜末班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头发很长很长的女人。她说话声音很难听，阴森森的，可偏偏她很喜欢和我说话，说了一路，然后下车的时候甚至还要和我同行，说要送我回家。等她开始走路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踮着脚走路的，脚跟不着地。这时候我忽然想起看过的一本玄学书上的内容，说午夜凶鬼走路是脚跟不着地的，因为没有阳气不接地气，所以脚跟落不下去。当时真的是吓坏我了，我一把推开他就跑，他在后面追。我回头看他的时候，发现公交车司机其实是个纸人，还对我笑着，一个劲的摁喇叭呢。我跑着跑着，跑了没多久，忽然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青衣。青衣救了我，然后他告诉我，我会遭遇这些是因为我有替身。在我看不到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八字和我一模一样的阴魂在替我受命。那阴魂很愤怒，所以不断诅咒我，如果我想活下去的话，就去学习青玉的知识，既让我对楼兰有那特殊感觉，那我应该前世的因果就在那个地方。从那之后，我就不断钻研新月的历史，不是因为我对新月三十六国向往，而是我想活下去。直到前段时间，青衣忽然找上我，说最近要去新月，正好用到我的知识，也可以顺手把我的事情解决掉。于是我二话不说跟着青衣走了，走着走着就来到这里了。说完这些，草原忽然看向我，黑夜之中他的眼睛分外明亮，带着一丝哀求。天哥，你可以救救我吗？我了结前世因果的时候，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因为你是个好人。我沉默了一下，替身这种事情外人干涉进去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曹元的替身看起来很是凶厉。周静一直告诫我不要掺和他的事情，否则与我不祥。可是看着曹元的眼睛，我忽然心软了，然后重重点点头，沉声说道，男儿一诺，生死必见。于是曹元笑了，我也笑了。虽然感觉压力很大，但是却忽然感觉有种松口气的感觉，最起码我的心还没有在这历来历往的红尘俗世中变得冷漠。不过曹元的故事都给了我一些启发，早听说一些和替身之间因果比较重的人能看到自己的前世，想必曹元说他在梦中看到那场景应该是他前世的一些片段。久梦同一件事情必有大因果。恍惚之间，我感觉曹元在梦境中见证那场场景碎片，或许隐藏着楼兰灭亡之谜。楼兰的灭国在整个历史上都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史书上对此一直语言不详，只知道在公元400年的时候，这个仅存了数百年的西域古国无声无息之间就灭亡了。只可惜那时候的中原地区正处于汉室覆亡、三国争霸落幕的五胡乱华时期，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央政权，各族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城头王旗一日一换，那个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但凡知道那个时代人都清楚，
那个时候的汉文明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汉家和西域的联系已经中断很久很久了，基本上已经没有商旅或者使者沿着丝绸之路进入西域。所以楼兰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汉家人没有任何见证。只是在公元400年时候，有一个叫做法显的高僧在西行取经的时候，曾经见到过楼兰惨象，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空谷为标识耳。那时候的楼兰应该是刚刚复亡不久。现如今其实有许多考古学家进入楼兰遗迹考古，最后得出结论是楼兰灭亡之谜和塔里木河中游的驻兵和改道有关系。楼兰在灭亡之际曾经出现大规模干旱和缺水，而且应该有外来物种入侵迹象。这个入侵楼兰的外来物种呢，就是楼菇。楼菇本来不是楼兰的物种，可是到楼兰之后，因为没有螳螂等天敌，大规模繁殖，最后呈现泛滥之象，完全破坏了生态平衡。北方农村的孩子应该玩过楼菇，应该知道这东西啊，主要食物是根茎。当时楼兰楼菇泛滥，结果不言而喻，作物的根茎几乎都被吃空了。缺水，作物被啃死，楼兰人的生存环境已经破坏了，可能是饿死、旱死人太多，尸体处理不对，也不及时，最后楼兰产生了大规模瘟疫，那时候也叫热窝子病，以至于这个国家就彻底灭亡了。当然，这些都是史学家所推测出来的，因为当时楼兰遗迹被发现的时候，历史学家曾在那找过一个爆发瘟疫的痕迹，而且剃掉半米厚的地皮之后，下面是一层密密麻麻的楼菇的化石，那铁锹一铲就往出铲了，可见当时楼兰楼菇泛滥到什么程度。这一切都是考古学家根据实地发现，然后结合当时历史推测还原出的一些情况。考古就是这样，求证猜测。

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头发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是代表

特殊意义的，他不会因为一时兴起而剪掉头发。很多人坐在理发店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都感觉像在进行某种重要的仪式。不过很多女孩决定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都会去剪短发，就好像放弃长发的自己放弃了曾经爱的那个他。梁咏琪，短发。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女孩剪去了多年的长发，请你给她一个拥抱，因为剪掉长发真的需要勇气和决心。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们，你们说梦里见到的人到底是谁在想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段我很喜欢的话，见了太多糟糕的事情，反倒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心情不好就听歌，饿了就找吃的，怕黑就开灯，喜欢的东西就赚钱买。有人紧握你的手，就可能会松开，有人给你承诺，也就有失望的时候。你只有经历过后，才发现真正想要的东西总归要自己去争取，因为只有自己才不会辜负自己。

我一直认为分手之后我们忘不掉的不是他，而是我们曾经的过往，我们怀念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曾经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可是现在这个人给我们带来伤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离开他呢？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花。

0: 见，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图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吴祖光的剧本《风雪夜归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如果不是被改编为电影搬上大银幕，又爆冷斩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与台湾电影金马奖，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老舍先生还写过这么一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且不谈《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这些大部头的名作，即使是在老舍先生诸多令人称道的短篇小说中，这篇小说也很难称得上是一部经典之作，就连老舍之子舒乙都感到费解，这篇从来无人问津的小说到底哪里吸引了改编者的兴趣，到底是导演梅峰慧眼独具，还是小说真的隐藏着什么不成问题的问题呢？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1942年秋冬在重庆写下的一个20000多字的短篇，通过讲述抗战时重庆远郊的一个小农场中新旧主任的斗法，老舍以漫画式的笔法勾勒出了一系列形态各异的国人精神肖像。从1942年10月下旬开始动笔，到新年前夕完稿，这篇小说写作并不轻松。在此之前，老舍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工作中，已经有4年没有写过小说了。可以说，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是老舍重新选择小说这一题材书写抗战中国的起笔之作与回归之作。1943年1月3日到24日，不成问题的问题连载于重庆大公报第三版，继而收录于文艺出版社1944年3月出版的品写集。虽然老舍在序言中自谦道，其人品写，其作品亦难见望也，但批评家李长之却对其中的5篇小说大加赞赏，特别指出不成问题的问题正是其中最佳的一篇。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不成问题的问题的部分内容。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称为乱世的桃源。前面是刚由一个小小的峡口转过来的江，江水在冬天与春天总是使人愿意跳进去的那么澄清碧绿，背后是一带小山，山上没有什么，除了一丛丛的绿竹矮树，在竹树的空处往往露出赭色的块块，像是画家给点染上的。小山的半腰里那青青的一片，在青色当中露出一两块白墙和2-3屋脊的，便是树华农场。江上的小渡口离农场大约有半里地，小船上的渡客即使是往相反的方向去的，也往往回转头来望一望这美丽的地方。他们若上了那斜着的坡道，就必定向农场这里指指点点，因为树上半黄的柑橘或已经红了的苹果总是使人注意而想夸赞几声的。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或遇到什么大家休假的日子，城里的女士有时候也把逛一逛树华农场作为一种高雅的举动，而这农场的美丽恐怕还多少的存在一些小文与短诗之中嘞。创办一座农场必定不是为了看着玩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专来鱼线风情而忽略更实际一些的事儿了。由实际上说，树华农场的用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江就在他的脚底下，出品的运出也没有问题。他离重庆市不过30多里路，江中可以走船，江边上也有小路。他的设备是相当可观的，有鸭鹅池，有兔笼，有花旗，有菜圃，有

0: 牛羊圈有果园，鸭蛋、鲜花、青菜、水果、牛羊乳都正是像重庆那样的都市所必需的东西。况且它的创办正在抗战的那一年，重庆的人口在抗战后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需要的东西像青菜与其他树华农场所产生的东西自然的也一天比一天多，赚钱是没有问题的。从渡口上的坡道往左走不远，就有一些还未完全风化的红石，石旁生着几丛细竹，到了竹丛便到了农场的窄而明洁的石板路，离竹丛不远相对的长着两株青松，松树上挂着两面粗粗抱平的木牌，白漆漆的树华农场。石板路边靠江的这一面都是花，使人能从花的各种颜色上慢慢的把眼光移到碧绿的江水上面去。靠山的一面是许多直立的扇形的葡萄架，架子的后面是各种果树。走完了石板路，有一座不甚高而相当宽的藤萝架，这便是农场的大门，横匾上刻着树华两个栗字。进了门，在绿草上或碎石堆花的路上，往往能看见几片柔软而轻的鸭鹅毛，因为鸭鹅的池塘便在左手方。这里的鸭是纯白而肥硕的，真正的北平田鸭，对着鸭池是平平的一个坝子，种满着花草与蔬菜。在坝子的末端被竹树掩覆着是办公厅，这是相当坚固而十分质雅的一座两层的楼房，花果的香味永远充满了全楼的每一个角落。牛羊圈和工人的草舍就在楼房的后边，时时有羊羔悲哀的啼唤。这些设备叫农场至少要用20来名工人，可是以它的生产能力和出品销路的良好来说，除了一切开销，它还应当赚钱。无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只要看过这座农场，大概就不会想象到这是赔钱的事业。然而树华农场赔钱，创办的时候当然要往里垫钱，但是鸡鸭青菜鲜花牛羊乳都是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在利润方面有些数目字的。按照行家的盘算上看，假若第二年还不十分顺利的话，至迟在第三年的开始就可以绝对的看赚了。可是树华农场的赔损是在创办后的第三年，在第三年首次股东会议的时候，厂长与股东们都对着账簿发了半天的愣。赔点钱厂长是绝不在乎的，他赔点钱股东们他们赔点钱都没有关系，只是下不来台，这比什么都要紧。事实上假如大家肯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就可以异口同声的确凿无疑的马上指出赔钱的原因来。原因很简单，他们错用了人，厂长虽然是厂长，是不能不肯不会不屑于到农场来监督指导一切的，股东们也不会10趟8趟跑来看看的，他们只愿在开会的时候来做一次远足，既可以欣赏欣赏香蕉的景色，又可以和老朋友喝两盅酒，附带的还可以露一露股东的身份。除了几个小股东，多数人接到开会的通知，就仿佛在箱子里寻找迎接当令该换的衣服的时候，偶然的发现了想不起怎么随手放在那里的一卷钞票，哟，这还有点玩意儿呢。
1: 农场实际负责任的人是丁务员丁主任。丁务员丁主任管理这座农场已有半年，农场赔钱就在这半年。连厂长带股东们都知道，假如他们脱口而出说出实话，他们就必定在口里说出赔钱的原因在什么的时节，手指就确切无疑地指着丁务员。丁务员就在一旁坐着呢，但是谁的嘴也没动，手指自然也就无从伸出。他们连厂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的北平大田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儿的松花和大的使儿童们跳起来的大鸡蛋鸭蛋，谁的瓶里没有插过农场大枝的桂花、腊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篓子的芍药、牡丹与茶花，谁的盘子里没盛过是男女客人们赞叹的山东大白菜、绿得像翡翠般的油菜和嫩豌豆，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给他们的？丁务员。再说谁家有红白事，不是人家丁主任

0: 第一个跑来帮忙，谁家出了不大痛快的事儿，不是人家丁主任像自天而降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的，丁主任就在这里坐着呢，可是谁肯伸出指头去戳点他呢？丁步元是哪里的人没人知道，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他四十来岁，中等身量，脸上有些发胖，而肉都是亮的。丁务员不是个俊秀的人，而令人喜爱，他脸上那点发亮的肌肉已经叫人一见就痛快，再加上一对光满神足顾盼多姿的眼睛与随时变化而无往不疑的表情，就不止讨人爱，而且令人信任他了。遇见大事，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下这样的结论：没有问题，绝对的。说完这一声，他便把问题放下，而闲扯些别的，使对方把忧虑与关切马上忘掉。等到对方满意的告别了，他会倒头就睡，睡三四个钟头。醒来，他把那件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天下事就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在温馨柔情之中，时光一分一秒的流逝，快到思凡演出的时刻了，魏连生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玉春约好每天按时去魏连生的住处学戏，魏连生笑着点头答应了。玉春把头上戴的那小只海棠花取下来，塞在魏连生的手里，深情地说：啊，待会儿把这只海棠花戴在那小尼姑头上吧。自从跟玉春幽会以来，魏连生心绪不宁，神不守舍，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他只盼望着每天早上十点钟的到来，玉春就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些天他茶饭不香，觉睡不着，无心吊嗓子，明天要上戏，戏词给忘了，引起了李荣生的不满跟牢骚。魏连生觉得怪对不起常年相随的老兄弟。王新贵又突然来访，看那满脸狡黠之状，是道谢还是为窥探而来呢？还有那浑浑噩噩的戏迷陈翔，闲着没事儿就在这儿死磨硬泡，烦死人了。加上马大婶又领着马二傻子前来道谢，唠叨个没完，弄得魏连生应接不暇，哭笑不得，一清早到现在就没清闲过。玉春终于出现在门口了，这对苦命的恋人相见恨晚，情浓意切，真是难舍难分了。他们决定冲破紧紧关锁他们的囚笼，不再看人家的脸子，听人家的吆喝，什么都没有自个儿做主的生活。两个人商议着马上出奔，离开这群见着就起腻的人，远离闻着就熏死人的铜臭气，再也不当人家消愁解闷的玩物了。他们俩憧憬着从明天起就成为自由的人，坐船、骑马、爬山、跑路都可以，听听流水响，闻闻野花香，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找他们的穷朋友痛痛快快地过一辈子。他们俩沉浸在无限美好的遐想之中。这时王新贵带着几个打手赶到这儿，拼命地敲门。原来恩将仇报的王新贵早就在盯梢，无耻地出卖了他们。这个奴才密探的玉春的行踪密报了主子，如今是奉苏洪基之命前来捉拿玉春的。玉春见事情已经败露，难以脱身，掏出一包首饰珠宝送给魏连生， 并从右臂上脱下一只金镯子赠予魏连生。他无限深情地说，真金不怕火烈，你带着它吧，只要你不忘记我，我也不忘记你，我们不一定要守在一起。魏连生咬牙忍泪地接过了金镯子，大门的门栓终于被撞断了。王新贵趾高气扬地带着打手破门而入，声称奉苏大人之命将魏连生驱逐出境，同时也接四奶奶玉春回公馆去。正说着，邻居马二傻子赶来拼死相救，将忘恩负义的王新贵痛打了一顿，但是寡不敌众，无济于事。魏连生这时反而沉着冷静了，他感激玉春唤醒了他，拯救了他麻木的灵魂，即使将来他会穷死、饿死、苦死，可是会快活一辈子的。最后他对玉春说，这一分手咱俩就不定见着见不着了。玉春呢，往后常想起我，常想着我的好处，忘了我的坏处吧。此刻魏连生百虑全消，了无牵挂，向玉春点头告别，然后挺起胸膛走出去，开始迈上了那崎岖的人生旅途。魏连生失去了玉春，万分悲痛，从此脱离梨园生活，浪迹天涯。玉春呢，随即被苏弘基当作以工洒扫之意的女奴一个送给了徐府城。徐府城不久去天南赴任，带玉春前往，从此便杳无音讯。光阴似流水，转瞬二十年，小楼依旧在，人事却全非。二十年前玉春所住的金屋，如今做了苏弘基修养静情的佛堂。岁月的变更，苏弘基变成了白发苍然的老翁。在行将就木之年，他不做红尘想，有心修来世，在丰衣美食之余烧香念佛，既蒙修行之名，又得舍生之道，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他经常一个人枯坐着，左手拿着一本线装书，右手念着一串佛珠，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念书呢还是念佛。当年的丫头兰儿早已出嫁了，如今替代她的是一个新来的十五六岁的漂亮姑娘小兰。家仆王新贵因为臭味相投，深得主子的欢心，升为苏家管家。尽管长大了二十岁，但他屈诚一指、善于窥探的老毛病却没有什么改变。如今正在跟他的主子苏弘基有恃无恐地计划着如何贩卖鸦片，如何趁人之危倒卖房子谋取暴利呢。三九隆冬，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王新贵神兮兮地禀告主子苏弘基说，魏连生又回来了，说是为了筹款给一个草台班子唱丑角的演员治病。当时雪又大，风又冷，加上年老病衰，体力不支，一下子就昏倒在台上了。苏弘基听罢大为吃惊，想不到当年红得发紫的一代名优竟落得如此下场，便假惺惺地表示明个叫他来，赏他几个钱便是了。说到这儿，徐府城意外来访，说是专门为玉春夫人而来。苏弘基惊讶不已，徐府城告诉他，玉春二十年来洗尽铅华，布衣粗食，缝补浆洗， 里里外外没有他不做的事，然而他就是成年累月的沉默着，从不开口说话，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这两年慢慢变得迟钝起来，常常一个人发呆，自言自语，只说一句话，要回去，要回家。所以又把玉春带回送还老主人。苏洪基听了几乎跳起来，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外边是风雪交加的夜晚，他立即吩咐赶快预备酒菜，有请风雪夜归人。这时窗外的后花园里隐隐约约有火光，两个弃儿为避风雪严寒潜入苏家花园，烧上一堆枯柴正在烤火。一个步履艰难、瘦得脱了形的病人也来到这儿，为寻觅当年那个美丽的梦。他口中嗫嚅着，我要找我的影子，我要找我的脚印子。他轻轻地反复地呼唤着，玉春啊，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啊。突然他瘫软下去，倒在雪地里，头枕靠在海棠树根上，嘴角还浮现出一丝微笑，恬静而安详地倒闭在风雪呼啸的花园里。两个弃儿蹑手蹑脚地取下他胳膊上的金镯子，跳过围墙缺口而去。大雪纷纷扬扬地很快把这个人盖住了。管家王新贵发现花园里的死者正是魏连生，当他回头再去请坐在徐府城车子里的四奶奶玉春时，车子已是空空的，玉春早已悄然离去，无影无踪了。在这狂风肆虐、大雪纷飞的严寒酷冷、一片漆黑的夜晚，玉春究竟到
2: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周主柴荣被陷白沙河，刘大奈逼着他写乡书，吓得柴荣大声呼救。这时从前边的树林子里跑来一匹白龙驹，马上端坐一位将军，高喊主公不要害怕，少要担惊，救驾的来了。这个天光已亮，柴荣看得很清楚，来人24-5岁，银盔银甲，白马长枪，是长得五官端正，相貌出众，手和银枪，来到刘大奈的马前。来人是谁呀？正是柴荣的仇人高怀德。高怀德不是叫苗光义领走了吗？怎么来到白沙河呢？原来军事苗光义料定敌人可能要偷营劫寨，就不敢声张，怕料得不准，万一不来丢了自己的面子，实就危险，就在暗中做着准备。他心疼赵匡胤呢，军中为帅不容易，连日操劳，又打了败仗，两个盟弟张光远、罗彦熙被擒，郑子龙带伤，再加上高怀德藏在军中，这是块心病，所以赵匡胤精神不振。苗光义为了叫他休息休息，把敌人可能接待的事没告诉他，自己把高怀德领走了，然后去找曹彬，告诉曹彬，为了以防万一，你在连营的西面10里地的地方另扎座空营，今晚上你别睡觉，一旦有人偷劫连营，你要领人马保住粮食，撤退军兵，可以奔那座空营逃。记住了，保命要紧，不要拼命。用主府金台御史潘仁美，今晚上 别离天子左右，要是营盘打起来，你保天子也往西跑，有人接应。又找来压连官要人福马学义，叫他们四更半堵住去往偏景关的去路，这样偷袭连营的人就回不去了。两个人答应点头走了，安排完毕，苗光义领着高怀德出了营盘往东走。走出有20多里地，前边是几座小山，山不太高，树长得挺立。苗光义止住脚步，哎，到了这块叫红磁谷，不远就是白沙河，你就在这休息吧。高怀德说，到这荒山密林你叫我干什么呢？我叫你立个大功，叫柴王免去你的罪过，好出头露面。在这儿怎么立功啊？哎，你看着啊，天井关的敌将白天打了胜仗，正忘乎所以，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今晚上可能来偷劫营寨。他若不来那就没办法了，他们要来你能立个大功，因为动起手来敌将不是我们的对手，天亮前必须要撤出连营回天井关。他们的归路我已经叫耀元福马全义给堵上了，进不去关呢，只可往东西两边跑，西边有曹兵，那么只能往东边去。这个红磁谷是必经之路，你在红磁谷截杀一阵，天井关的人马插翅难逃。如果能抓住刘大麦和丁贵，打开天井关，你可是奇功一件啊！有了战功，我好在天子面前保奏啊！要能赦免，也省得赵元帅为你担心。高怀德说：“免不免都没什么，就算我帮忙吧。你在这别着急，渴了喝，饿了吃，乏了就倒下，可别睡觉啊！我还有事儿。”说完，苗光一走了。高怀德把马肚带松开，缰绳拴好，找块青石坐下，心里合计：真能像苗光义说的那样吗？他半信半疑，听着动静。天黑了，山风透骨，一个人坐这块孤单单冷清清。他打开酒葫芦一扬脖，进去多半相身子暖和点了，可是坐了一阵呢还没动静，怎么到了二更了？高怀德心里别扭，半夜三更到这干什么呢？高怀德还火磕食，坐着坐着饿了，他是连吃带喝，带的东西全吃完了还没动静。高怀德心里不好受啊，我高家世代三英，忠孝传家，可惜到我这儿落在这番天地，人不人鬼不鬼，成了偷猫盗狗的贼了。苗光义把我安排到这儿能有用吗？他心里正烦躁，突然就见大周的营盘里火光出天。高怀德连忙站在一块石头上抬头张望，哎呀，苗光义算得真准呐、啊、哎呀不好，连营里出事了，我在这儿，我哥哥有个好歹的怎么办呢？什么人解救？不行，我得回去。想到这儿他要牵马往外走，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哎呀，不能回去，苗先生能算出敌人偷营，就能算出吉凶，我哥有危险他能叫我出来吗？沉住气，别着急，他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周营里的大火是越烧越旺，光听见炮声可不知道胜败，可把他急坏了，脖子也伸疼了，眼珠子瞪得发胀。直到四更以后，突然传来一阵马的威武铃声，由远而近，一前一后跑来两匹马。高怀德想，嘿，立功的时候到了，大概是丁贵和刘大麦他们来了。他把马鞍子扣好，啪啪马的肚带紧得了，挂上枪，背上剑，牵着马出了树林。等他仔细一看呢、啊，来这两个人呢、啊，前边是柴荣，后边是刘大麦。本来苗光义叫潘仁美保着柴荣走，哪知道潘仁美先跑了，柴荣被刘大麦追的奔东边下来了，结果马陷白沙河。刘大麦逼着柴荣写乡书， 高怀德听见了，当他知道是柴荣遇难，高怀德来气儿，心想姓柴的

我那真是赶尽杀绝，要宰了我，想不到你有今天呢，我才不管呢。他站一块看热闹，柴荣急的是又封官又许愿，高怀德合计，你封多大官我也不救，咱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看水流。所以他喊了半天没人吱声。后来柴荣喊道，你就是我的仇人，哪怕是刨破我的祖坟，和我有杀父之仇，一律赦免。高怀德心里一动，嗯，赦免？哎呀，我不该见死不救看笑话，这不是为私仇误国事吗？柴荣真死了，天下大乱，老百姓又得受刀兵之苦。那柴荣对我狠，对待老百姓还不错，狠得民心，对我哥哥赵匡胤亲如一奶同胞。我就是冲着哥为了救他呀，尤其是我这身能耐没有用啊，学会文武艺祸卖与国家，我不保周主这武艺有什么用？难道我还能保刘宠吗？刘宠还不如柴荣呢。既然他赦我无罪，还是国事为重，先把他救起来吧。想着这才哈了一声谢主隆恩，随后飞身上马是直奔河边。刘大内这么一瞧有点心虚，哎呀，这么巧真来人了。哎，你是什么人？我乃高兴周之子高怀德。刘大内听了就是一惊，哦，高王爷之后。哎呀，高少爷，你父亲是被柴荣的姑父逼死的，你怎么还向着他呢？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今天你碰上高少爷，你还想伸手吗？哼，娃娃，你复仇不报还帮着仇人，真是个没心没肺没囊没志的人。既然你翻脸，我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说着举起金背砍山刀奔着高怀德唰就劈下来。高怀德不慌又喜，惊的是高怀德死了，怎么又来了呢？这不是活见鬼吗？喜的是能给自己解围逃脱活命。哎呀，高怀清，千万别放走刘大奈，他欺孤太甚。高怀德也不答言，一心战刘大奈，打了有四五个回合，高怀德猛然在狼皮套里头偷偷的抽出银装锏，压在了枪杆底下，这叫夜里猖狂。当二马一对头，高怀德双手凝枪分心变刺，刘大奈急忙用刀封枪，高怀德左手握枪，右手抽出银装锏，捞头盖顶戳就是一剪。刘大奈情之不妙，躲闪不及，身子一歪，正打在左肩头，砸的刘大奈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眼前发黑，嗓子发痒，嘴发青，一张嘴大口的鲜血吐在了马脖子上。刘大奈趴在鞍桥上就没动了，这下钻进红磁谷山里去了。刘大奈没回天津关呐，从此他远遁他乡，再没出师。等后文书赵匡胤下南唐，刘大奈的女儿刘金定出师，刘小姐的能耐可比他爹大呀。双锁山立招福台，寿州大战于洪，还有段热闹节目，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高怀德催马要追刘大奈，柴荣着急了，心想我在河里出不来，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再遇上个天井关的人我还得死啊！哎呀，高怀清，不要追赶，快来救我。高怀德站住了，心里犹豫，你说我救不救他出来呢？别看他刚才说赦免，那是怕死逼的，又封官又许愿，要把他救出来，他变了卦说了不算数怎么办？我不是救个刽子手吗？不管他，我走我的。高怀德拨马要奔树林。哎呦，这可把柴荣吓坏了。哎呀，高将军留步，快把寡人救出来。高怀德回头问了一句，周主，我可是你的仇人呐、啊！哎呀，爱卿，老一辈的事不要再提，咱们这份

无仇恨，各说各论。你赦免我了，赦了赦了。赵元帅的罪你赦不赦？赵元帅何罪？赵元帅是我的亲兄，在京城你叫他杀我，他把我放了，有蒙军作弊之罪呀！啊，一律赦免，无口可为止。哎，爱卿，朕哪能说话不算数呢？前者一时不明，记恨将军，前仇一笔勾销，言归于好。爱卿救我，回京之后重重封赏。你不记前仇就行了，关不关的我都不在乎。这回高怀德放心了，不过他的马也不敢往河里去，也怕陷到里头。下战马，用银装眼啪啪打折几棵小树，然后把它放躺下。小树伸向河里有一尺多远，找石头垫好，招么陷不下去了。把剪收好，拿过大枪，踩着树干和石头走向河内，然后调过大枪，枪尖处理，枪短递给柴荣。主公，你抓住枪，一点一点的往岸上倒。柴荣把大刀唰一声往岸上扔，通掉水里去了。随后两手抓住枪短，像膛杖子一样一点一点的倒到岸上。那匹马没人骑，又没有大刀，分量轻了，连蹿带蹦，劈了扑隆的也上来了。马不落荒，在一旁等着。高怀德过来施礼，罪人参见主公。哎呀，将军少礼，孤身封绝地，高将军挺身相救，大恩大德永世不忘。两人正说话，苗光义、赵普、郑子明、潘仁美等人赶来接驾。柴荣是真不高兴啊，苗军师啊，你们怎么才来呀、啊、要不遇见高将军，我命休矣。高怀德赶紧说，是苗先生叫我在这儿，是想擒拿敌将，想不到得遇主公。哦，军师真乃神人也。苗王一笑了笑，哎呀，这不是我的力量，全仗我主洪府齐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遇虎将。高将军送去解救赵元帅。高怀德点头，飞身上马，是直奔连营。这晚上最苦的是赵匡胤，这一夜的厮杀历尽筋疲。丁贵啊有两下子，这个家伙领着他这些手下人是群殴乱战，围住赵匡胤就不放了。虽然天光照亮，丁贵没见刘大奈派人送信，是死也不走。就在这阵，高怀德赶到营盘，冲到里边，杀步重围，看见了丁贵和赵匡胤正交手，连忙高喊：“兄长，小弟来也！”说完，让过赵匡胤，奔着丁贵是颤枪就刺。这条枪可太厉害了，崩砸滑拿挑，变化无穷。这条枪，枪尖好比银叶，上有五把钢钩，追魂取命鬼神仇，素影大如斗口，好像蛟龙出水，又如怪蟒摇头，招架不及，蒋命休，对敌之人无救。突然大枪哼来个博舌吐信，砰的一声正点在了丁贵的肋上，本来不太重，哪知道唰往回一撤枪，枪鹰的倒须钩给划了一下，立刻出了一道血槽，疼得丁贵大叫一声，是狼狈逃窜。这时候天已经大亮，曹兵整队伍已经杀进来了，天井关的人可不行了，纷纷逃命。那丁贵领着残兵败将冲出周营，是直奔天井关。走至半路，又遇上耀元府马全义拦住了去路，又一场恶战把队伍冲散了。丁贵见回不去城，往东败去，走出没多远，正遇上郑子明保柴荣回营。丁贵见郑子明脑袋都疼啊，大腿上的伤就是郑子明挑的，不敢交战，扭头又往回跑。正巧耀元府马全义见丁贵跑了，以为没事呢，回营救火。丁贵趁机逃回天井关。随后赵匡胤叫高怀德和曹彬带3000人去夺关城，两人领命打马入飞，杀向城门。偷接营寨的军卒陆续的往回跑啊，所以这城门呢关不上。
高怀德在后边是一阵的接杀，只杀得天井关兵将哭爹喊娘，连滚带爬。高怀德一马当先冲进城内，直奔将军府，找了一圈也没找着丁贵。有人说丁贵穿城而过跑了，没逃走的兵将纷纷投降，城上扯起降旗。高怀德叫军卒收拾帅堂，又派人送信去迎接周主和元帅进城。昨晚虽然说大周损失些个粮草和帐篷，伤亡不大，可是得下天井关损失这些人马也值得。赵匡胤保着柴荣进了城，暂时安排处房子作为行宫，叫柴荣休息，然后升座帅堂。齐军过毛已毕，打开功劳簿给大家记功，没功劳还有苦劳，功劳苦劳都要记，最有功的是高怀德，白沙河旧圣驾记为首功，有主府战将教训军卒，公买公卖不骚扰百姓，对待敌将家眷不许虐待，打开天牢无辜被囚者一律释放，诸事如意。就有一件事叫人不痛快，没找着张光远和罗彦西。找来牢头一打听啊，原来这两个人被金叉天王丁贵给带走了，押奔泗水关。柴荣听了这个信儿病倒了，因为昨夜受惊着凉，再一上火病得水米不进，卧床不起。派人给赵匡胤送信儿，火速发兵取下泗水关，好救下张光远罗彦西。赵匡胤也着急，着急也不行，天井关的事儿得安排完，三天后起兵。大家推举高怀德当副先锋，赵匡胤同意，正子明和高怀德带领先锋营先走。柴荣病没好啊，留在天井关，有石守信、潘仁美保驾，赵普陪着，苗光玉随军出征。这两座城啊离得非常近，很快就到了，离关20里安营扎寨。这边刚扎好帅帐，赵匡胤和大家商量怎么打泗水关呢，就听到外边倒咕噜噜噜倒倒的咚咚倒，号炮连天，是人欢马战。大家正莫名其妙，蓝旗官跑进帐内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泗水关的大将在疆场草地要阵，口口声声叫元帅出马，他有事贺你相商，再看再报。是。蓝旗官转身下帐，赵匡胤想，泗水关的主将找我干什么呢？就县官投降吗？我看看，吩咐点队出兵。刚得下天井关，又收了高怀德，现在军卒士气高昂，点兵5000，亮全队奔疆场，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赵匡胤在七脚下带出战马，抬头一瞧，只见疆场上有一员大将，年纪在了45、6岁，身高体壮，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螃蟹脸，火盆口，生獠牙，海下胡须往上卷，金甲红袍起光辉，虎头莫恶光闪闪，坐下压旗花斑豹，掌中大斧似磨盘，泗水元帅来挑战，呐喊一声惊人魂魄丧人胆。赵匡胤看罢心里合计，这员大将长得太凶，好像北海的夜叉一样，这谁呀？高怀德说，元帅我打头阵，不，他找我有话说，我过去。赵匡胤催马来到近前，请问来将姓字名谁？俺乃泗水关的元帅，你家镇殿将军崔虎是也。你是谁？我乃赵匡胤。哦，大周的元帅，不错。刚才我听军卒说你找我有事，什么事啊？我来给你送信儿了，你的两个盟弟张光远、罗彦西都在我泗水城里，我来问问这两个人你们还要是不要。此话怎讲？要是不要，我就把他们两个下汤锅，要是你

念其结拜之情，还要立即退兵，让出天井关，我们为君，大周为臣。嘿嘿，这两个人我就放了。赵匡胤一阵的冷笑，崔虎，我告诉你，人我是要，可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打破泗水关，救出二位贤弟。什么？打我的关城？你真不知自爱。谁不知我崔虎善守关城，不然怎么不镇殿来守关呢？你说吧，水战、陆战、车战、马战、步战，在哪里画战线、拉战场，我都等着你，哪样你也赢不了。崔将军，你不识时务，我营中战将个个是上山打虎敲牙将，下海聚脚擒龙手，一旦打起来你也找不着便宜，嗨，少拿话吓唬人，你撒马过来。赵匡胤看得太狂了，摘下盘龙金棍就想亲自交锋。高怀德催马来到疆场，元帅还用着你吗？我来会他。内帐，不要轻敌呀，轻敌者必伤，却敌者必败，小弟记下了。赵匡胤归队，高怀德来到崔虎的马前，崔虎一看，哎呦，这跟白袍将长得太好了。哎，你谁呀？大周朝先锋官，我父亲高兴州，我乃高怀德。哦，高王爷之子。哦，你就是那个高怀德呀。怀德呀，你错了，你错了，你不保汉主流亡，为国尽忠，自杀而死，你应该继承父志。圣人君三年不改与父之道，乃为孝也。你不但不为你爹报仇，不能不为汉尽忠，反而背信弃义，反打河东，你可知心无耻二字？高怀德说，常言说得好，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愿意随周主统一天下，免去刀割之灾，用你操什么心呢？不用你费唇舌。哎，你小小年纪，我不忍伤害。丁贵、刘大奈都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能逃走吗？接着说完，刀枪变色，那崔虎抡起车轮板斧，是斧重大长，嘡啷一声一碰大枪。高怀德心的话，哎呀，真有把力气。再看那崔虎，白斧子呜呜直响，唰唰唰，上下翻飞，前后左右耍得挺欢，比力气高怀德不如人家。要讲招数，高怀德可比他巧，两个人在疆场上打了个平手。赵匡胤给官敌撂阵，这两个人马来马往，上下翻腾，打了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间两军阵前在西边来了一支人马，大旗呼啦啦，空中飘摆，航卷就舒，马跑如飞，趟雪尘土，遮天蒙日。周兵觉得奇怪，这是哪来的人呢？怎么从当中这就过来了？赵匡胤也奇怪，军兵快去打探哪来的兵马。看是蓝旗过去就回了。元帅啊，可了不得了，来个兵将，乃是山西磁州火塘寨的杨家兵，火山王杨滚来了。赵匡胤一听，吓得呆呆发愣。火山王杨滚赶到泗水关前，要会战赵匡胤。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高怀德正和崔虎交战，军兵来报，火山王杨滚的兵马杀奔疆场。赵匡胤闻听，吓得一激灵，完了，杨滚来了，这座城打不了了。杨滚号叫杨之奈，和高兴州是磕头的把兄弟，胯下马，手中高卢古月象鼻刀，这有万夫不挡之勇。另外还会打一种暗器，叫走线铜锤，那是百发百中。年轻的时候会过十三太保李存孝，捶打王彦章，自己养8000子弟兵，是威震河东36座山、72座寨。就是那北汉王刘宠也惧怕三分。杨家兵怎么到了汜水关呢？书中交代是金叉天王丁贵引来的。天井关失守之后，丁贵押着张公远、罗彦熙退到汜水关，把这两个人交给崔虎看管，他带几个随从奔磁州火塘寨请杨滚。来到了门前一打听，杨滚还真在家里。丁贵挺高兴，叫人往里一送信，杨滚亲自出门迎接，要把儿子叫出来给丁贵见礼。丁贵一瞧，呵，杨家真是人丁兴旺。杨滚有8个儿子，起名啊都犯忌字，杨继忠、杨继孝、杨继仁、杨继义、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杨继亮。杨滚的老伴啊前几年过去了，杨滚领着8个儿子过日子，4个大的已经娶妻，4个小的还没成亲。哥8个见礼毕，金贵客套了一番，就把赵匡胤攻打天水关，刘大奈下落不明，自己身带2处伤，如今赵匡胤又攻打汜水关的事儿说了一遍，气得杨滚须发结扎呀。小儿赵匡

高平官，你逼死我蒙弟高新州，如今又犯我河东领土，等老夫抓住你，把你千刀万剐，方解心头之恨。他手捻胡须骂赵匡胤，气他一使劲，胡子揪掉好几根，疼着他一咧嘴。丁贵说，老人家，你要跟我到天地，救兵如救火呀。掌柜一听，叫他出头解围，打了嗨声。哎，照理说我应该去，国家危在旦夕，为大臣者哪能不管呢？只是现在我去不了啊，家里有事，为继业的婚事，我和蛇塘关犯了口舌，迫在眉睫，非我办不可。等我把事办完就去。哎呀，老王爷，疆场打仗不等人呐，你老去晚了，泗水关也保不住了。哎，我实在难以脱身，但有点办法，我也和你到疆场啊。老八杨继亮说话了，爹，现在泗水关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你若有事不能去，我替你去一趟得了呗。哎，你年纪太小，为父不放心。爹，你老拿我当个孩子，我都十八了，你老在我这个岁数时候早已成名天下，一辈子不出马，总是小军，我去泗水关开开眼，给你老露露脸，不是孩儿说句大话，周朝那帮将官这会什么呢？我一个人就把他们包圆了。孩子，打仗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啊。我懂，你不教我兵书战策了吗？什么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吗？这我都背着书熟了，你就叫我去呗。杨滚被他八儿子说的心活了，要不就这么办，你先带三千人帮他们守泗水关，等我把事办完随后就到。丁贵不放心，老王爷，八少爷能行吗？到疆场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出了闪错我们担不起呀。杨滚笑了，这个孩子我心里有数，那哥七个都不如他，他到前敌准行。哎呀，是不是那么办，再派两个公子和他一块儿去啊？还没等杨滚说话，季亮接茬了，不用，我哥哥还得照看家事和寨子里事，脱不开身，就我一个人就包打前敌了。宁贵心里合计，这个小子够狂的。杨继业站在杨滚的身后，撇着嘴不爱听，可是不敢说话。杨滚这八个儿子精明强干，得是老七老八，那几个呢忠厚老实，是管家的好手，打仗是不如这小兄弟，但是也不能叫杨继亮一个人去啊。杨继业有事不能去，就挑选两个年轻的家将，一个叫杨红，另一个叫杨喜，随八少爷一块儿去。商议已定，丁贵住了一夜，次日杨继亮点了三千子弟兵辞别父兄，随丁贵奔泗水关。一路上他们心业兼程，次日上半晌来到泗水关外，正巧赶上高怀德和崔虎交战。杨继亮着急了，告诉兵丁快点跑，眼看到了疆场，大周朝收兵了。为什么呢？赵匡胤看见火山王的旗号有点害怕了，怕自己的妹夫高怀德吃亏，急忙鸣金收兵。杨继亮急得直跺脚，嗨，怎么就差一步呢？丁贵说，打仗日子长了，不用着急。崔虎也得了信儿，没有回城，带着副将曹翰急忙迎接杨家将。丁贵给引荐，崔虎一看来的不是杨滚，当时就泄气了，来了个十七八岁的娃娃能干什么呢？心里不高兴，脸上还不能带出来。好，八少爷，路上辛苦了，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城内一叙。啊，不用了，我们在城外扎兵，免得进城添麻烦，要这样我们帮你安营。杨家兵在泗水关东面扎下连营，离城只有一二里地，这样呢，有事可以。

0: 警官带到这儿的军卒告诉我说，刘大难也被高怀德打得抱鞍吐血，我刚才也被累得浑身是汗呐，厉害呀！杨继亮不爱听了，
1: 长，
0: 你们店长他们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高怀德乃无名之辈，他的枪法再高，还能赶上我们老杨家的吗？哎，大少爷，那高怀德可有根基呀、啊！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是哪个人？老家在山东东昌府雕鹅岭瓦斯铺，老高家几辈子都是在朝为官呐、啊。高家枪是祖传神枪，他头辈祖父叫高谭胜，做过唐朝两榜进士；二辈祖父高文举，在唐僖宗驾前官拜丞相之职。他的祖父白马银枪延安大帅高四季，他的父亲是高平官的元帅高新周。你要是能把高怀德战败了，大周朝不打自亡。哦，老高的人，高的枪啊，嗨，我懂，没什么出奇的。我们老杨家也不白给，就冲你这么说，我非会会这个高怀德不可。说完转身就走了，崔虎怎么劝也劝不住，气性太大了。杨继亮回到连营，气得一夜也没睡，次日清晨用罢早饭，点兵一千，带着杨洪杨喜到疆场要阵，指名点姓叫高怀德出马。赵光应闻报心中纳闷，老杨家兵为什么专要高怀德呢？哦，高杨两家有交情，也可能杨家人要和高怀德叙叙旧情，就派郑子明、曹彬陪着高怀德出马，给了2000人。高怀德披挂整齐，带兵到了疆场，一次长蛇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看，来的兵不太多，可队伍整齐。因为杨家兵全是火塘寨附近的乡民，为了保护火塘寨一帮的百姓，每日是练兵演阵。这些装兵全是挑又挑、选又选的青壮年，一个个蓝粗布包头，身穿蓝粗布的裤褂，衣领袖口镶个白边，前后白月光写黑字，前写杨，后写勇，腰系大带，青布打的裹腿，足蹬夹座宝底石那帮班尖鱼鳞洒鞋，前后有包头根，每人是双手带斩马刀，个个精英强干，手脚利索。当中一杆大旗高有2丈8，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黄月光，写黑字，上写火山芒，中间斗大的杨字。往对前一看，有一位少年英雄，年纪在个17、18岁，是长得面似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丰隆，两耳有轮，嘴大有唇，穿装打扮也与众不同。只见他亮银盔，宝珠衬，双头将鹰左右奔，穿一身甲龙鳞，盘龙飞凤绣瑞云，银钉扣，排的军，九重八大护在身，护心镜，四月轮，刀皮箭射全不进，三叠倒挂鱼踏尾，九五丝绦细战裙，30件带在身，削铁如泥不卷刃，胯下马似麒麟，浑身杂毛无半根，穿山跳涧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吟，亮银枪呲又沉，斩蛟砍蟒杀敌人，好像灵童五名符，又如讹诈太子降凡尘。高怀德看罢多时，用枪点指，来的将军什么人？为什么叫我高怀德出战？你有什么说的？此时杨继亮也打量高怀德，见高怀德24、5岁，稳坐安桥，十分的稳重大方，80高的身材，圆背丰腰，面似银盆，五官端方，一表的人才。银盔银甲白罗袍，胯下银河兽，手持五勾神飞亮银枪，被他四愣银装眼。这是久闻其名，未见其声，今日见面，令人扫兴啊！原来是个书生啊！请高的，我是

0: 于池州火塘镇的人，河边住，名叫杨滚，我是他的八儿子，叫杨继亮。高怀德一听杨家人，心里一发酸，差点眼泪下来呀。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八弟来了。兄弟啊，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我父活着时候说过，高杨两家多头之后，你父亲和我父亲是磕头的弟兄，生死之交。常言说得好，交了不弃，弃了不交，咱两家不能待着交情，自相残杀。兄弟，你回去别打了。说罢马打倒蹄儿，咔咔的往后退。杨继亮说：住口！高怀德，你别想好听的说了，你既讲交情，为什么保柴荣？你爹高兴州还不错，现可一死，不吃大周的俸禄，你呢？投了大周，我保大汉，咱就是仇人。当初老一辈子磕头，今天呢，我给拔枪头子了，不算数。这叫吃红粮保真主，穿青衣抱乌木，野犬吠咬各为其主，这叫别客气打吧。哎呀，兄弟，我不能和你伸手啊。
1: 什么？
0: 不打呀？不打也行。这么的，你们周朝可得拿相书顺表，从今以后我们为君，大周为臣。贤弟，我周朝新兵是顺天应人，为的是重掌乾坤，我们怎么能拿顺表呢？你快回去换别人。你别送假人情了，赵匡胤逼着你爹自杀，你连复仇都不报，还讲了什么交情义气呀？你是怕我们老杨家的枪太棒，怕一交手你要在八少爷的马前横尸，对不对？高怀德一听这话可生气了，贤弟啊，你们杨家枪还是和我们高家学的，我高家枪是祖传，我父亲和火山王磕头，哥两个换亲过命，你爹跟我父亲学的枪，我父亲和你爹学的刀，你就是练得再好，砍得没有炫得圆，论枪法你不行。什么？我们杨家枪都高家学的，你胡说！这么的，咱们两个大战五百合，你把我赢了，就算和你们家学的；我把你赢了，就是你高家的枪偷了我们老杨家的招。你把你们家的绝招都拿出来吧，什么绝命枪啊，回马抓金枪啊，你都用着，看看能不能赢了你家杨八爷。说完，一走楚国亮银枪，迎面啪啪啪来个三不过。这个迎面三不过挺厉害呀，高怀德可没还手，左躲右闪，三招走空了，二马错蹬。再看杨继亮回手，又是一枪，奔高怀德的后心扎去。高怀德用枪往外一推，苍啷啷啷，火星直冒。高怀德看出来了，杨继亮功底厚，枪疾马快，心狠手黑，这个人气死猪头蒜，不让小辣椒。不有那么句话吗？眼是关珠宝，口是试金石。通过这一伸手，高怀德琢磨，这个杨继亮不能等闲视之。此时二马相错，一个照面。高怀德说：兄弟，我可伸手了。说着五高山飞两边枪，啪啪啪，一马四枪，分为上中下三路，外带一滑了，上扎面门，中扎先胸，下扎小腹，第三枪要到了。第三枪的一到，再看杨继亮两脚一踹蹬，身子往后一仰，后脑海贴在马的后胯上，腰板一弓，手中银枪护住面门，这招叫卧看小云铁板桥。第三枪唰扎空了，杨继亮刚一坐起来，还没能坐好呢，高怀德第四枪又到了，烟反杨扎奔咽喉，这是一马四枪，最后这一枪可难躲呀，因为人还没坐稳呢，枪到了。多亏是杨继亮受过真传，有两下子，他一呆身子，脖子一歪，噌，枪尖贴着脖梗扎空了，这就扎飘了。尽管躲过去，也把杨继亮吓坏了。哎呀，高枪真厉害呀，看来想赢他不是容易的事儿。

刚才我在丁贵面前说句大话，要赢不了高辉德，这多丢人呢、啊！想着这儿，香招加急，舍命征杀，两杆枪好像金蛇滚银蛇，两匹马吓死欢龙出水，两员将敢比二虎多时，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转眼三十回合过去了，分不出高低上下。书中暗表，杨家枪确实和高家学过，但是杨滚学过之后又重新研究出来一套枪法，枪招有比高家还强的地方，可是高家又自己独创之处，这两人的仗不好打。这个一见枪招，那个就能识破，那个手一抬，这个就明白怎么躲。这时日落西山，天色黄昏，曹斌和郑子明给高怀德关进廖镇，一见天晚有点害怕，怕高怀德出事，吩咐来啊，鸣金收兵。就听得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高怀德听着之后用枪嘡架住杨其亮的军刃说，哎，我军鸣金今日收兵，明天再战。好了，明天是不见不散，不许你失约。好了，说完各摆军刃回归本部军队。杨继亮回到队前，赶紧的到自己的营盘，催谷派人送来酒肉犒赏杨家兵。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放亮，两人见面话不重叙，各摆军刃是打在一块，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崔虎、丁贵站在城头给关帝廖镇。两人从早晨打到晌午，从晌午又站到日色偏西，百十回合过去了，不分上下，累得这两个人呐、啊，汗水把衣服全擦透了，那就是、啊、年轻力壮，换个人家打不动了。杨继亮一看天黑了，赶紧带住思江，哎，高惠德，你看天要黑，明天疆场再会，怎么样？高惠德说，你先别走，咱们俩商量一下，咱不回去行不行？干脆掌起火把，挑灯夜战，不分上下，谁也不许回去。嗨，金高的，日子长着呢，何必着急？明天再会，八爷不陪你了。说完倒拖大枪回去。高怀德一看人家走了，没办法，一招手收兵吧。可是他望着杨继亮的后影，心里别扭，看来杨家枪不在我高家之下呀，很难取胜。他懒洋洋的回到队前，郑子明说，得了，还干什么呢？人都走了，咱也回去吧。曹斌说，哎，高将军，我问你，你怎么不使高家回马转龙枪呢？老高家的绝命枪厉害呀。哎，曹将军，我不是不使，我是不敢使啊。怎么不敢呢？哎，高阳两家交情过命，我不忍伤害他，这回马转龙枪使出来，轻者带伤，重则丧命，他要有个好歹的，对不起火山王啊。我父亲林中还告诉我说，杨滚和咱家交情重，今后有多亲多近，所以我不忍加害。哎，高少爷，你让过他，他可不让过你呢。杨发心狠手黑，你该给他点厉害呀。嗯，如果明天再战，我可就不客气了。思思想想，来到营盘见过元帅，因为两天没取胜，心里十分的着急。赵匡胤还百般的安慰，又备了一桌酒菜为他庆贺。高怀德一夜也没合眼呐、啊，就琢磨明天怎么能胜。天至五更，高怀德洗漱已毕，带队出兵到疆场讨敌要阵。今天呢，杨继亮没出马，挂出免战牌。喊了一天，杨家营里也没动静，高怀德无奈收兵吧，心里琢磨。

既然他不出来，那明天我也就别来了，养养精神。哪知道高怀德没来啊，姚继亮反倒疆场要阵。高怀德生气了，要是赵匡胤就不让他出征，高怀德不听，带队来到两军阵前。哎，杨继亮，昨天我到疆场，你为何不来？杨继亮说啊，昨天呢，昨天我偶得风寒，身体不爽，今天我好了，来咱俩再接着战。好，我陪你。等会儿，高怀德，今天咱俩是第三次交手，不分胜败，不许收兵，行不行？行，你就是战到半夜我也陪着，那好啊，谁也不许走，也不许有帮忙的，要有帮忙的可就算输。高怀德说可以，那快回去告诉你手下的人，不许他们上来啊。高怀德失心眼啊，薛马回归本部军队，嘱咐手下人，我就是战死你们也别上来，回去给元帅送个信，然后再出兵。说完他回到了阵前，两人各推战马打在一块儿，那真是四个宝贝空中来舞，八个马蹄绞肉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了红日，不觉得十几个回合过去了。高怀德就觉得杨继亮精神不到，没有前两次枪来得快，大概昨天病了，今天是勉强纠正，我用猛攻一阵就能胜他。想到这儿，枪招啪啪一变，一枪紧似一枪，接连就是十几枪，把个高怀德都累出汗了。再看杨继亮啊，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不过渐渐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支持不住了，二马巴拉一错蹬，杨继亮战马跑出30步，没有学回来，一直朝东边跑下去。高怀德想，眼看我要胜了，他怎么跑了呢？不能叫他跑，只要是催马就追，两匹马落荒而走。一口气的出去15-16里地呀、啊，前边有座山，山高林密，疏个暗角，此地叫天汉山。高怀德对这里不熟啊，不敢走了，他想回去。杨继亮也停下来了，啪，马头一绝，哎，姓高的，疆场上你们人多，我人少，我怕你们一营齐仗，群头乱战，看见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人，咱们俩慢慢打，看看咱俩谁有真能耐，怎么样？好吗？两个人又打上了。一个照面过去了，突然杨继亮收住枪，不行，我战不过你，我走了。一匹马往山里跑。高怀德生气了，哎呀，这个杨继亮怎么这么个脾气不准成呢，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我非把你抓住不可。随后也追过去了，已经来到了天汉山外。高怀德犹豫一下，往四周看看，青山露水，野花芳香，往山里看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有杨继亮的马蹄声。高怀德你看没有什么埋伏，追。随后顺着这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进了山口，等来到里边三转两转，找不着杨继亮了，只听见马铃铛的声音，哐哐啷哐啷哐。追到近前一看呢、啊，哎呦，哪来的人呢？是马铃铛挂在了树上。高怀德再往周围瞧瞧，四面环山，中见平地，就知道事情不妙，怕有埋伏，急忙往回走。他想顺原路啊出去，快到山口了，就听对面轰，噼里啪啦，稀里哗啦，叮当，一阵乱响。他来到近前，戴思江闪目观瞧，吓得魂飞天外。再看山口，已被树木怪石堵死了。两旁的山头上出现无数的军卒，往下扔石头推滚木，把山口查住。他刚往前去，就听上边嗖嗖嗖一阵的冷箭，箭似飞黄，吓得高怀德倒退了几步，高声喊：
杨司令，你在哪儿呢？就在这边，就听山下叨叨咕隆叨，炮声轰隆，伏兵四起，杀声阵阵。高怀德被困天汉山，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

0: 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4: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3: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5: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3: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7: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6: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8: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9: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8: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向良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0: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涉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 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

0: 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也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5: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6: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7: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5: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5: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

0: 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4: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

0: 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天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塞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并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

0: 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

0: 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嘉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

0: 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在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4: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5: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4: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6: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4: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5: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4: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6: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4: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7: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4: 恩施市民许建华，
8: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十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4: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叫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9: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4: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2: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0: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人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1: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2: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3: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1: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4: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1: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4: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 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5: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2: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6: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7: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6: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8: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9: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8: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6: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8: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6: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0: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 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6: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0: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6: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9: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0: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9: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0: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6: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0: 这个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3: 就是这座城，
24: 这里是化电。
23: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2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7: 小平哦，
28: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5: 好节目从未缺席。
2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30: 快乐
31: 快乐
32: 快
31: 乐
32: 快
31: 乐
32: 拼图。
2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日前，记者从市住建部门了解到，我市城区道路精细化养护工程正进行阶段化收尾。该项目自5月开工以来，对城区内14条主干道、13条次干道及多条小街小巷的各类道路病害进行集中修整。用精细化养护守护市民脚下安全，切实提升城市交通品质。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洗刨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有序穿梭，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一批路面切割、坑槽清理、沥青勘铺和压实作业。本次养护覆盖金华路、长盛街、西安大街、金城路、大兴街、化典大街、清水大街、人民路、振兴路等主次干道以及多条背街小巷。施工后，原本布满龟裂坑槽的破损路面焕然一新。据了解，此次道路养护工程重点针对因车辆碾压、雨水侵蚀、冬融循环等因素造成的龟裂、块状裂缝、纵横向裂缝、沉陷、坑槽等常见道路病害。截至6月2号，维修坑槽累计完成超1万平方米，完成总工程量的95%以上。
6: 自项目开工以来，我们紧盯工期节点，严守施工规范，错峰施工，降低扰民影响。眼下工程临近收尾，我们紧盯剩余修补点位，严把原材料进场、沥青勘铺、路面压实各道关口，保质保量，按期完工。后续我们也会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完工回访，对通车后出现零星破损及时跟进处置，切实把民生工程做成放心工程。
4: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更是连接民心的纽带。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常态化道路养护机制，城市路网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本台消息，随着汛期到来，雨水天气增多，为有效防范应对各类汛情风险，保障辖区居民生产生活安全，启新街道提早安排，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街道第一时间召开防汛工作专题部署会，结合辖区实际，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对汛期值守、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同时，街道全力落实物资保障储备，规范化管理防汛物资储备库，库房物资分类存放、登记造册、专人管护、定期核查，抽水泵、防汛沙袋、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等各类抢险物资品类齐全，储备充足，可快速调配投入抢险，为安全度汛筑牢物资基础。
7: 目前我们启新街道防汛物资全部分类规整入库，安排专人定期盘点检修设备，保证器

0: 械随用随取，要求各社区重点紧盯独居老人、低洼住户两类重点人群，工作人员分片逐户上门摸排，提前入户发放防汛应急明白卡，细致讲解避险转移路线、地点、紧急求助方式，汛期临近，做实物资储备和入户宣传两手准备，遇上强降雨能快速转移群众，切实守住居民居住安全。
1: 本台消息，近日永吉街道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九小场所、经营门店及居民家中，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与便民指导服务。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规范、用电用气常识、通道规范使用等内容开展一对一指导，耐心解答经营者日常经营中遇到的安全疑问，引导商户自觉规范经营，做好日常安全管护。同时针对孤寡老人、独居老人、低保户等特殊家庭开展入户宣讲，发放安全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天然气规范使用、日常自查技巧、突发漏气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帮助特殊家庭补齐安全认知短板，有效提升其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将暖心安全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2: 街道上门宣传指导十分全面，帮我们梳理出安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也让我们对此高度警醒。现场还教学规范用气、防火防灾知识，后续我们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定期自查隐患，安全合规经营。
3: 我们坚持服务与宣传同步推进，重点紧盯四类特殊家庭和沿街小微商户这类薄弱环节。下一步，我街将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持续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产生活安全稳定。
1: 本台消息，日前新闻联播播发《我市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珍贵史料公开》，介绍我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封存近百年的珍贵矿业史料正式对外披露。史料记载，918事变东北沦陷后，该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掠夺金矿资源。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近日，央城新闻播发《我市宝溪台金谷项目稳步推进》，介绍作为桦甸市重点文旅标杆工程，宝溪台金谷项目片区正开展地形整理与基础施工工作，游客服务中心目前正处于主体施工的关键阶段，现场木梁吊装作业全面展开，屋面施工同步推进，幕墙钢柱焊接安装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风险度高的特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严格做好各项防护工作，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一、减少外出活动，规避户外风险，强对流天气来袭期间尽量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不驾车远行，不要在户外露天作业、散步游玩、垂钓逗留，外出人员及时寻找安全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围挡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切勿在桥下、低洼处、老旧危房内避雨，防止被砸、溺水、坍塌伤人。二、注意行车安全，谨慎稳妥驾驶，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骤降，驾车出行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途经积水路段提前观察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行，若行驶中遭遇强风、暴雨、冰雹，立即寻找安全区域停车避险，待天气好转后再继续行驶，杜绝冒险行车。三、做好居家防护，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关闭门窗，加固阳台、窗外晾晒物品、花盆、置物架等松散物件，防止高空坠物。雷雨天气时，关闭家中电器电源，拔掉插头，减少使用有线设备，做好防雷防静电措施。 同时检查房屋排水系统，清理阳台杂物，避免雨水积水倒灌渗漏。四、关注预警信息，提升避险意识。日常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和预警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并第一时间向社区应急部门求助，全力守护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

0: 由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
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归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新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

0: 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I love you，
7: 陪你同走过。
8: 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8: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九幺，
8: 共同的
9: 89.1
8: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我们的一幅插画，
11: 这幅画呢，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师蔡高奶奶专门为六一晚会创作的。蔡高奶奶还给小朋友们送来了节日祝福。
12: 今天是个快乐的好日子啊！我画了一幅画，那幅画就画小朋友长了翅膀。我希望阅读和你们的学习生活为你们添一对翅膀，可以自由快乐的飞翔。
13: 安徽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59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革命战争年代，金寨人口20多万，先后有10万儿女投身革命，抛洒热血。12年前，金寨小南丁学校的孩子们还不知道古筝是什么，直到一位古筝演奏家走进校园。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癌症手术，放下行囊，支起琴架，他开始教孩子们弹奏古筝。从那以后，悠扬的琴声在山间回荡。12年间，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为学校添置了40架古筝。从南京到金寨300多公里，12年间他往返超过150次，一边治疗一边支教，每年他都要在金寨待上100多天，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弹琴，心贴心陪孩子们成长。12年来，150多个孩子成为山娃娃古筝班的学员。琴弦拨动的不仅是动人的旋律，更是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他的梦想就是能带着山娃娃们登上真正的舞台。

0: 刚刚熟悉的旋律啊，我相信一定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因为我发现现场有不少观众朋友已经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
1: 于老师，为什么会选择金寨？这片土地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金寨，那曾经是我父亲战斗的地方。当我踏上那片热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在那里耳濡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他们希望我能留下来陪伴他们。当我看到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我就决定留下来。
0: 短片我发现也有你，对不对？
3: 对，我就是程灿，然后是雨妈妈首届古筝班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0: 大学生
1: 孩子在称呼于老师的时候喊的是于妈妈，为什么？
3: 小时候可能是因为亲切，于妈妈像妈妈一样对待我们，长大以后又有了更深一点的理解，于妈妈呢就像是一束光，带我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
0: 于一阳，说实话喜欢弹古筝。
4: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觉得古筝特别的枯燥乏味，但是于妈妈一直耐心的鼓励我，渐渐的我便发现了古筝的乐趣，于是便热爱到了现在。
1: 12年来啊，于老师把一节节的音乐课变成一道道的光，照进了孩子的心里。特别想问问您，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有怎样的计划？
2: 我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下去。
0: 在开满映山红的大别山里，这份坚守就是最好的传承。

0: 有请中国工程院熊胜清院士，掌声欢迎。
1: 掌声欢迎。大家好，熊院士，您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吗？
2: 我的专业学名是航空地球物理探测，也叫航空物探，它就是将物理观测仪器安装在飞机上，来寻找地下的宝藏和探寻地球内部的奥秘。
0: 那小朋友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和您的团队是阅读大地的人，就像是给大地做一个扫描，来寻找地下无穷的宝藏？
2: 是的，很多孩子都会好奇山那边是什么，地底下是什么，我小时候也一样，所以我就选择了地质行业，为祖国找矿，也就成为了我的理想和事业。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也对科学充满好奇，我特别高兴。你们现在的兴趣可能就是未来改变世界的种子，所以请永远保持好奇，勇敢探索，把你的热爱和祖国的需要连在一起，这就是最有意义的成长。
0: 谢谢熊院士，

0: 起了许许多多个盲盒。
1: 看来啊，央宝已经接收到了满满的能量。
2: 每一份能量都有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
3: 每棵小树苗都收获了满满的爱。
2: 那就让我们面向未来，快乐成长，
0: 让每一个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
1: 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读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3: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5: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3: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6: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

0: 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条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9: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 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9: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5: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0: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制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1: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4: 波茨坦公报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最高领袖

0: 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0: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4: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天声，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1: 大磊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

0: 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
1: 把
2: 你我共同的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人生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至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至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0%，辽河偏多30%，淮河中游偏少10%，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至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至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复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

0: 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邻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1: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

0: 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1: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
1: 嗯，
0: 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
1: 嗯，
0: 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1: 嗯，
0: 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
1: 嗯。
0: 还有一些小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重要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地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吧。
1: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来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7到8月是这个主汛期。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
1: 嗯。
0: 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1: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些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

0: 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
1: 嗯。
0: 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一些地方比较早哈、啊、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
0: 嗯，
1: 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啊、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
0: 嗯，
1: 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啊、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嗯，确实这个随着全球变暖，
1: 嗯，
0: 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一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嗯，
0: 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
1: 嗯，
0: 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
1: 哦，
0: 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
1: 嗯，
0: 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是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2: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1: 对，
2: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2: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
1: 啊，
2: 那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2: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2: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得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
0: 对
1: 对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1: 对，
2: 是
1: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

0: 解毒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5: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富新。柴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5: 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部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6: 实际上这个四部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实事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了。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教养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7: 是
6: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4: 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

0: 也是要集。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大美画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是树是白桦树，画殿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
5: 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0: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0: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

0: 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力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
1: 嗯，
0: 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到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了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力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伤亡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
2: 嗯，
0: 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2: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10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1: 是，对，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
1: 啊，
0: 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1: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0: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

0: 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1: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M 啊，构建一个真三实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意一个点、任意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呀、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2: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这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 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
1: 嗯。
0: 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
1: 嗯。
0: 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
1: 嗯。
0: 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
1: 嗯。
0: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嗯，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
0: 嗯。
1: 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
0: 嗯。
1: 那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器先空出来。
0: 嗯。
1: 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嗯，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
1: 嗯。
0: 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
1: 嗯。
0: 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
1: 嗯。
0: 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嗯，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想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
0: 嗯，
1: 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实是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一些这个上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
1: 嗯。
0: 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
1: 嗯，
0: 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嗯，是。 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
0: 嗯，
1: 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哦。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
1: 嗯，
0: 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七二幺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雨池啊，
1: 嗯，
0: 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嗯，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2: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4: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2: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4: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2: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4: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 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嗯，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4: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2: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4: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9: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1: 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化，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归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金城，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万里如虎。
1: 唐兄
2: 好了，赶紧拿下！
3: 樊振龙，世界有唐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开始，有！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关注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四回合较量，广厦呢是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扳成1-3。女排世界联赛呢，明天将会开战，我们会连线一下前方记者，介绍一下女排的情况。国足上海集结新阵容，新开局热身赛，邵佳一将如何来磨合阵容，会是共同关注。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聊由足球王国领衔的 C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明天将在南京正式开赛，作为新赛季的主场首战，这无疑是观察球队新周期备战的最佳窗口。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好。
0: 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南京站18人大名单现在的情况，包括这个主攻位置，之前听新闻呢是大面积的进行了换血啊，由这个庄宇珊、李晨轩和董宇涵这些年轻运动员来挑大梁哈，包括这个吴梦洁的伤势，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中国人目前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啊，尤其是表现在主攻线上，两大王牌李盈莹和吴梦洁都不能出战了。李盈莹呢，她是脚踝的这个韧带撕裂啊，再加上关节的半脱位，手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她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周期比预期的要长很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恢复到能够参加正式的训练和比赛，这个可能都很难预料啊。一直到五月底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在天津进行单独的这种恢复训练，没有办法和国家队一起来合练。那吴梦洁呢，是在这个中国女排漳州集训期间膝关节受伤了，已经完成了手术，但是恢复起来呢起码是3-5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两位缺阵对中国队的攻击线的影响是致命的。李盈莹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的主攻手了，而吴梦洁呢，在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她参加了12场比赛，一共砍下了255分，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呢，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也表示说的，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程呢，就是用来锻炼新人，成绩呢先放一边。那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没毛病啊，世界女排联赛它本身就是一项商业赛事，不应该有过多的这种成绩的压力啊。其实世界各支球队也都是利用这种世界女排联赛来锻炼新人呐、磨合队伍啊、尝试新的战术打法啊等等。我甚至觉得即便是这个李盈莹和吴梦洁没有受伤啊，没有缺阵，中国队也应该把这项比赛立足于锻炼和磨合队伍，用比赛来促进年轻选手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主动为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更有长远的眼光和胆魄了。再来看看中国队现在啊，失去了这个李盈莹，失去了吴梦洁以后可能排出的阵容。目前呢，中国排协已经公布了中国队的18人的名单，那到明天比赛的时候，这个名单可能还会瘦身到14个人。那主攻呢，将由庄宇珊配上，刚才你也说了，董宇涵或者是李晨轩。副攻呢是老将王媛媛带领着陈厚宇、王傲谦和郭冬南。那在和捷克队前几天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郭冬南的表现是让人眼前一亮，不知道到了正式比赛，这小姑娘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发挥。接应的位置呢，也许是先由队长龚翔宇来稳住阵脚，然后是由杨淑明或者是唐鑫来出击。二传呢，恐怕就是由年轻的张子萱来担纲了。谢尚玉呢，是作为2点换3点的替换。老将焦云宇，则应该是在年轻人出现。

0: 的发挥稍微调低一点预期呢？
1: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四场比赛，刚才张文说的这个四个队伍，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三号、四号，然后五号休息一天，六号、七号，面对的这个顺序也是一样的。对手是由弱到还是比较友好的，允许姑娘们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打哪个队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这都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比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厦门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们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来找找状态。捷克队是典型的欧洲力量派的打法，他的这种强攻啊和拦网都还是有两下子，但是呢，他的一传不是非常的稳定，后排的防守和小球的串联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历史上中国队和他交手6次保持全胜，但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了，这个在过去的中国队和现在的中国队可能不能同日而语了。那唯一值得担心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的中国队开场别被对手打懵了。那第二个对手呢是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第18位，标准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亚洲小快灵的打法，防守比较黏啊，直战术跑动比较多。过去中国队打泰国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考验中国队的是这种细节和耐心。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攻击实力来说呢，不太可能一两三板就把对手打死，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小球的串联，要减少失误。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队，世界排名第9，他是传统的世界劲旅了，球员身材高大，进攻火力猛，拦网也很出色。虽然他们的头号球星博斯科维奇没有来到南京，但是整体实力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队之上。跟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呢，一分一分的去咬吧，充分珍惜和抢手过招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他现在以这个积分排名是高居世界第4，他的两门重炮手啊，斯马泽克和斯蒂夏克都没有到南京来，但是呢，这支队伍因为他除了具有塞尔维亚的这种高大啊进攻强的这种优势以外，他同时他的速度打得也比较快。面对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剩下一个字了，就是拼。我们拼下一局，或者说尽量拼更多的分数，能够让对方在跟我们的比赛当中出汗，就算我们取得成功了。
2: 好的，梁老师。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近日正在上海集训，那明天就将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迎来六月份的两场热身赛。考虑到呢，中超联赛上半程前几天是刚刚结束，明天的训练更侧重于昨天的训练更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今天的训练呢，则明显在提升这个强度，加快这些节奏。那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逐渐的清晰，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表示，这两场比赛的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战术打法。
3: 首先前两天都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两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2: 相比于3月的集训呢，国家队本期的集训人员变化还是挺大的，像有多达10个人进行的调换啊，戴伟俊、吴磊、蒋光泰因伤阔别国家队很久的熟面孔回到队中。在昨天训练开始前，主要练师阿姨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呢，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已经为这个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而年轻运动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选的门将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运动员入选。现场训练的氛围是轻松活跃。第一次入选的毛伟杰这么表示：“
4: 我争取在训练方面，就是在训练展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打上比赛的，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2: 那整体来说呢，这支国家队整体的。

0: 训练正在进行当中，明天六月三号呢将会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五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然后呢回到国内，九号呢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其中呢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是本期集训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在期待主教练舒亚一上任之后的主场首秀。国家队通过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这个磨合阵容，同时呢力争是两连胜，争取更多的排名和积分。其实这次选择两个人哈，赵文，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上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对手，
1: 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对手，大家肯定还记得新加坡那场比赛，
0: 就是、炒饭门将帮我们炒进了这个十二强赛是吧？没这门将的话，我们进不了十二强，并且挤掉的就是泰国。
1: 嗯，
0: 所以这次呢，把这些对手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视自己在亚洲足球的一个地位。
1: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要进世界杯的话，肯定还是要争取亚洲前八。那么争取亚洲前八，原来的
0: 这些是你必须要赢的。
1: 对，比如说过去我们说韩日一沙澳，其实你现在不赢韩日一沙澳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你进前八。但是如果你输新加坡，输泰国，尤其像泰国、越南，这就是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很重要的对手，
0: 对，
1: 所以多打一打没有坏处。
0: 之前热身赛呢是打的一些强队，那这个呢是找一些自己以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1: 嗯，
0: 韩日伊沙奥啊，某种程度来说呢，以我们现在能力呢是不太能够触及的，这里面有可能还要把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加上。
1: 对，
0: 现在打不过，一般来说啊，现在塔吉克斯坦都崛起了，所以某种程度说呢，现在在整个亚洲足球层面，我们是一个蓄势待发啊，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需要沙伊指导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像U23找了一个532，对吧？然后呢，福岛敏这样，也反正也没找到方向，但福岛敏人拿亚军了，对吧？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战术安排，人拿到亚军了。沙伊指导现在去需要把自己这个战术更好的确认下来。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份名单基本上也体现了联赛到现在打了15轮，在各队表现相对状态比较出色的球员。就像刚才接受采访的毛伟杰，其实毛伟杰如果是在 U23 的打比赛的时候，他甚至上是打不上的。对，但是呢，这个球员在今年在大连队的这套阵容当中呢，从原来中场的位置被调整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反而发挥的非常出色。
0: 是，就是国家队以前左后卫呢只有李磊、刘洋，然后李帅。李帅淡出之后呢，其实只有这个李磊、刘洋，现在有个胡和涛，但胡和涛最近在这个成都龙城的比赛状态不太好，所以毛伟杰的到来对于这个左边后卫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刚刚张文说名单这一点，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就是呢年龄大的就大如吴磊，然后呢就是正值壮年的啊，就是都包括年龄特别小的，我们都征召着进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选一个能代表中国足球目前最高水平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说我们是硬切到一个线，对吧？咱28岁以上的不要了，咱们28岁以下，这样才能够得上下一个周期的比赛嘛，对吧？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就是沙伊指导还是希望这个国家队建设呢有一个梯队建设的一个连贯性。因为以前我和球员聊过，就是这个在队里面有些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和这个战术打法，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队内纪律，是希望老队员传给年轻一代的。就如果都是年轻一代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好是真好，不好的话呢，他们也找不到方向感哈。
1: 另外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就是保级队的也有，争冠队的也有，成都龙城当然是入选了非常多的球员，包括像山东泰山这样一向国内人才比较丰沛的球队。但是
0: 天津队怎么会入选？
1: 天津队金虎入选了两个球员啊，一个
0: 是中场。你作为天津球迷，你给我解释一下。
1: 黄家辉和严敏良确实在这个赛季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
0: 就是弱队出门将是吧？
1: 但除此之外，像重庆佟良龙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入选，这个确实还让我稍稍有一些意外，因为毕竟佟良龙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对，
0: 但你知道谁入选呢？这也是有可能剩下一个困难。因为今年毕竟有一个前提就是罚分嘛，就是现在这个罚分让很多队伍的这个引援呐、赛季初的准备啊，包括训练啊，现在整体来说都有一些小脱节，否则这个联赛过半也不会这个积分榜上看到这么多豪门球队在中下游排着哈。这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豪门球队的国内球员也是很好的锻炼，因为比如说像申花也好，像海港也好，确实他们的外援在本赛季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外援无法登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内球员更多的去踢比赛，可能也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吧。
0: 就是海港的球员里面年轻的多，申花这边呢现在就是需要更多

0: 这个球员涌现出来。当然有一个就是小遗憾，小胜龙应该是得病了是吧、
1: 嗯、
0: 否则我们这个中后卫位置上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就是我们说蒋胜龙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的，毕竟这个1.93米的身高在亚洲层面来说的确是一个中后卫最合适的一个身高哈。我们也希望蒋胜龙能够早日康复。对、
1: 嗯、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是第四场对决，继续在广厦主场。这场比赛呢，广厦101-93扳回一城，这样呢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3，广厦呢落后。我们继续连线两地记者，首先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校人好。
7: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欢迎邱安。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嗯，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和佩琴有过交流，他作为跟队记者都觉得这场比赛很可能就让上海队一波流带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广厦打得非常非常顽强，特别是以胡金秋为代表的球员，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你怎么看球队的这个劲儿最终又找回来了？
7: 对，今天其实赛前呢，就是因为从上一场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感觉我们可能大家气都泄了，但是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调整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广厦的球队的气势还是在的，尤其从胡金秋的表现来看，他第一节也是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刚才新闻发布会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主教练王博也说了，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么全队进行了一个复盘，看了一下前一场的第三场的这个就是录像，那么也是互相交流了一下，大家发现问题就是主要是出现在什么情况，那么解决问题。所以今天一上来其实看得出来全队的这个精神面貌啊，至少跟上一场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7: 那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沙普森的这个手肘的伤，所以呢今天王博教练是第一次在总决赛里面四场里面第一次用到了发脚外的这个首发。
1: 嗯，
7: 我看了一下前面三场的话是桑普森两次首发，然后上一场因为受伤了以后就是卡尔顿首发，所以这算也算是一个变阵嘛，双脚外加上这个胡金秋的这个阵容，包括还有林炳胜也是首发。
0: 嗯，
7: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大邱啊，在内线他第一节的命中率是100%，包括全队唯一投中的一个三分球也是他中。
0: 嗯，
7: 那么就是带动了整个全队的这个气势吧，所以我觉得好看，就感觉那熟悉的广厦就回来了。
1: 嗯，
0: 我今天啊就白天跟我们其他节目连线，然后我连的就是广厦的取胜之时。你知道吗，当时我出的主意就是什么呢，双小外，但是我还说了一点，可以打双高，双高配

0: 另外呢，孙铭辉就不要打了。然后呢，卡尔顿不要上，今天全部有严重了，你知道吗？
1: 孙铭辉是下半场才没打的，对吧？
0: 就孙铭辉今天打六分钟，就是有伤的英雄不怕坐在替补席，这也是帮助大家。因为某种程度说，孙铭辉现在是有心杀敌，但是身体无力，就是没有办法。
1: 再问问秋安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场比赛
0: 是上半场回家。
1: 对，
0: 夺冠军
1: 是怎么样的？
0: 还是说你现在有点发现对方出了点其他东西，你有点担心哈、啊？秋安，
2: 没有，这场其实本来这个总决赛，我对总决赛预期就不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横扫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而且我特别得提到胡金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尊敬，他是起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就是在篮板和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上，就广大队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卡特。这个棋子的用火，尽管卡特上半场的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能量，就是上一场比赛咱们提到的比赛的能量，卡特把这股能量带回给到了。
0: 这个现在你身后的声音有点嘈杂哈，我们让这个导播跟你再重新连线一下哈。
2: 是吗？
0: 啊，就是您可以先换个位置，对，这个位置有点乱。那个我们整体来说哈，这个比赛啊，其实上海队就是今天整体咬的还是很紧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三节，你看第一节广厦28-18赢了10分，第二节上海是31-21扳回10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队呢就接近打成一个平局，第三节的时候广厦才把这分差一步拉开，第四节其实上海队是25-25和对方打了一个平手哈，所以整个的上海队今天其实就第三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秋安，如果在细致分析的话，你觉得第三节当时上海队发生了什么？
2: 我觉得是整个广厦的一个战略部署延续的一种成功性。其实广厦今天上来不是布朗在攻，上半场布朗几乎都没有怎么进攻，塔克带动了全队一个能量之后，胡金秋一直在内线完成了这个统治力以后，在第三节发现把这个布朗这个点渐渐带火之后，而且布朗在整个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串联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广厦全队盘活了。其实上海队是在三重压力下，在这场比赛最终是受到了失利的苦果。一重呢，就是你想一支球队24年没进过决赛，然后进了决赛，看到自己的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心态产生了变化。这场比赛的失误数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由于广厦的防守压力造成的，有一些也是自己想这样想那样，犹豫了，想多了，出现了主动性的失误。第二点，确实我们就是名牌双小外，今天洛夫顿打了一会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右手可以抬，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么体能达到了一个枯竭期。两点之后还有广厦队今天这个能量的充足，第三重砝码压到了上海队身上以后，造就了这样一场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想这么轻松的迈过卫冕冠军，那卫冕冠军太不值钱了。上海队毕竟是24年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对，
0: 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要回到上海了，对上海来说呢，回去手握三个赛点，对吧？这个三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广厦队今天的一个变阵，佩琴，你觉得会对上海队再制造一些困难吗？佩琴那边有问题，秋安你来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阵对上海队会有一些影响吗？
2: 其实今天这个广厦变阵非常的成功，今天他们这个首发的五人打的时间很长，而且林炳胜在攻防两端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王博指导会坚持这套东西，减少卡尔顿和减少孙铭辉上场的时间。其实对上海队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力，你又是一支相对稚嫩的总决赛球队，而接下来又回到主场，其实大家也会有这种声音，那样的声音说你是想回到主场在主场捧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像广厦刚刚回到主场那场比赛一样，心态是最难调的。我认为上海队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找回平常心，不是说啊我输了一场，我回到主场要如何如何的去复仇，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说我在主场如何打出气势。往往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反而会过犹不及，或者在心态的剧烈动荡之下，发挥不出我们上海队在。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转，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有梦想、有青春、有活力、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去加入吧！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11: 以上一届世界杯收获有所下降。
1: 对。
11: 那另外的，我觉得苏格兰和海地那真的就是陪太子读书，但是呢，可能就是从分组出来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许会有所选择，因为这个组的第一、第二会打 F 组 ，F 组我看了一下，瑞典、荷兰。突尼斯和
1: 日本、
11: 你要说对，你说拿的第一和第二，你说碰谁，可能你真的都不是特好打的比赛。
1: 所以我在定这个世界杯的采访的行程的时候，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把巴西队出组之后的那场比赛，就是早早预定下来，一定要看这一程去。

0: 休斯敦的原因，就我是觉得肯定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强强对话，或者是说大家比较期待的对决，
1: 不排除摩洛哥去，因为这个巴西的牌面着实现在是不够看的。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世界杯以前的说法，就是 C 组出冠军，对吧？那 C 组如果出冠军的话，这个五星巴西肯定是大家最期许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他没有夺冠了，但是后面这几个队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苏格兰上一次进世界杯都28年前，那不就1998年的开幕那场比赛吗？ 对吧？就是98年对苏格兰那场比赛是他上一场，但这届苏格兰的实力也不弱哈。我们先说巴西，巴西现在最大的问题，张文你觉得是哪儿？
0: 我觉得两个软肋，一个是他们两个边后卫老化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锋9号位上用谁，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用布伦特福德的那个迪亚哥吗？还是我也想不太好。这个中锋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巴西队也出现了情况不接的问题，当然他的两个边锋依然很厉害。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1: 中场也不好，
0: 内马尔到底上不上？我觉得巴西队的内马尔和葡萄牙的 C 罗是一样的问题，对于主教练来讲。
1: C 罗还能踢，内马尔现在是这个他的韧带、十字韧带伤之后啊，很多运动员他这个伤之后，他小腿没有力量。他现在这个小腿伤，就是因为他十字韧带伤之后他没怎么练，所以他小腿有点伤病。周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啊。
2: 我觉得内马尔可能在于他带上他，可能精神实质意义要更强一些。
1: 导游
2: 啊，因为此前你说巴西国家队上一任的主教练玻利瓦尔，好家伙，你说跟内马尔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势同水火。内马尔说有他没我，那最后巴西队也没取得好成绩，那教练自然就要背锅。所以我觉得内马尔的回归呢，应该叫众望所归。可能更看重的是他的精神力量。你比方说他在呢，他绝对是队里的，我觉得核心级的球员啊，精神属性在那儿。
1: 就队里有一个说的算的，大家别有一些事儿的时候还要商量。对，
2: 你维尼修斯你不能对吧扎刺儿吧，对吧？你觉得你怎么着似的？那这边内马尔一说话，我估计你该听还得听。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精神意义啊，对。中锋的位置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库尼亚也可以打。
0: 库尼亚可以打，对，
2: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现在就是
1: 那个大中锋不更好吗？
2: 迪亚哥是吧？迪亚哥是提供了战术的这个套路，就是他的在这赛季在布伦特福德呢射门那一下转化率是挺高的。但是呢毕竟可能巴西也没有说围绕中锋踢的，我觉得基本上内锋都是边锋往里内切，自己寻求射门，中锋可能是压制对方后卫啊，吸引防线拉开空间，可能更多的起这样的作用。当然了，最后时刻，比方说我需要狂攻的时候，那我把它扔到禁区里啊，当一个支点，那可能能威慑到最后对手的作用。这总你比什么加布里埃尔，你把什么这个马尔基尼奥斯扔到禁区里，我觉得是不是效果要更好？
1: 真小组出现，如张文所说，打日本的时候，这个中锋很管用，应该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一个敲成锤，对方就是死守不出来，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高点往上砸啊。但巴西呢，
2: 这就相当于一个战术的B句话吧。
1: 对，
0: 所以这个软肋到底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其实刚张文说两个边后卫，一个是老，另外一个中场现在的确一个是带的人少，另外一个创造性不足，也是挺老的。卡塞米罗、法比尼奥，这都多大岁数了？
2: 对，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说实在是在下降的啊，年龄也大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吉马良斯嘛，
0: 对
2: 啊，我觉得这个
1: 吉马良斯说什么意思？我一人跑说这个中场，
2: 现在就可能是打4-2-2-2，还是打4-3-3，还是打4-2-3-1？巴拿马那场比赛呢？现在看打前腰位置，拉菲尼亚打得太差了，大家都说他是属于弗里克的这个战术体系里的叫什么体系型球员。他在这个位置反而不如帕奎塔。就是帕奎塔在这个位置踢的反而风生水起，大家都说帕奎塔远离了欧洲，那你又
1: 回
2: 到
1: 巴
2: 西，对，你按说你的这个竞技水准，
1: 人家是正牌前腰出身的，你拉菲尼亚是边锋
2: 但是就是拉菲尼亚更适合什么呀？就巴萨的前场的高压体系啊。但是我觉得巴西队肯定不会这么踢，谁会在这个漫长的杯赛里面踢这种消耗这么大的这种战术？
0: 是没法踢。
2: 对，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我看这个赛区。纽约、波士顿、费城、迈阿密、亚特兰大，
1: 热。
2: 除了亚特兰大这个赛场是有空调，其他的全是开放型球场。那你尤其是费城和迈阿密，那更热。

0: 我估计可能大家踢起来，我估计还是像巴西那种，就是稍稍的维持一下控制，然后呢前场靠球员的个人能力。我觉得安胖最适合这样的踢法。
1: 嗯，
0: 他这个老好人啊，能把队里这帮人啊，能哎捏在一起，大家其乐融融。哎，他这个控制更衣室的虽然说缺点纪律性，但是他这个老好人形象谁也不得罪，哎，反而可能能更有利于啊他去捆绑这支球队。那但是呢，当然了，就说了，你纪律性这可能也是一个，不会说特别松散的，毕竟
1: 就这几天，就这几天，
0: 对，对对对对，把你们哄好了，你们踏踏实实愿意给我上场去拼命去踢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他也要带老将，因为安切洛蒂用老将还用的挺好，用他们的经验，对吧？然后带着全队，也有年轻人，但是这届，张文说的两个边后卫确实是比较大问题。如果打4-2-2的话，4-2-3-1。实际上两个边后卫要大幅的前提去进攻，那上下来回的往返，加上天气、年龄、体能，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2: 而且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组里面还有像摩洛哥这样，就是有哈基米这样非常在边上很能突的，对吧？
1: 还有马格拉维呢。就是人家还非洲来的呢，人不怕热
0: 啊。这个没关系啊，这巴西说我也有边锋啊，但是巴西这届我就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比方罗德里戈的受伤，然后埃斯特旺，其实这两个人挺关键，
1: 因为全都是左边锋，就是埃斯特旺是正牌右边锋，还伤了。
0: 对对对对，你恩德里克呢，可能客串打，因为他去里昂的时候是这么打的，但是呢，毕竟他可能不是纯正意义的埃斯特旺那种边锋，就看看拉扬吧。拉扬在伯恩茅斯后半程的时候打得还不错，但毕竟都比较年轻，所以有点老的老啊，小的小。
2: 对，
0: 这届比赛啊，就靠中生代谁啊，维尼修斯，看能不能扛起这杆大旗往前冲。
1: 就整体的盘面实力还在，但是呢，不像法国啊、英格兰说起来那么硬气哈。
0: 对，
1: 说说本组二哥摩洛哥，上一届呢是凭借铁血防线啊，创下了非洲足球最佳战绩，当时是四强，对吧？一战封神。时隔四年，这套防守的阵容呢，基本还都留下来了。刚刚这个也介绍了，他叫后防线的马兹拉维加哈基米、阿什拉夫，这都属于欧洲最顶级边后卫。中后卫其实实力也还行啊。这个门将还是应该是布努，对吧？这世界顶级门将。
0: 对对，布努。对。
1: 中场有个这个阿姆拉巴特，虽然踢不了曼联，但是
0: 他中场最强。
1: 对。
0: 他中场的几乎现在全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而且还是主力。
1: 是
0: 啊，
1: 挺强的这队。
0: 对，这个队呢，
2: 总的来说是不是比上一届还是稍微有点
1: 下降？有些人老了，就比如说齐耶赫不在了，应该说。
2: 对，齐耶赫不在了。
0: 齐耶赫没招他。
1: 恩内斯里也不在。
0: 然后另外的，对，另外的高中锋恩内斯里。
1: 恩内斯里
0: 也没招。
1: 没招。
0: 对，这届比赛
1: 两个世界级的进攻球员啊。
0: 这届比赛因为最大的变数实际上是换了教练。原来的那个教练雷格拉吉。雷格拉吉呢，我倒觉得他带摩洛哥啊挺务实的，就是我这队虽然邀人挺多的，但我也没觉得我就可以和任何队我要大打对攻，他其实还是稳守反击。我就觉得他这套战术啊很务实，让他上一届世界杯进入历史性的进入四强，那这个应该说是取得相当不错成绩。而且在家门口的非洲杯呢，当然是个闹剧啊，这个要不是布拉西那点球没罚进去，最后又出现奖杯来回反复，反正那个事儿是闹得反正有点儿的失民心啊。但是呢，就是在不久前，这个雷格拉吉呢，他以压力为太大为由呢，他辞职了。这里面呢，有可能比方说非洲杯决赛的闹剧，然后还有可能摩洛哥高层啊，就是足协内部的可能一些斗争，可能也波及到他了。所以现在换的这个教练啊，我不是特别看好他。他叫瓦赫比。这个教练呢，他以前独立执教的时候一般，他就是安德莱赫特的青训教练，然后后来成为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那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呀？ U20 带那批年轻人进入国家队之后，他跟这波人啊算一同成长的，所以大家可能关系好，处的时间比较长。那和大牌的关系处得好呢，这可能是他现在执教的最大优势。但说实在的，他第一次带队，他3月份上任，你想想他现在到3个月时间，然后马上就要打世界杯，以他的资历经验，这是第一回，打这么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究竟能把战术发挥成什么样？他不带恩内斯里啊，他用了一些相对可能跑动范围大，脚下突破盘带速度比较好的一些类型的球员，
1: 卡伊比
0: 啊， 塔埃比、塞巴里啊，埃扎尔祖利啊，还有布拉金迪亚斯和塔尔比。
1: 嗯，
0: 那说明什么呀？他的可能踢法，我就觉得是年轻教练的一个追求。
2: 嗯，
0: 他可能觉得过去雷格拉吉是不是踢的太保守、太难看、不好看啊？那我现在有这么强的这波人，
1: 攻出去，
0: 对，我要踢得好看一点。对，
1: 两翼齐飞。哈基米、阿什拉夫和马扎维串儿，
2: 所以我看到好多的朋友看到 NFC 没有入选的时候，都说完了，摩洛哥飘了，这支球队飘了，忘了自己防守的本了。
1: 就没那么强的球队，其实很多时候冲出去就是死。嗯。
0: 你这个，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教练，你的经验能不能驾驭这支手头这么好的一个组合的球队？你想想当年，我觉得马丁内斯咱们一直说带比利时的黄金一代，
2: 嗯，
0: 那几届大赛也没拿过冠军。按说比利时那波人比摩洛哥还强，
2: 对
0: 啊，你都教练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所以我觉得可能摩洛哥这届比赛，我不太看好他能成为继续啊像上赛季那么惊艳的黑马。可能这个拖后腿的就是这个教练瓦赫比，太年轻了。
1: 从这个防守型黑马变成攻防啊，这个均衡的劲旅，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就是按道理讲，他防守真的好，就是上一届还是上上届，我记得他当时非洲区选赛一个球没丢，就整个预选赛一个球没丢，就太可怕了。这个，
0: 这就是那个教练雷格拉吉的他风格，
1: 是吧？
0: 让我稳啊，我先保证不输，然后我大不了跟你磨到加时，磨点球。摩洛哥这些球员一是年轻，二他们体能也好，相对而言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炎热的天气啊比赛，所以他把全胜手都放到后半段了。
1: 对，他基本其实都是欧洲五大联赛青训体系长大的，都是这个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都是法国啊，对吧？西班牙长大的，
2: 荷兰各种地方成长的其实都有，这也是我们上届的世界杯可以说给世界留下最深刻印象、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支球队虽然很多球员是在不同国家成长的，但最终在这个雷格拉吉的调教之下，让大家对摩洛哥很有认同感，而且拧成一股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很容易就沦为雇佣兵了。但这支球队没有。
1: 以前非洲没塔，这非洲当年我们说足球的话，更多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科特迪瓦、南非、
0: 科特
1: 迪
0: 瓦、
1: 卡梅隆、
0: 尼日利亚、加纳，
1: 就那时候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放一块儿，这仨水平差不多啊，加埃及这四个水平差不多。但现在其实不这么回事了哈，来说说这个1998年曾经来过的苏格兰。
0: 哎，98年他小组可是跟巴西、摩洛哥、挪威分在一组，
2: 啊，
0: 这么
2: 巧吗？
0: 就对，这次就差了一个挪威。
1: 98年是开幕式，我记得当时是0-2输巴西，输巴西，
0: 然后输摩洛哥，平了挪威，啊，没出现。
1: 但当时苏格兰可没有限制人马啊。
0: 苏格兰这届强吗？我真觉得就是
1: 罗伯逊、
0: 太单一化了。
1: 蒂尔尼、麦金、麦克托米奈。
2: 哎，我就觉得这支球队
1: 没了，福格森没了，
2: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
1: 哎，我喜欢，我喜欢。
2: 就是极具英伦风格，很强硬，而且全员斗志昂扬，就是那种非常强悍的球队。
1: 就像麦金这在英超都别人都躲他走，你知道吗？
0: 嗯，他。我就觉得原来我比较欣赏他这教练克拉克，他原来是穆里，对，他是穆里尼奥的助教，然后呢，他后来把接手球队之后，把四后卫改成了三中卫，他打的最好那一届呢，他甚至也没有能够完成欧洲杯，出现上一届世界杯附加赛是输给了乌克兰，他两届欧洲杯都没出现，就当时我就觉得这支队啊，就有点。就属于
1: 他的问题在于场上11个人强的挺强，弱那个点太弱。
0: 对，他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强点，我跟你说是在哪儿呢？他打三中卫啊，两个边翼位就是可上可下的，罗伯逊和这个蒂尔尼，这俩人都能互为左边翼位和左边前卫边锋，所以这是左路他进攻的强侧。然后呢，他的这个进攻的二点就是麦克托米奈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永远扮演二前锋后插上。然后呢，中场的麦金实际上这两年在维拉踢成了精神领袖了，啊，剩下的你找中场有一个控制的叫吉尔摩是赛前受伤了，然后退出了，
1: 伤了，
0: 这个对他影响比较大。中卫大中卫冈恩啊，1.9米的那会儿三个大中卫啊，都是英冠级别的，啊，有经验有身高，但是转身慢，这经常被对手打身后啊，这个是当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短板。冈恩已经退了。啊，这届比赛我跟你说，你看一下苏格兰的中卫，真不行。那要水平没水平，要经验没经验。他最大的拖累是他的前锋。
1: 嗯。
0: 他的这个前锋，你看一下，对， 什么切亚当斯，什么斯图尔特，然后
1: 福克森，
0: 乔治赫克斯啊，对，然后就不是英冠的，就是苏超的啊，就没有一个特顶级的这种前锋。所以他为什么对麦克托米奈依赖重啊？然后包括中场的
2: 麦基，是这种打法。如果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中锋，可能确实能够制造一些冷门。
1: 威尔是那，威尔是那摩尔，那现在在这个什么，在那个英冠踢呢？
2: 嗯，
0: 基弗摩尔那个人也是伤伤停停，他出勤率低了一点啊。
1: 那福克森不是中锋吗？福克森是苏格兰的。
0: 哪个啊？那埃文斯伯，那是北爱尔兰的。
1: 啊，那北爱尔兰的，嗨，
0: 对，
1: 那没中锋、
0: 没有，
1: 那没中锋。
0: 他的这，你去白眼望去苏格兰，你去看大名单，英冠的，然后就不错了。然后还有英甲的，然后苏超的，你想想他的水平。
1: 他43岁的门将戈登还在呢。
0: 戈登
2: 在，
0: 戈登我忘了，在
2: 哪
0: 在了是吧？在大名单里。对，你可想而知，
1: 好多年没有看到同龄人了，你知道吗？在世界杯赛场上。
0: 冈恩是岁数太大了，那实在是不行了。你现在看他中卫，你看他水准，他基本上就还是在英冠里飘一飘。所以就这支队吧，他就是很鲜明，就是强的就那几个球员，但是他的整体性上说他短板太多了。
1: 是，
0: 那你打坚决打防反可以，但我就奇怪，有前几届杯赛的时候，我特别看好苏格兰，我说他要坚决蹲坑，你还真不好踢他。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还跟什么匈牙利啊这样队伍还压出去去打对攻，
1: 打对攻，
0: 对，一下完了，身后一打一个准儿，然后就三四个丢球，所以我就觉得这届苏格兰，我估计你争个第三吧，你要争第三的话，
1: 匈牙利一下出来12个特洛伊，你知道吗？
0: 对，你要争第三的话，你必须得把你自己位置摆正了。你对巴西，比方说如果输了，你对摩洛哥，你得拿一分。
2: 克拉克，我觉得这个摆位置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穆里尼奥的门徒，对吧？
1: 他应
2: 该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1: 他比较务实，他比较务实。
0: 前几届你想想大赛，两个欧洲杯，一届世界杯没出现，而且呢，八次进军世界杯之后，从来没进过淘汰赛，所以也就这证明这支球队，他还是可能上限比较有限，可能我觉得。
1: 嗯。海地啊，这
2: 真是对于我们来讲是知之甚少，有点神秘了。
1: 这个都不用感觉这个理亏，就是谁要说是海地足球专家，我也是大写的佩服。
2: 但是朱老师，他能进到世界杯，总有点绝活吧？
1: 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52年前是不算了啊。说
0: 我觉得是那个组里拉胯的是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这怎么也在海地的实力之上呢？啊。
1: 没出现是吧？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都没出现，对。
0: 对，都没出现，他小组第一嘛，海地直接出现的。
1: 哦。
0: 那，这个我看了一下小组数据，他的进攻也不是最强的，他的防守也不是最强的，啊，这个队呢，就是因为他跟法国过去的可能一些历史渊源，所以他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在法国踢过球，啊，或者是在法国踢球，啊，然后这个教练呢，米涅也是法国人。啊，以前在就给帕潘当过助教，你想想帕潘执教都是什么时候了？啊，后来呢，就在非洲各国辗转啊，什么民主刚果啊、多哥呀、啊、什么喀麦隆啊，反正就是对非洲足球呢确实比较了解。但怎么突然蹦到了海地啊？那、啊、跑到了中北美地区去了？这个队里啊，我看了一下预选赛，你说3胜2平1负，啊，他就关键的强强对话的时候，他没输，他把分都拿了，所以我就说拉胯的。按说这组绝对实力最强的应该是哥斯达黎加，他突然冒出来。我再看一下这队里，比苏格兰可能咱们耳熟能详的球员，
1: 他就一个狼队的，
0: 能拎得出来的，对，就狼队那个贝勒加德，然后还有一个桑德兰的伊西多尔不是主力，对，
1: 还有个38岁的传奇射手达纳松啊，这个队据这队据说是死打54-1。就是中国队，就我们理想中的中国队。
2: 我们现在在这分析海地队，我有人在想，就是如果是中国队未来能够以世界第八的亚洲第八的成绩进入到世界杯的话，
1: 就跟海地差不多应该。
2: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朋友们去分析这个小组征战的时候，看这些球员，可能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1: 就是怎么评价？就是这支队伍来自亚洲，以密集防守顶住了强队的冲击，最大的程度降低了失球的风险，最后呢靠小分晋级了啊，就是中国队。
0: 问题咱小组赛中你能不能拿下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对手？
1: 那够强，人哥斯达黎加2-0日本啊。
0: 对，而且这届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太有利的是，因为 政策原因，他们没法不允许海地的球迷入境观赛。
2: 哦，
0: 等于你根本也得不到球迷的支持，所以。

0: 这届比赛，米涅说了，我们能拿一分啊，我们就觉得是胜利。
1: 嗯
0: 啊，我觉得可能目标跟中国队差不多吧，
1: 进球拿一分，平一场，进球拿一分平一场。2002年的国足啊，
0: 我预计这场会和苏格兰的比赛会很焦灼，肯定很难看。
2: 嗯、
0: 我跟你说，对，嗯。
2: 但我觉得他和苏格兰这场比赛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48强版的世杯到底他的水平会是什么样
1: 的、嗯。这个苏格兰身高比较足，他就是这个541铁手就挺好看的，应该就一个起高球一个顶出来，一个起高球顶出来。
0: 攻坚战呗，就是半场攻王呗，就肯定是。
1: 这世界杯里面就是估摸这门票不太好卖，应该这场比赛。来，庄老师，最后简单预测一下小组的一个发展态势哈。
0: 我估计啊，可能巴西还是拿小组第一，他怎么也不想碰那边的荷兰。我觉得荷兰大概率是小组第一。那这样的话呢，摩洛哥第二，啊，然后苏格兰争取能拿一个小组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概如果顺利这么一个排位，我也算过啊，如果要是这个组的第三，这个组的第三呢，有可能会碰到爱组第一的是挪威和法国。然后 A 组的第一 ，A 组也第一，那要碰到这个，太爽了！捷克、南非、墨西哥和韩国，就也就是说拿到小组第三，不见得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
1: 嗯，
0: 那也有可能会让这个小组会不会出现一些冷门啊？你比方说巴西输给摩洛哥，对吧？
1: 那拿不
0: 到
1: 第三呢？还得平海地是吗？
0: 对，这就得看怎么算分了吧。最后苏格兰小组第一，
1: 反正打荷兰肯定是比较崩溃。这届我们
0: 荷兰那边一看我就让了啊，我不成我就让瑞典拿第一，然后我或日本拿第一，我拿小组第二。
1: 这届的荷兰现在应该是大热吧？就我个人觉得，如果夺冠的话，
0: 荷兰会大热吗？荷兰
1: 热吗？来吧，那猜冠军吧，来猜冠军。逮着庄老师，
0: 我个人觉得荷兰不会太热，因为他的前锋线实际上还是相对弱一点。
1: 庄老师
0: 后场可以
1: 猜冠军了，
0: 啊、
1: 来。
2: 我们后面有相关的主题节目，别一开始就让朱老师猜冠军。
1: 我想听庄老师说，咱俩不猜。庄老师你猜。
0: 英格兰，然后荷兰。
1: 你觉得你猜一个，你猜八个？
2: 哎，你怎么真的猜荷兰了？顺着郝迪说了。
1: 我也猜荷兰。
0: 因为这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过去的一个规律来看，就是本国教练带队的然后球队呢说有可能会拿到冠军，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个人呢，从98年开始，不是98年，
1: 预测标准哈，要讲玄学了是吧？行，田中老师
0: 对，
1: 时间不够了，玄学就不让您讲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就给您定了英格兰啊，朱老师是英格兰，
0: 英格兰法国，
1: 嗯，我荷兰，张文你也说一个，法国。我帮你说一个，
2: 那行，你帮我说一个。
1: 好，谢谢庄老师，谢谢庄老师连线，好辛苦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八乘一乘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画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电。
10: 声音的世界没有房东吃故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你好，这里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3: 好想有
3: 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

0: 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了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

0: 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齐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过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

0: 那么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 能露出笑容。
0: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着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
1: 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
0: 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1: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说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灯、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

0: 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1: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
2: FM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
6: 八九一，为所有
13: 有梦想、
6: 有青春、
13: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加入吧！
3: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6: 行车八九幺，
6: 时尚八九
16: 娱乐八九幺，
6: 你我共同的
16: 89.1
6: 兆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7: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8: 糖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

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竿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竿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

0: 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3: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 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被习惯了。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 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 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頫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韵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万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舔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夜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赵夜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夜白图》中，不仅照夜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
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木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

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涵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涵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木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士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件，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涵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和姿势了解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骑技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眉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布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

离开故土，留在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好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话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临危宴墓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墓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画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頫。赵孟頫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頫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頫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頫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頫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因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首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

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兄弟乾隆对赵孟頫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观九人在岸边溪中骑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骑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形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頫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頫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頫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頫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1289年，赵孟頫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赵凤、赵林，均继承家学，善舞丹青。不过他们大多恪守先辈之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未有所突破超越。倒是赵孟頫的外孙王蒙位列元四家，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目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頫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供亲玩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頫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頫，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

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林木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松弛感，于是决定由木红写词，罗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木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彻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合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向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住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1: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那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首，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地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
1: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英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陆羽，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米、王子薇。第三集。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内容，我们上一堂特殊意义的课。
2: 是啊，什么是特殊意义的课呀？
3: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2: 哇！
3: 好，同学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今年3月份啊，中央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作家魏巍在前线采访，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听听志愿军战士是怎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钱兰兰，你来朗诵第一部分。
4: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5: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烟与火的山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
3: 同学们，听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觉得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6: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3: 那你们感到幸福吗？
7: 幸福，
3: 好，那你们知道现在的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吗？
5: 老师，是我哥哥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3: 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学生就要认真读书。
7: 我以后不再贪吃贪玩了。
3: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志愿军才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姚佳琪，李长贵，走，我们到学校门口的河边去玩一会儿打地基的游戏怎么样？
1: 哎呀，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0: 就去玩一会儿，不影响晚上回家做作业。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要送给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2: 好啊，刘世强，我们一起叫上钱兰兰吧。
0: 当然，少不了这位焦小姐。
3: 钱兰兰，快来！
4: 什么事？我来了。
0: 我们到学校河边的大柳树下集中，
5: 冲啊！
2: 刘志强，拿出来吧，神神秘秘的，带给我们什么礼物了？
0: 看，这是什么？
4: 啊，飞机！
0: 哎呀，是小飞机，
3: 木头飞机。我喜欢，哎，真像！
2: 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飞机，要是能有一架真飞机多好啊！
4: 哦，确实像。嗯，飞机上还有香味呢。
0: 这是我爸爸在安徽老家请人用香樟木做的小飞机，那香味就是香樟木的清香。
2: 哎，刘志强，你爸爸真好。
0: 我爸爸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李长贵最喜欢飞机。
2: 哎，广播里说前线现在最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我哥哥的信上也说，美国鬼子的飞机成天在天上飞，许多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他们扔的炸弹之下。志愿军运送粮食和衣服的火车和汽车大部分都被敌人的飞机炸掉烧光了。
4: 美国鬼子真可恨。
2: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

0: 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1: 嗯，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2: 嗯，
1: 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哇，哎，小兰兰，你这架飞机被我打下来喽。
3: 真没劲，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1: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0: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1: 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0: 啊，我爆炸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4: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1: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0: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打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1: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0: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4: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0: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4: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1: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5: 周校长再见。
6: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4: 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7: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4: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7: 周校长神神装装，
8: 什么事儿呢？
9: 不知道啊。
7: 不知道。
4: 就在6月1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7: 是啊，6月1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10: 机关部门都在认真的传达和学习呢。
11: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4: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事，3年级1班李长贵等4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玩游戏去击落美国鬼子的飞机。
7: 李长贵是农村来的孩子，他哥哥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是军属，理应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但他吃苦耐劳，比其他同学更成熟。
10: 孩子们的爱国心值得我们全校师生学习。
4: 我昨天一夜未眠，我想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孩子们都在为前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们的爱国心、报国情呢？我想以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的小朋友发出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各位老师，你们的意见呢？
11: 周校长的提议很好，以江校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倡议。不过，能不能仅以我们老师的名义发出倡议就行了？
10: 我觉得有道理。刚刚解放啊，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让孩子捐款捐物，那能行吗？
12: 能行吗？
13: 能不能行
12: 是吗？
9: 这怎么跟孩子？多
12: 废呀！
13: 不要道理，
12: 这合适吗？
7: 我支持周校长的倡议。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可是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认识不足。

0: 更多的青少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认识肤浅和模糊。我们只有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捐款活动，让全社会全体少年儿童进一步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刻理解和平的环境来之不易，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1: 哎，有道理，有道理，
2: 矛盾洞开啊！
3: 我觉得很有必要搞一场捐款活动。
4: 刚才大家一讨论呢，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思想的差距。哎，是的，在当下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很及时也很重要。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5: 一块糖。
4: 牛奶糖啊。
5: 是牛奶糖。
2: 周校长还喜欢吃糖呢。
5: 什么奶糖？
4: 是的，是奶糖。它是一个叫钱兰兰的小同学送给我的。
0: 这是我班钱兰兰为了感谢周校长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炒面行为，把自己爱吃的糖果送给了周校长。
3: 这些孩子真可爱。
6: 小小的最最简单，
4: 这颗糖启发了我。我想我们这个倡议就叫糖果换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活动。
0: 对呀，发动孩子们省下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献飞机，这个提议我100%赞成。
4: 我也同意。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0: 好。
4: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2月份由3个分校合并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乱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我们前线战士急需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我和老师们一致同意，以我们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用糖果换飞机，通过勤工俭学，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同学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7: 我们支持校长的倡议，
8: 我们要省下零用钱去买飞机。
9: 我要带头勤工俭学，捡废品去购买飞机。
10: 我也要买自己的中国儿童号飞机。
4: 现在，师生们举手表决。
11: 同意。
4: 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请王勤老师宣读倡议书。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

0: 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书。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吧。
3: 谁来读读吧？
4: 我来读。
5: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4: 好呀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6: 毛主席，我们小学生们，
7: 同学们，学校在操场上啊设了个捐献箱，各班级轮流去捐款。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我捐一个月零花钱，
8: 我捐压岁钱，
9: 这是我妈妈的
10: 月零花钱，
11: 我也捐一支英雄钢笔，
12: 这是我妈妈买玩具的钱，
13: 买玩具的钱，
14: 我捐压岁钱。
4: 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5: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7: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5: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7: 喏，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0000元，我全部捐了。
15: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4: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布拉吉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布拉吉的20000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15: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4: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5: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7: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4: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7: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0: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7: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16: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7: 为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16: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7: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16: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7: 我撞头流血了。
16: 这是对你的惩罚。
7: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4: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7: 你才小气鬼呢，我爸爸说这银脚镯是我的命根子。
5: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强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勤工俭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7: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17: 嗯，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18: 一言为定。
19: 王老师，
7: 同学们，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20: 王老师，
4: 王老师怎么了？
20: 你为什么向我们道歉？
4: 王老师怎么了？为什么道歉？
7: 同学们都知道，我和巫老师6月份结婚，

0: 答应给同行的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1: 好
2: 好，
3: 王老师，
4: 我们一定要让你们得到喜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

0: 号下降了大约2%。
1: 另外，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到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3: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行为。

0: 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2: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3: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产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6: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由西向东步行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7: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8: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7: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9: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
8: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7: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8: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7: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2: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3: 它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2: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4: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今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5: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2: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6: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短，产品附加值低。
2: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6: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3: 采明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2: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7: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2: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

0: 三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2: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1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4: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在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3: 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黎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6: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

0: 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3: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儿。
1: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4: 敢有不从无之大义者，斩！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5: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你认真的吗？
8: 我就喜欢他。
1: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9: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1: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9: The weather.
1: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0: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1: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

0: 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十二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2: 文重现，
3: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4: 嗯，
3: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伯泰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4: 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6: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5: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三个月时间一共打了三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7: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5: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8: 反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
9: 你人上就会瘦一点。
8: 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它的体重会恢复。
3: 嗯，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5: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

0: 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体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啊，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2: 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担二，一秒后击你，紧急回避。
6: 白帝收到。
7: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8: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速飞行系，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

0: 携豹这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1: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0: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啊，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谱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
2: 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3: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0: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历史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0: 接下来请听广播特写天鹅湾的笑声。
1: 开始了啊，红村电视台海燕，给你了。
2: 海峰，
1: 为你
2: 现场播报。
1: 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我们现在在辽宁朝阳北侧的红村大凌河边。
2: 这个礼拜回来的越冬天鹅越来越多了，能有7来只了。
1: 我咋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3: 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天还没亮，夫妇俩就起床准备去天鹅湾。海峰戴着一个薄毛线帽，边走边往下拽盖住耳朵。
2: 天鹅都认识我这帽子了，从天鹅一来我就戴这帽子，
4: 戴了10年了。
2: 嗯，
4: 也不换顶新的，
2: 不换，买也不用，就专门戴这个，都有天鹅味儿了，这帽子。
3: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1: 过来，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动物啊，以它自己觅食为主，谢谢配合。
5: 没有。
3: 晨光里，天鹅们三五成群的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峰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2: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搭了膀子了。
6: 你可以试试接近的，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2: 抓不着。
6: 啊，如果抓不着，那就让它在自然状态，在那里生活就行了。
2: 它能生活。
6: 那行，那太冷了。
3: 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1: 好几年了。
2: 哪年啊？冰的那个。
4: 在什么位置啊？
2: 在下面那个。
1: 下面那个。嗯。
4: 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1: 1月1号。
2: 21年。
1: 啊。
2: 那两天气温特别冷。
1: 嗯。
2: 差点上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1: 嗯。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他在那干扑了，都报告野保部门了。嗯，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它是冻到冰那面的，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找了很多种方案。
2: 水桶、暖壶。
1: 对，还有斧子。
2: 嗯。
1: 嗯，因为那是浮冰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用斧子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边，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边，把羽毛再往这么捋捋，看看冰，再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们就给它放开了，放开。
2: 它不直接下水，它就是3步1回头，2步1回头，老回头瞅你。
3: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峰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尖墙。”这也是海燕给取的名。
2: 他在迁徙过程中受的伤，2019年左右发现的，年年回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我特意找了几次，你看上两天到底把他发现了，因为他一只脚掌没有了，脖子上还有一道印儿，他受过伤。
1: 鹅尖墙也是一种精神。
2: 现在鹅尖墙也有对象了，有伴侣了。我寻思今天他没回来，让他的伴侣给他拐走了，你让他回来了，他回来，他的伴侣还在这儿。
1: 鹅尖墙成家了。
2: 对，他成家了。
1: 嗯。
3: 这些年到红村越冬的天鹅越来越多，今年有500多只。
1: 嗯。
2: 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5口之家。
1: 这三个还。
2: 还有6口一只家的，还有8口6个孩子。就是3孩子和2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1: 最多的是7个孩子，这一家9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2: 看你那家族， 六个孩子，两只大鹅，但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就你家横，
1: 哎呀，年代不一样。
2: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胜，给把别人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他跟那母鹅对着板呼的。
3: 在岸边寻呼了近两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的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7: 张师傅。
4: 早晨，你们几点起床啊？
7: 一开始那会儿是四五点钟，
4: 天还黑着呢。
7: 嗯，对，那会儿他们那要拍日出嘛，哎，对。
2: 他放无人机的，要带着宠物来的，
7: 嗯，
2: 都影响天鹅。
4: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7: 我们20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横村来了。
3: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

0: 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种油桃。
1: 那个扣了一勺大棚的，往我俩也扣一。20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2: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哎，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0: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2: 那年是2016年是6只，2017年是38只，到20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2017年从这越冬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恒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20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0: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2: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3: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2: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它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它，经常去看护它去。
1: 成天就长老在大河边上看看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2: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1: 得个3-4个小时。
2: 那是20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恒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汀河畔。
0: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2: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松物气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事的打听的。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他说的，你别说那个恒村，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完我又开始用中国恒村电视台海燕为你播报。
0: 在海燕海峰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1: 再跟王俩还有个愿望呢，让王俩吹，天鹅要是过百，我的油桃就过万斤，那是2018年说的。
2: 2018年
1: 到2019年、2020年，真实现了。天鹅也过百了，往这油桃也过10000斤了，王俩的梦想也实现了。
2: 我就感觉天鹅就是我的福星。
1: 这一年还是没有闲着的时间，无冬立夏，老是忙，忙也快乐。在这干活，听着天鹅的叫声，往再上天鹅湾，再看看天鹅。
2: 他们都说你家大蛾子呢，又看你家大蛾子去了，好像是我家的蛾子似
1: 的。啊，天鹅又上我家大棚来了。
2: 你听到这声就来了，来了，
1: 十多个
2: 呢。
1: 在那盘旋一圈，完了再返回再落到那儿。
2: 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0: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2: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不可。
1: 他往一来，这玩意儿连摄影的、电视熟悉网的人都是一直。天鹅姐姐个天鹅姐夫来了，
2: 60-70岁的也这么称。那天我大姑还说了，这天鹅姐姐来了，我还跟她叫大姑娘。
0: 已经是上午9点多，河面上天鹅们正舒展开翅膀追逐嬉戏。
1: 你看天鹅，它都认识我们。你看往一下来，再跟着往下走。看着这些小精灵，这一天心里非常高兴，往这一来就高兴。
2: 我原来的就是啥都干不了，就是有毛病。现在是啥都干了，跟心情有关。看见天鹅就合不拢嘴，特别喜欢。
4: 这个水好清啊，
1: 好清，清亮。头几年不行。
4: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1: 捡。

0: 从那个位置啊，整个那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破棉衣服啥的。
1: 他下水去就穿到那个叉裤上，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2: 也是冬天吗？
0: 也是冬天，
1: 冬天
0: 相当冷。我自个儿顺着水拖着，要不都拖不动，相当沉。
2: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0: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1: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岔裤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2: 没留下后遗症吧？
0: 现在腿也疼了，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了。
3: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0: 那有小灰的
2: 啊，
0: 那是家鹅，他跟他混在那儿去。
1: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家鹅。
3: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峰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0: 那俩要起飞，他俩都同意了就起飞了。
1: 点头呢，点头同意了。
0: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还点头还商量呢。
4: 飞呀，你们俩呀！
0: 他俩要飞，他俩肯定是要飞。你准备好啊？
5: 飞了，飞了。
4: 哎呀妈！
5: 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啊！
4: 他能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
0: 那
4: 飞。
0: 他是顶风起飞。
4: 啊！
5: 啊
4: 他哪来的？
0: 西伯利亚。
4: 确实吗？
0: 对。
4: 啊！
0: 他们在那孵化。
4: 啊。
0: 嗯。等他孵化成会飞了，完再回来把咱孩子带回来。
2: 你们是哪来的？
5: 大连。
2: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5: 熟悉。在网上。
2: 你知道红色天鹅这名字谁起的吗？
4: 不知道啊。
0: 红色天鹅完人家他起的。
4: 你这遇着名人了。
1: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正阳村民。
3: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峰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2: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你说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1: 那是真是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要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可能说了。
0: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王俩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上嘴老笑，他说的你一看天鹅你就脸上你就笑开花了。
1: 现在我可以和人交流。
2: 你们俩平时吵不吵架？
0: 吵。
2: 为啥吵？
1: 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激昂，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3: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0: 一七年天鹅走了，他坐炕就哭了。
1: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耐说话。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3: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2: 怎么个陪法啊？
0: 也上再来，照相，拍摄。
1: 海峰海燕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2: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还没饺子不？
3: 见过海燕和海峰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1: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2:00。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

0: 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县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1: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0: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至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至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至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至5成。
1: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1: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2: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2: 对，
0: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5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2: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

0: 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1: 是
0: 啊，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1: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1: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2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伤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督汛，包括一些这个中央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堤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 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

0: 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1: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0: 对。
1: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0: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一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1: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很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个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事实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源灾害发生的地点

0: 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加纳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1: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2: 对，
1: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得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
0: 对
2: 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1: 对，
2: 是，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2: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富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2: 哎，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实事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 在建的工程，尤其是水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降雨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8: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1: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2: 是。我们来关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不，水利部提出了四不，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地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0: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
1: 嗯，
0: 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 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
1: 嗯。
0: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2: 那么这样，没下下来之前，
0: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到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而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率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 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

0: 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伤亡灾害有这个测距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一小时逐步向三小时六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一小时的，比如说未来一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两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一小时、两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1: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雨可能就十几分钟，如果能提前一到两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1: 是，对，确实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1: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0: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由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2: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EM 啊，构建一个真30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文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 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呀、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方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1: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方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工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2: 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的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积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 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

0: 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燃烧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嗯，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
0: 嗯，
1: 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上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
1: 嗯，
0: 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又在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燃烧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嗯，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0: 是。
1: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20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凹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3: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性的。
3: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4: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3: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4: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3: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4: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4: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3: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4: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

0: 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日新闻重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菜药制虫，利用融进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足够轻松了。
9: 哎，车间的智能生产线呢，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四月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六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

0: 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昨日新闻重现，升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6: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原衣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7: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6: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8: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6: 当天15时15

0: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林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2: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两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3: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十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4: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5: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7: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8: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9: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0: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坐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8: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1: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

0: 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 不过大胖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0: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医生提醒得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地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7: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8: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7: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5: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7: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

0: 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他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3: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3: 这个的话啊，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5: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6: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9: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20: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9: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21: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9: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21: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9: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0: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9: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2: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9: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17: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产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6: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多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1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2: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6: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4: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6: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 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1: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

0: 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1: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该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公积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0: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1: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0: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1: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于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啊，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1: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

0: 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前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3: 昨日新闻重现，
2: 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小春，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同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活的方式，加油站。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

0: 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的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了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哇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 那人就不肯让嫁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是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0: 能露出笑容，

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它爱它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这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灯、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

0: 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1: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 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 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他，他不蛰你，爷爷说。那他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他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他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他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 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3: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4: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 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每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

0: 继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相声计数，
4: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承担。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 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地。演出终于结束了，易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舅就跟钻到了易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呢。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

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一青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青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爷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弄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镇，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

0: 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

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了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昌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双，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舞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日前，记者从市住建部门了解到，我市城区道路精细化养护工程正进行阶段化收尾。该项目自5月开工以来，对城区内14条主干道、13条次干道及多条小街小巷的各类道路病害进行集中修整，用精细化养护守护市民脚下安全，切实提升城市交通品质。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洗刨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有序穿梭，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一批路面切割、坑槽清理、沥青勘铺和压实作业。本次养护覆盖金华路、长盛街、西安大街、金城路、大兴街、化典大街、清水大街、人民路、振兴路等主次干道，龟裂坑槽的破损路面焕然一新。据了解，此次道路养护工程重点针对因车辆碾压、雨水侵蚀、冻融循环等因素造成的龟裂、块状裂缝、纵横向裂缝、沉陷、坑槽等常见道路病害。截至6月2日，维修坑槽累计完成超10000平方米，完成总工程量的95%以上。
5: 自项目开工以来，我们紧盯工期节点，严守施工规范，错峰施工，降低扰民影响。眼下工程临近收尾，我们紧盯剩余修补点位，严把原材料进场、沥青勘铺、路面压实各道关口，保质保量，按期完工。后续我们也会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完工回访，对通车后出现零星破损及时跟进处置，切实把民生工程做成放心工程。
3: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更是连接民心的纽带。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常态化道路养护机制，城市路网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本台消息，随着汛期到来，雨水天气增多，为有效防范应对各类汛情风险，保障辖区居民生产生活安全，启新街道提早安排、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街道第一时间召开防汛工作专题部署会，结合辖区实际，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对汛期值守、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同时，街道全力做实物资保障储备，规范化管理防汛物资储备库，库房物资分类存放、登记造册、专人管护、定期核查，抽水泵、防汛沙袋、救生衣、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等各类抢险物资品类齐全，储备充足，可快速调配投入抢险，为安全度汛筑牢物资基础。
6: 目前我们启新街道防汛物资全部分类规整入库，安排专人定期盘点检修设备，保证器械随用随取，要求各社区重点紧盯独居老人、低洼住户两类重点人群，工作人员分片逐户上门摸排，提前入户发放防汛应急明白卡，细致讲解避险转移路线、地点、紧急求助方式，汛期临近，做实物资储备和入户宣传两手准备，遇上强降雨能快速。

0: 转移群众，切实守住居民居住安全。
1: 本台消息，近日永吉街道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九小场所、经营门店及居民家中，开展安全知识宣讲与便民指导服务。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规范、用电用气常识、通道规范使用等内容开展一对一指导，耐心解答经营者日常经营中遇到的安全疑问，引导商户自觉规范经营，做好日常安全管护。同时针对孤寡老人、独居老人、低保户等特殊家庭开展入户宣讲，发放安全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天然气规范使用、日常自查技巧、突发漏气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帮助特殊家庭补齐安全认知短板，有效提升其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将暖心安全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2: 街道上门宣传指导十分全面，帮我们梳理出安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也让我们对此高度警醒。现场还教学规范用气、防火防灾知识，后续我们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定期自查隐患，安全合规经营。
3: 我们坚持服务与宣传同步推进，重点紧盯四类特殊家庭和沿街小微商户这类薄弱环节。下一步，我街将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持续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居民生产生活安全稳定。
1: 本台消息，日前新闻联播播发《我市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珍贵史料公开》，介绍我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封存近百年的珍贵矿业史料正式对外披露。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该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掠夺金矿资源。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近日，江城新闻播发《我市宝戏台金谷项目稳步推进》，介绍作为桦甸市重点文旅标杆工程，宝戏台金谷项目片区正开展地形整理与基础施工工作，游客服务中心目前正处于主体施工的关键阶段，现场木梁吊装作业全面展开，屋面施工同步推进，幕墙钢柱焊接安装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风险度高的特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严格做好各项防护工作，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一、减少外出活动，规避户外风险，强对流天气来袭期间尽量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不驾车远行，不要在户外露天作业、散步游玩、垂钓逗留，外出人员及时寻找安全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围挡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切勿在桥下、低洼处、老旧危房内避雨，防止被砸、溺水、坍塌伤人。二、注意行车安全，谨慎稳妥驾驶，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骤降，驾车出行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途经积水路段提前观察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行，若行驶中遭遇强风、暴雨、冰雹，立即寻找安全区域停车避险，待天气好转后再继续行驶，杜绝冒险行车。三、做好居家防护，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关闭门窗，加固阳台、窗外晾晒物品、花盆、置物架等松散物件，防止高空坠物。雷雨天气时，关闭家中电器电源，拔掉插头，减少使用有线设备，做好防雷防静电措施，同时检查房屋排水系统，清理阳台杂物，避免雨水积水倒灌渗漏。四、关注预警信息，提升避险意识，日常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和预警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并第一时间向社区应急部门求助，全力守护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有这么一句成语，叫一鸣惊人，说的是那些胸怀大志的人们，平时是默默无闻，真到该他展现才华的机会，一下是鹤立鸡群，傲然而起呀，祸中富苦。这句成语典故出自何处？说的是谁呀？实际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主人公就是那位楚庄王。那位朋友问了，说楚国您不说原先是楚子吗？怎么改王爵了？对，以前他们在说西周初期的时候，都是楚子盈于江边，那时候叫子爵，公侯伯子男，这子爵道二，这跟这公侯差远了，更别提王了。王就一个，周天子是王，其余都是臣。可后来楚国就不这么论了，最初可不敢这样。为什么？他的祖先受过人家先人的封赏。楚国的祖先是谁呀？叫崇黎呀。崇黎，你这名字听着可能陌生一点，要提祝融您就知道了。神话传说里边不有一火神吗？火神祝融，那位就是楚国人的祖先。那祝融是什么意思呀？取大放光明之意，这火点到哪儿哪还不亮吗？所以有人称之为火神，楚人也以之为祖先。实际祝融的本名叫崇黎，他带着自己的子孙们，没有辜负先君的重托呀，叫那位帝喾啊，告诉他，你和你的子孙将来一定能够光照四方。果不其然，在春秋争霸的舞台上，楚国人点起来的是一团经久不息的火焰。应该说春秋时期争霸的两个强国，占时间最长的吧，主要是晋国跟楚国。你想晋文公争霸，主要就是跟楚国打城濮大战，确定了地位。晋文公死了以后呢，陆陆续续又打了好几十年呢，楚国也的的确确一直是窥视着中原，总想去掉自己不光彩的名字。楚国有什么不光彩的名字？蛮夷呀。当时中原的诸侯一直把楚国视作蛮夷，蛮夷那就是不开化落后野蛮的部落，你跟我们中原大国没法比。楚国开始不乐意听这个，后来听了

听着蛮夷，蛮夷就蛮夷吧，蛮夷挺好。既然我们是蛮夷，就不跟你们论了，就这么就不论了。你不是周天子叫王吗？我们也称王，好嘛？公然见号，不服你们就来打。原先还给送点草、绿绿酒什么的，所谓精毛啊。现在连草都不给了，我们自个儿绿点东西不行吗？在西周末期的时候，楚国的有一位君主叫熊惧，就把仨儿子都封了王了。当时正赶上周厉王残暴，实在这熊惧是怕招来打，后来让这三个儿子把这王浩先去了，咱们还是做子爵公民得了。有人问他，您那什么道理呀？这还不简单吗？我乃蛮夷之辈，不与中国之好事，我不跟那些中原国家用同样的尊号，所以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到后来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时候，他的后代有一位叫熊通的，又自立为武王，把这王号又捡起来了，而且扬言我这儿有人有甲呀，能打能战，我欲管中国之政。这就叫野心昭然，也成为了历代楚王孜孜以求的理想，倒看看你们中原大国能干什么样了。就在这么一种理想的感召下，楚国的势力在不断的向中原渗透。郑庄公小霸诸侯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楚国对他们是威胁了。他与蔡侯会盟于邓，邓这是地方，等于郑蔡会盟，商量什么事儿啊？就是为了一块讨伐当时正在崛起的楚国。至于齐桓公跟管仲提出攘夷，你想尊王攘夷，这夷指的是谁呀？指的是中原国家之外的所有的这些政权，只要你敢往中原踏进一步，我们就把你攘喽，攘出去啊！但是未能遏制住强大的楚国，齐桓公还有管仲带着人马，那是几国联军，七个八个国家一块打，结果到汉水之滨，不是不战而胜吗？说得好听，实际是实力相当，没敢冒这个险。这霸主好容易当上的，千万别在脸上自己给自己抹黑呀。就这样，人家楚国打着蛮夷的幌子在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发展，当然也一直被排斥在当时的中原文化之外，被视作并非正统的异乡人。但是迫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当中原古国发生内乱的时候，有很多人又要向南边寻求楚国的保护跟支援，于是就有了楚国不断北上的机会。但是楚国历代君主都明白，要想北上，现在把家里边收拾利索了。家里边都有什么烦心事啊？哎呦，在江汉流域一带有好些小国家都姓姬，王叫姬昌，这武王叫姬发呀。当时那么些同宗兄弟都不能分在眼巴前，没那么些地儿，好些就分到江汉一带了。那这些人等于是楚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你干点什么人家都能汇报，我先把他们都灭了。楚国人把江汉诸位姬姓的诸侯国全都给兼并了，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地盘，巩固了政局，剔除了心头之患，也训练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一代一代人不断的努力，到了楚庄王这一代呢，这楚庄王打继位开始就不务正业。为什么呢？这楚庄王年纪轻轻就继位了，呵，得吃得喝得玩，天天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大伙儿都琢磨不明白，这位少年君主这要干嘛呀？啊，这对得起大伙儿的希望吗？都对这楚庄王有希望啊！你想，在庄王之前，楚国曾经不可一世啊。楚成王，那是楚庄王的爷爷，

0: 横捭阖啊，打的中原诸侯几乎闻名而胆战心惊了。只有晋文公把他给打败了。可就这么一位楚成王死得多惨呢，死儿子手里了。就这楚庄王他爸爸楚穆王，楚穆王是把自己的父亲给逼死的。当时楚成王告诉他，我想吃熊掌行不行啊，告诉熊掌啊，鱼都不给你吃，你甭来这套，吃熊掌你是不是耽误时间，你先找人宰我，现在你就死吧。楚穆王是看着他爹自杀的。那么这穆王呢还不如那楚成王啊，除了残忍没什么大的特点了。楚国上上下下这么长时间，从战争到新君主的残暴，是人心惶惶啊。好容易把这庄王盼上来了，一看这位少年君主怎么有点不着调啊，不着调不务正业呀、啊、你看看吧，劝劝，谁劝得了啊。一口气儿玩的快三年了，这三年是关于政治事务的问题，楚庄王一句都不问。有的大臣就打听，哎，最近咱们这个国君干嘛了？呵，这在后宫就看集体舞呢，集体舞啊，招了一批美人，什么郑国的、越国的、吴国的，江南出美女，他本地还盛产不少呢。南北我都找，酒打听打听哪边酿的好啊，度数低不要紧，我拿当饮料喝，天天喝的醉么刀枪的，就在这跟美人一块儿吃喝玩乐、看跳舞、听音乐，呵，这年纪，这不瞎耽误青春吗？有一位大臣实在受不了，此人姓武，叫武举啊。武举打算要觐见觐见。楚庄王听说了有大臣要找他谈谈，告诉内侍传寡人之令，有敢见者，死无赦。你把这牌子挂出去吧，谁敢说我不好，跟我要谈点什么，非杀不可。就这样都没拦得住武举啊，回禀国君，武大夫是冒死觐见。嗯，那得了，让他进来吧。这武举可是真喝出命来了，他就不信了，难道说这位年幼的庄王就放着先君们的大业，就这么把家底霍霍干净算完吗？也的确莫怪武举着急呀、啊、打庄王继位这三年来，楚国闹了几次天荒，大饥饿，灾民四处逃亡，那帮小的民族也没少了干扰，山戎趁机向西南发展，都打到楚国地界来了，好些小国家跟着也起哄，应该说天灾人祸一直没断。您一句话不说，一个令都不发，您天天在后边呜了汪帮了帮，又蹦又跳，您要干什么呀？武举带着气儿就进来，不就死吗？臣为君死，我拿了你的俸禄，我也算对得起你的先祖了。武举怒气冲冲进来一看，嘿，楚庄王下巴烟的正看着他呢。啊，武大夫，何事要求见寡人呢？今天来是想跟寡人一同饮酒，一同赏音乐，还是一块儿咱们跳跳舞啊？指指旁边那一群美女，再看那楚庄王，这手都指不过来了，怎么这怀里还俩呢？左边坐的是郑姬，右边坐的是越姬，嗯，从郑国跟越国两位美人，你看看，要不你挑个地儿坐那儿。呵，武举这气呀、啊，可是君臣之礼不可以失啊。武举心想，这要我儿子，我蹦上去六个大嘴巴子把他抽晕喽，这是我国君呐、啊！扑通，老大夫跪下了，嗨，大王，微臣进宫不为饮酒啊，一事不明，特来请教。嗯，楚庄王一听要来劲儿，武大夫有话请讲啊，你别忘了那牌子上写的什么，寡人一让人写上敢见者死，你知道吗？武举笑了笑，心想死我早就忘了，并未直接回答。大王，老臣出巡边疆之时听到一则隐语，我听不懂。哦，隐语，话中有话呀， 你说来，寡人帮你听听。隐语说，有一只大鸟，身披五色羽毛，降落在楚国的高山之上，已有三年。可三年来，也没人看见它飞，也没人听见它叫，更没人看见它跳。你说这怪不怪呢？请问大王，这是什么鸟啊？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了，这武举是暗暗指自己呢。哎呀，楚庄王脸上不高兴，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这才是一个不怕死、真心辅佐我的贤臣呢？啊，既然你跟我打隐语啊，我也甭跟你直话直说。是这样啊，吾老爱卿，寡人知道，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它三年不飞，一飞而冲天；三年不鸣，是一鸣定惊人。你下去吧。多谢大王。武举全听明白了。感情国君这打算一鸣惊人呢。所以这武举一高兴，心满意足，他回去等着了。看来这位年轻的国君不是一个吃喝玩乐之辈，他心里边有志向，只是深藏不露而已。等等吧，一个月、俩月、六月，好嘛，快一年了，还没反应。这位楚庄王依然如旧，我行我素，而且那个荒淫的程度甚至于超过从前了。武举纳闷，心想这时间还没到吗？一鸣而惊人，是一飞而冲天，这时机该来了吧。除了武举，还有一位着急的，有一位大夫叫苏从啊。苏从一看，这么半天了，我们国君还在这吃喝玩乐，我豁出去了。苏从闯宫啊，苏大夫这么一闯宫，庄王不乐意了。你知我看什么舞蹈，我这听什么曲儿了吗？你给我搅和了我的雅兴。这回可满脸怒容。你看对武举，甭管怎么说，武举年岁在那摆着呢，那是老臣。二一个，人家这个劝谏的方式是打哑谜，说隐语，这苏从可不一样。进来就质问呢，国君长此以往，楚国将亡，直接就给我念丧歌，就差报丧来了。楚国好不好我不知道吗？哼，这王脸往心里一沉，提高调门了。好你个不怕死的苏从啊，我早有诏令在先，你想以身试法乎？不赖干了是怎么着？死有何惧？国君倘若臣子之血换来君王清醒，苏从愿死。庄王心里边一动，啊，又出现了一位忠臣，马上并退左右。那乐姬跟那正姬在跟前还缠着不走，快走吧，甭让你们在这搅和了。一声令下，古月全撤下了。这才把苏从叫到跟前，君臣坐住了商量。楚庄王看来把自己这个淫乐的本性收敛起来，这一回要大干一番了。楚庄王三年不鸣，历史上还有一个人跟他有相似之处，哪位啊？就是商代的那位商王武丁啊。武丁曾经三年不语，正式绝于家宰，是以观国风啊。什么意思呀？武丁刚继位时候头三年简直就是哑巴了，甭说政务，什么事儿他都不说了。好像是纳闷，这怎么选的继承人呢？啊，这哑巴不会说话，我们怎么问他，他光点头摇头，这受了吗？实际人家会说话，一直找着合适的辅政大臣之后，武丁才发布政令。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嘛，说武丁是盘庚迁殷之后最好的一个商代君王了。武丁三年不吭声，楚庄王这大大方方玩了三年半，这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智慧。中国古代本身就有崇尚帝王不露声色，称之为统御之书。皇上有点什么事老在脸上写着，大臣们一看 就跟看提子气一样，那就没劲了。深藏智慧，才能让人不容易窥其真实。如果楚庄王仅仅是三年不明，就这么藏着掖着，那么也只能是让这些大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虚实真假，贤与不孝，好与坏，还不能立见分晓。为了尽快求得臣下之真情，谁对我忠诚啊？谁是先王遗留下来看不惯我的那些故旧啊？我得把它翻清喽。所以楚庄王不仅仅是玩了三年，是观察了三年，他在这个计谋运用上正符合他的年龄特点，正是吃喝玩乐的年纪。这叫什么计呀？这叫荒淫无耻计，君王专用，只有他有这特权呢。看看谁来劝自己。所以你看，每次一接见这些重要的劝进大臣，他都是左抱正姬，右抱越姬。有的大臣观察了好几次，这两位美人是真美，可这位国君也是真喜欢抱着，怎么每次坐这左右边方向都一样？那是准备好给大伙看的。楚庄王这么做，毕竟等来了两位忠臣，这可都是不怕死的，来这就没惦着活着回去，这让楚庄王很感动。为什么？他看这二位脸上尽管武举在掩饰，但是眉宇之间带出的是一份痛心，是一份伤情。还有那些歌功颂德派呢，没事就来，好家伙，千秋万岁，国君的身体怎样啊，您这青春有为，就说这路话的那都是奸佞小臣，您就提防着吧。日常生活中一样，没事见面总夸你，一点毛病没有，人越多越捧你，那都不定什么主意什么心肠呢。难能可贵的是楚庄王年纪轻轻居然就已经有这般城府，他怎能不成就大事？他早就预谋好了将来楚国的方向，要跟中原一拼高下，跟那晋国争夺霸业。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南蛮，南蛮就这么大本领，夷蛮之族怎么就不能问津中原文化呀？所以这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实际是费了楚庄王老大的心思了。这正应了老子那句话，叫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呀，大象无形。这都很有道理。你想什么叫大呀？天最大，你找着边吗？真正的是看不见边际的。大辩若讷，真能说的私下里边不吭声着呢。你看有时候走大街，你看有一个人在那边走到自个儿，没人搭着他，他自个儿瞎嘚啵的吗？那都有病。真正能说会讲的，轻易是不说话的，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呀。所以智慧怎么来显示？在楚庄王明明想治国励精图治，却偏偏给人装扮出一种酒色之徒下流无耻的表现来，这为的什么？为的是摸查一下群臣的心态。这样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啊。越王勾践到后来长愤是为了骗取夫差的信任，孙膑装疯也是为了报复庞涓的迫害，刘备在小沛种菜那是为了骗曹操，司马懿没事装病病退那是为了再一次复出夺权。这样的故事多了。楚庄王由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一转眼的功夫就变成了大有作为的明主，现在想来应该说是石破天惊啊。想必在当时的楚国一时间惊杀多少人，又喜杀了多少人呢。楚庄王沉默了三年多，他下定决心认准方向了。他带着曾经沉寂了这些年的楚国，带着忠于他的子臣们，又一次走上了争夺霸主的国际舞台，跟中原文化进行较量了。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说的那话不是虚假的。什么叫一鸣惊人呢？我让你看看这只巨大的五彩鸟如何一飞冲天直上 九霄。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江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有了目的，就有了方向。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作为年轻的楚庄王，早就确定了自己的方向了，他要进军中原呢。来一个一鸣惊人的样子让大伙看看吗？就因为这种志向，给中国成语又留了那么一句，叫问鼎中原呢。问鼎这个典故还是说的楚庄王，他为什么这么大的雄心，下这么大的狠，玩命要拼一把，要比前几辈的楚国国君们干出更大的业绩来呢？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头顶上的这顶王冠是来路不明的。怎么来路不明？那是自封的，中原诸侯们向来就不承认，甭说什么齐国、晋国、鲁国这些大国了，像那些小诸侯啊，什么陈侯、蔡侯，一听这个，客气说客气的，是打不过你，打心底里都看不起你。你什么楚王啊？你楚子，你是子爵，只是不敢当面说完了。要想让大家伙承认，怎么办？楚庄王心想，我就得像晋文公、齐桓公那样，召开诸侯大会，我得称霸。我到了霸主那一步了，你们谁敢不承认呢？让干什么干什么。对了，但是谈何容易呀！表面上这些位还都承认着周天子那王冠呢。那么楚庄王在想，我怎么能让他们都承认我，像承认周天子那样呢？准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他继位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着打洛阳西南有一个小的国家叫陆浑戎啊，也是戎族的一支啊，他们深入中原，楚庄王说，你要威胁周天子，我得打你，就这么带兵进入中原腹地了。你想，东周的都城在洛阳，这支外来入侵的部队在洛阳西南，楚庄王翻山跨水的也奔了洛阳市西南来了，这直接兵锋横扫洛邑。他带着人这么一来，可把周王室吓坏了，炸着城楼往外看，嚯，

密密麻麻，千军万马，这都打楚国带来的吗？啊，他这打陆浑荣啊，他这要打咱们呀，大伙儿疑心忡忡啊，赶快调兵啊！嗨，王室衰微，调谁呀？再说，现在你出得去吗？你看看，就这些人，把咱们这小城池这么一包围，困也把咱们困死了。他要不包围呢，攻城，有一顿饭就拿下了。咱这没人呐，臣子们都在外地呢，派人送信可得闯得过连营啊。哎呀，周王室上下就跟热锅的蚂蚁一样，有的周天子到后宫的嫔妃到那些文武们已经麻了爪了，找不着方向了，这怎么办呢？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公子接过话来了。天子不必惊慌，我愿去问一问这楚国的雄旅。雄旅是谁呀？就是楚庄王的名字呀。啊，有人敢站出来？谁呀？所有人这么一看，嘿，我说声音这么脆这么亮的，这孩子很年轻，多大呀？十岁出点头。谁呀？王孙满。这个公子、公孙、王子、王孙，这是中国封建宗法制里一种特殊的称呼，在我们说《春秋》这部书里边，你们经常能听着什么公子吕呀、公子方啊。这公子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诸侯的偏室所生，说白了都是庶子。嫡长子继位的，剩下的只要是一个爹的，不是一个妈的不要紧，都是公子。再往下一辈就公孙了。那么这位王孙满呢，是王室中的第三一代，也是庶出了，所以就叫他王孙满。到后来留下一个姓氏叫王孙氏，复姓啊，就他这阵留下来的。这会儿还是娃娃呢，这小孩子长得别提多漂亮啊，浓眉大眼，齿巴唇红，哎，小小年纪居然能说出大人一样的话，看你们都吓成这个样子，不就是雄旅吗？他是咱们家的子臣呢，有什么可怕的？听说他带兵来是为了帮助咱们打败入侵的戎族，那我见见他，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吗？大伙儿就差站起来鼓掌了，简直，哎呀，少年出英雄啊！那欢送吧，那出去时候稍微快点，我们还得关门呢。好嘛，有打这城门打开，把这王孙满就送出来了。王孙满骑着一匹战马，小孩子骑战马，跟那猴骑骆驼有点相像，但是这可跟那猴不一样，这多大底气呀！楚庄王没想到，满以为要出来很多人拼了命跟自己冲一阵子，结果人家城楼上依然如旧，一开门滋溜出来这么一位，骑着马，信马由缰，就往这儿溜达。刚才我白折腾了，刚才楚庄王折腾什么了？他让自己的军队就围着东周的这城池四门就在那转悠。那说那戎族打完了吧？嗨，人马一到这儿早就吓跑了，现在早打完这一仗了，但他不走，就在这城门周啊，哗，腾起尘土，战马嘶鸣。他想拿这个试试威，你不就中原文化吗？看看，蛮夷之辈来了，感情人家城里边没当回事儿。你看这孩子，这是知道的，是奔我这营盘来的，不知道以为是吃完饭，还得骑马散散步、溜着弯呢。啊，别闹了，赶快问问谁吧。探视的回来报，国王，他就是王孙满。啊，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胆量，是走错了吧？不是，就找您来的啊。他想说请进来，后来一琢磨，我是王，他周天子也是王，干嘛我请他呀？让他觐见。楚庄王摆好了谱，做好了份，就在那等着。做粪啊，那粪得拿出来，在那坐着坐呗嘛，平时不这样，这给人看的。王孙满来到这儿，就往楚庄王面前这么一站，不卑不亢啊。楚庄王瞪着俩大眼珠子紧盯着王孙满。

王孙满清澈的双眸也在扫视着楚庄王，谁都没吭声。这小孩子少年老成，这目光的沉稳专注，不吭声本身是一种心灵的抗争跟较量。楚庄王心想，我就不信你这孩子，你信得我看。王孙满自以为是王族贵胄，有打天生这种气质的培养上，他就看所有的诸侯都是臣子，所以这孩子天赋极高，就不吭声。刷刷刷刷，俩人对着扫描了六百多眼，楚昭王实在绷不住了，他微微欠了欠身。说实在的，他有点尊敬喜爱这位年少有为的孩子王孙满了。哈，我有一事不明，请问王孙呐。都说周王有九鼎，我一直不知道这九鼎都什么样子的，讨教讨教。都有多大，有多沉呢？哎呦，楚庄王手下这帮人一听，我们国君要干嘛呀？这是你该问的吗？你看礼法规定，那鼎是归天子拥有，这九鼎怎么意思呀？咱不说过那大禹治水吗？大禹治水之后，把各地供上来的金子，实际以铜为主吧，把这些金属化了以后，铸成了九个大鼎。这个九鼎的神秘就由此而来，它不是都一样的。大禹治水不是平定九州吗？九州供奉，那么每个地方都有什么特点？山川、人物、共父、田亩，这些数字都在顶上呢，都在刻着呢。上面又示意龙门，九鼎代表九州，九州也代表着中国呀。九州都哪九州啊？说有荆州、凉州、雍州、豫州、徐州、扬州、青州、兖州、冀州。这九州更充分说明了黄河流域的伟大，母亲河嘛。夏禹铸九鼎之后，这九鼎就成了各个时期王室权力的象征，祭奠祖先的重要礼器了。历史称为九龙神鼎，这是中国王权的标志，传国的贵重礼器。九龙神鼎最早由夏王朝继承，夏启吗？大禹治水之后，他的儿子开建了大启王朝。那么商汤灭夏之后，把这九鼎就迁移过来了，不能在你那儿放着了，迁往商朝的都城。到后来周武王灭商，又把九鼎迁往洛邑，放在洛阳了。您说这九鼎到底有多重多沉吧？据说当时征发运鼎的这些民夫兵士加到一块儿十毫万人，所以这老百姓绘声绘色，一说起拉宝鼎啊，那都是小人的事儿了，孩子们就听傻了。楚庄王一听老人们也提过这个啊，当年九鼎可惜呀无缘相见，所以楚庄王对这件事是记忆犹新，真是很关心这鼎是什么样的。可是仅仅是好奇吗？绝不是这么简单，还因为这九鼎代表九州，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这句话目的就是挑战周王室，既然商可以代夏，周可以代商，我楚怎么就不能代周啊？这意图很明显。楚庄王没有绕弯子，直接就问这王孙满，就要挑战这至高无上的王权，表达自己的野心，你怎么着吧？王孙满听完之后，大眼珠子转了一转，他笑了。楚子，知道我来这里是干什么吗？哎呦，大伙一听，我们都叫楚王，都叫国君，他来个楚子，那意思你别忘了你身份。楚庄王要别人说这话，他能蹦起来把他踢出去，因为是王孙满说这话，他都觉得好奇了啊。往事重提，不能矫情，这我已经成。

慰问品让他们给你送来。九鼎的事儿不用天子解答，我就能跟你说。好，你讲讲。九鼎是天子品德之象征，而统治天下靠的是德，绝非靠的是鼎。嗯，朱昭王一听，你小小孩子懂得什么德呀，懂得什么政啊，你不用用大话来吓唬我，九鼎算不得什么。当年大禹聚了九州之金银而铸成九鼎，现在我楚国折钩之快足以铸成九鼎十鼎。什么意思呀？就我们的兵刃头的那铁尖拔下来拿锅把它化了，比你们当时九州供奉的那些金属还多呢。不对，王孙满是寸步不让。楚子不要忘了，从前夏朝有德之时，远方的国家才把山川奇异之物化成图像，九州长官才会供奉青铜。铸成九鼎之时，让鬼神百物全都名图于其上，使百姓认识鬼神百物之行，得以防备。可是后来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夏桀失德乱政，所以九鼎迁于殷。那么殷商取代他前后有600年，到殷纣王暴政时，九鼎再迁于周，是因为周人的祖先品德高美，这鼎虽小却因人之品德而重若千钧。我先祖定鼎于洛邑，早已有人为之占卜，算出来传世30代，享国700年，这是天命不可改。鼎之轻重岂可过问呢？后半句没说，你凭什么问呢？你王孙满说鼎，说的大伙儿都有点犯顶，怎么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一个个直眉瞪眼，就那么盯着楚庄王，有想蹦的，有想乐的，蹦的是因为气的，乐的实在受不了了。怎么生气呢？这么小的孩子管叫我们大王，你吃几天盐呢？这是一种。有乐的呢，也因为这个，你看看看大王那脸色儿怎么的，有点灰头头，绿不筋，白不呲咧，红改五色鸡了。楚庄王脸上是上不来下不去的，他听出来了王孙满说的是什么呀，言外之意，你江南蛮夷哪有什么资格问鼎啊，有德者居天下，无德者失之啊。这是王孙满的话吗？这是我替他总结的。一个小孩跟大人在讲仁义道德，就如同孩子训爹一样，让大人脸上很难堪。楚庄王刚才那番直率也好，狂悖也好，这会儿都变成有点班门弄斧，搬石头打脚了，带着人马雄赳赳，气昂昂，杀气腾腾，把洛邑围住了。到现在刚一张嘴被人孩子数来的找不着词儿了，要么你打真不敢打，那么些诸侯了，你也就在这儿吓唬吓唬周王室完了，不打不打你来干嘛呀？打陆浑荣，陆浑荣赶走了，你在这就歇半个月，你什么意思呀？这才叫骑虎难下呀。他也真正领略到了礼仪之邦中原文化大国培养出来的优秀少年，就这王孙满为代表，王孙满也给他了台阶了。如果楚子救驾有功，想休养一段时间的话，这周都的四郊随你挑选，慰劳之品城中已备好，随叫随到。我知道你没有什么歹心啊，如此倒是有劳周王。楚庄王就坡下驴吧，我就是来保护保护你们的。这一次问鼎中原，体现了楚庄王刚健勇武、狂傲不羁的楚国人特有的生命力。这位极具叛逆精神的楚庄王啊，跟他的先人不一样。先人直接僭越王号，概不承认周王室，但是他居然承认了。问鼎是他的野心，承认还是他的智谋？那小王孙满指他楚子，楚子的，回来我们慰问你，你救驾有功，他没有反驳。为什么？楚庄王。

0: 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可以扫灭周王室，但是你不能扫灭天下，你也不能跟所有的诸侯对立。既然时机不成熟，为什么不再准备准备，再充实充实啊？楚庄王聪明着呢，他早就发现了，以前的中原霸主们虽然早就开始代替天子发命令了，替天子发号施令，这屡见不鲜，可是谁也没有说，或者说谁也不敢去想丢掉尊王这面大旗。为谁？还都为周天子，谁也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谁也不把这旗扔喽，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楚国的先君们，他们什么顾忌都没有，完全凭着这种叛逆的蛮劲，东征西讨，虽然成了南方大国，但是与北方以一国与万国而为敌，实在是力不相从啊。尤其他领略到了一点，仅凭武力也是不够的，有武力也得有德行。你看谁说政治课没用，王孙满给这楚庄王上完政治课以后，楚庄王是真有开窍的地方，口头上有点抵触，脸面上有点难看，但是他心里活动了。早在郑庄公崭露头角的时候，楚国那就蓬勃发展了。齐桓公强大的时候，楚国没敢硬碰硬，自己还在存量自己的能力。敢等到楚成王纵横中原，拜宋襄公于洪水，与晋文公擦肩的时候，那么楚成王白忙了半天，来去匆匆，好歹打下了基础。而自己呢，经过了五六年的休养生息，满以为现在可以跟晋国霸主地位相抗衡了，没想到一到中原，居然让人家给问了一个无以自容。光凭着杀伐是不行啊，楚庄王知道在中原诸侯面前，武力是一定要强大的，另一方面就得名正言顺。什么叫名正言顺呢？古人打仗讲究师出有名啊。当年那仁义之师，那统帅叫宋襄公，不就败在楚国人的手下吗？为什么楚国人就不按礼法出牌？你那一套中原文化礼仪跟我们没关系。打赢了，宋襄公气死了。可是一战可以，都这样就不行。因为什么？你得有一种在心理跟文化上的被认同感，这是楚庄王自己的悟性。当然楚庄王说不出这种话来，这是我们现代词汇。你不能每一仗都指望像洪水之战打宋襄公那样轻而易举就取胜。楚国扩大自己的疆土，打了多少周边的小国家，为什么部队一到那儿，大军压境，马上人家是递降书送顺表啊，你只要一走跟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再来还投降。因为怕楚国强大的兵力，也因为他们实在是讨厌这些文化上不被承认的异族侵略者。现在自己想进中原跟诸侯称霸，互相争夺霸主的地位，需要的当然得要武力了，得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能征惯战的楚国的军队，更主要的是让这些人得认为我也是中原一族。所以对王孙满他没有过多的失礼之处。应该说在楚国楚庄王之前的历代君王中，更多的人讲求的是强杀硬打，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从这一点，从心理因素，从道德层面去考虑霸主的问题。而只有楚庄王意识到了，当他打算用德功与武功这把双刃剑的时候，他的事业就走向了辉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0: 场，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

0: 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

0: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五浦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 见证中。

0: 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

0: 借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在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潮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5: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4: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5: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4: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7: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

0: 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2: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2: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2: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5: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4: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

0: 标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两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1: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0: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

0: 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本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4: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3: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十五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十三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5: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的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5: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3: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6: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0: 平。
1: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2: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这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0: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区，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3: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0: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静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2: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社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零一声音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0: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5: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2: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 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8: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0: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0: 红军地区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1: 万岁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1: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2: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3: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施雨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0: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4: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1: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15: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1: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16: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1: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4: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1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2: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4: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3: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5: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3: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6: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乘30乘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3: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7: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2: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乘40乘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乘30乘40厘米。祥鹏航空，
8: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乘30乘40厘米。 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x40x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x。

0: 40乘55厘米。
1: 首都航空。
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看箱体的啊。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取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3: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
1: 原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4: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那么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5: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5: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5: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